0: 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时表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方对普京总统访华寄予厚望，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1: 伊朗称已将最新谈判意见返回给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海湾三国请求推迟攻击伊朗，已要求美军做好进攻准备。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连续两晚开会，为重启对伊朗战事做准备。
0: 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专家认为草案内容凸显高市政府为对外介入做实质性备战，策略性模糊处理无核三原则已实现渐进式突破。
1: 日本民众反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修宪企图。
0: 以军拦截新一支试图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船队方面和哈马斯对此表示谴责。
1: 美媒关注中国清洁能源投入远超欧美，为 AI 发展提供电力支撑。

0: 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8号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说，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发言人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8号答问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说，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0: 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8号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1: 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18号发生一起连环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警方正在展开搜捕行动。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郭家坤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
0: 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1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俄方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寄予厚望，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会晤都为深化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2: 俄方对普京总统访华寄予厚望，俄中关系非常多元化，经贸合作之外，双方还在积极发展教育领域的对话，俄中双方也在拓展医疗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双方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开展合作，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会晤都为深化发展两国关系注入新动力，我们与中国独立发展高度多元化的关系。我目前没有陪同总统出访的官方代表团的完整名单，但我可以透露的是，代表团成员将包括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在中国投资的俄罗斯企业负责人。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他通电话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
1: 郭家坤指出，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郭家坤说，
3: 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还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做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
1: 总台记者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4: 该消息人士表示，在结束战争以及捍卫伊朗人民权益的问题上，伊朗绝不会放弃其坚定且原则性的立场。伊朗被冻结资产必须以透明且确定的方式归还给伊朗人民，口头或纸面上的承诺毫无用处。尽管美方做出了一些承诺，但在归还被冻结资金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该消息人士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伊朗对于美方必须支付赔偿金的决心是极其坚定的。尽管美方提及所谓建立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在赔偿金额及其他部分问题上与伊朗的要求仍相去甚远。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该消息人士最后表示，正如伊朗此前多次声明的那样，伊朗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美方的这一指控完全是借口与欺骗。在伊朗最新的文本中，这一立场也再次得到了强调。
0: 伊朗总统佩泽西祥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据美国阿格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针对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方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部分石油制裁实施豁免。这名美国高级官员说，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平台军事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伊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上述三国领导人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同时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0: 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 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0: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在军事化步伐持续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在这一危险进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解读。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个文件呢，分别从安全战略的总纲、具体的国防战略的方针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计划三个层面呢，来对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政策进行了一个最高层级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约束，相当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的总章程或者叫总纲领。它的修订实际上也在日本当前在军事化过程当中占据这样一个核心总纲或者说法律基石的这样一个地位。比如说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写入了这样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其实标志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或者是军事防务政策由守转攻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现在的修订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等等，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一些这个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
1: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自民党向政府提交的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公然表示，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是一项重大挑战，并强调获得民众理解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加强国家力量的努力至关重要。卢浩表示，这凸显日本政府正为对外介入做实质性备战。
5: 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强调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正在为介入周边的安全问题，包括台海、东海、南海进行这个长时期的这样一个高强度冲突做实质性的备战。然后强调民众理解呢，则是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啊，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让民众能够接受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化举措，包括防务费的大幅的膨胀以及民生资源向整个军备领域倾斜的一个现实，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1: 对此，卢浩分析认为，这是高市政府的一种策略性政治避险，意图在反对声中渐进突破。
5: 这个无核三原则本身的这个修订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包括说要反对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在日本国内仍然有着较强的基础，包括它本身也与和平宪法的规定有着明确的矛盾和争议。所以高市政府在草案当中是采取了一种暂时弱化或者去模糊处理这个敏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而设法减少政界包括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意见，避免这个草案在早期讨论阶段就因为争议过大而搁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高市政府放弃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特别是第三条原则，也就是不运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相关的图谋，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在这个我们说日本国内政治气氛进一步松动的情况之下，高市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切实的推进对于无核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修订，或者说 对日本核军备发展或者持有核武器、运用核武器规定的一个松绑。
0: 近期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同时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等动向，引起日本民众反对。
6: 日本政府想靠武器赚钱，手段实在是非常难看，而且所谓出口武器靠军工产业赚钱，这也就明确意味着必然会有人因此失去生命，绝不应该被容忍。
7: 即便日本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这些武器也可能会流向海外，去伤害其他国家的人。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情况，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
1: 此外，对于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民众表示，修改和平宪法将使日本走上危险道路。
8: 日本如今明显是在朝着扩军的方向前进，而这本身就违背了日本宪法的基本立场。还有人提出修改宪法之类的话，我们是明确反对修改宪法的，我们要求守护宪法，不能为了发动战争而去破坏宪法。
0: 近期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暴力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定居者频频闯入巴勒斯坦人聚居区，损毁当地民宅与车辆。当地巴勒斯坦民众坦言，他们彻夜难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市附近的苏里夫镇，巴勒斯坦民众的民宅被以色列定居者破坏，车辆被烧毁。阿卜杜拉说，
2: 事发时传来巨响，我从梦中被惊醒，发现窗边的拖拉机燃起大火，起身后又看到住宅旁的汽车被点燃。我立刻告诉妻子，以色列定居者放火烧了家里的汽车和拖拉机。
9: 阿卜杜拉说，他们一家从2017年开始就居住在此，这已经是他们遭受的第五次袭击。
2: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定居者愈发嚣张，当地政府与军方也纵容他们。定居者其实是当局和军方的棋子，他们频频施暴，只为逼迫我们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
9: 当地巴勒斯坦人坦言，因为害怕再次遭袭，他们在夜晚难以入睡。
10: 当晚涌来了至少20余名以色列定居者，我连忙呼喊屋内的丈夫赶紧躲避，今晚我肯定睡不着，只能守在窗边，时时刻刻担心他们再次袭击，即便为了孩子逃离这里，我们也根本无处可去。
9: 联合国方面数据显示，去年至今，由于以色列军事行动升级、房屋强拆以及以色列定居者袭击频发，约旦河西岸已有约40000名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至少47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死于以军方人员或定居者之手。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继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0: 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财盆不要。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We've been investing.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北京90.5，天津
10: 105.4，
11: 重庆91.7，深圳
10: 珠海
1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3: 杨明好。
12: 这两天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而且阴雨呢也让不少地方的天气清凉了不少。那先来和大家说说未来全国天气要重点关注什么。
13: 好的，未来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这个降水最新的走势。确实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过去4天它是纵贯南北，降雨普遍有着倾盆之势。那么近2天呢，降雨会继续的东移南压，北方的降水陆续会停下来，主要的降水会集中在江南华南等地。那么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像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集中在湖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大家尤其要警惕的是猛烈的降雨冲刷之下可能会诱发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一定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咱们避免在沟谷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问题。明天呢，降雨会转移到长江以南，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未来华北、黄淮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清凉的。而西北还有长江以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体感更炎热。此外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黄海中西部部分海域、山东半岛南部沿海海域、长江口杭州湾将可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那今天早晨到上午这个 时间段，像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山东西

0: 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雾，局地会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身处这些区域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问题。杨敏，
1: 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关注的。
0: 那我们来关注美洲，在北美未来三天受较强冷空气还有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加拿大中部、美国落基山区中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美国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随，而且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降水的时候可能会伴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12度以上，风力4到6级，阵风7到8级。那么南美洲的西北部未来三天在热带复合带的影响下，秘鲁北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西北部、圭亚那还有苏里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也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外出也要当心。杨敏，
1: 好的，感谢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时表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方对普京总统访华寄予厚望，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1: 伊朗称已将最新谈判意见反馈给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海湾三国请求推迟攻击伊朗，以要求美军做好进攻准备。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开会，为重启对伊朗战事做准备。
3: 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专家认为草案内容凸显高市政府为对外介入做实质性备战，策略性模糊处理、无核三原则已实现渐进式突破。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军拦截新一支试图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船队方面和哈马斯对此表示谴责。
3: 美媒关注中国清洁能源投入远超欧美，为 AI 发展提供电力支撑。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全球坚韧船队活动发言人努尔拉米萨阿德当天表示，以色列对该船队的野蛮袭击是赤裸裸的横行霸道，也是对国际社会意志的公然挑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努尔拉米萨阿德认为，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和海上航行规则，再次暴露了其以压迫为基础的本质，以及其阻止任何打破对加沙地带封锁意图的政策。他强调，全球坚韧船队将继续履行其人道主义使命，这些袭击不会阻止其向加沙人民履行责任。他还要求以色列对船队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此次升级可能造成的任何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并呼吁国际机构和人权组织立即采取行动追究以方的责任。最后他重申，解除对加沙的封锁是一项不可退让的人道责任，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当天稍早时，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海军开始阻止一支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呼吁所有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立即改变航向并返回，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当地时间18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也发表声明，对以军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进行谴责。声明表示，以色列海军对船队发动的袭击以及随后对船上活动人士的袭击和逮捕构成了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万里之外的波兰农业正经历一场从能源到肥料、从田间到市场的全方位成本地震。天然气价格飙升，推高氮肥价格，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量腰斩，加之历史性干旱、春季霜冻、出口受阻及贸易政策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波

0: 南农业也深陷多重围困。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姚艳霞的详细报道。
1: 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导致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国际油价单月跳涨超30%，天然气价格同步飙升，而天然气恰恰是现代氮肥生产最关键的成本要素。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波兰农业在这场地缘冲突中所受到的严重冲击。
2: 我认为中东地区的这场冲突正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成本上升，这包括燃料成本的上涨以及氮肥价格上涨，而这些氮肥主要是用天然气生产的，因此化肥价格也随之上涨，许多农民不得不购买这些化肥，这将大大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化肥成本是农业生产中相当重要的成本，占比高达50%，有时甚至更多。
1: 最终，从霍尔木兹海峡涌出的成本浪潮，一浪接一浪地拍向波兰的农田。当天然气价格推高氮肥价格，当油价拉高运输成本，这宏观的数字最终都变成了农民账本上一笔笔难以抹去的赤字。波兰东部有一个叫法拉提杰的小村庄，农民弗洛基克一家世代以耕种为生，然而今年的耕种成本让他忧心忡忡。
3: 我认为化肥和农药是农业生产中最大的开销。500公斤装的化肥是最受欢迎的肥料。以前一包500公斤的化肥大约要700字裸体，现在要1200到1300字裸体。另外，我还得运输化肥，我不得不使用柴油。现在问题就是，柴油的价格也在一直上涨，这也增加了生产成本。
1: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成本危机发生的时间节点极为不利。2026年5月4号，波兰水资源管理部门宣布，波兰西部和中部地区正在经历水文干旱，多个河流流域的水位已跌破长期低水位阈值，约64%的水文监测站报告低水位。此外，4月底的霜冻对波兰的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害，部分地区的水果损失据报告高达100%。这意味着，除了生产成本暴涨之外，农民还将面临产量大幅下滑的双重打击。成本端的压力已经让农民喘不过气，而收入端的问题更加剧了困境。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推高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2: 我们原有的那些销售市场，这些市场原本应通过出口我们的农产品来供应中东国家，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干扰。再加上如今由美国等国家出台的不同关税政策，也给我们农业带来了许多麻烦。
1: 中东地区是波兰农产品，特别是禽肉、苹果和乳制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导致通往中东的海运航线受阻，运费飙升，波兰农产品在中东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大幅下降。舒穆列维茨向记者透露，面对这场全方位的农业危机，波兰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对农民购买高价化肥进行补贴。此外，波兰政府在3月31号已推出了燃油价格更低一揽子法案，通过下调燃油增值税与消费税，严打哄抬物价行为，试图稳住市场秩序。从东部村庄的田间地头到波兰的氮肥厂，从翻倍的化肥价格到腰斩的工厂销量，这场由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引发的农业危机正在波兰大地上蔓延。欧洲大宗商品市场分析机构指出，波兰作为欧盟主要谷物和油菜籽出口国的地位面临风险，2026年收成可能需要下调预期。对于欧洲而言，波兰农业的困境并非孤立事件。作为欧盟重要的粮仓，波兰农业生产的下滑将对整个欧洲的粮食安全和食品价格产生影响。这场由霍尔木兹海峡战火点燃的农业危机正在考验欧洲的韧性与智慧。
4: 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以应对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0: 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一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表示， 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这种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该国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 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据印度气象局预报， 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 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 印度气象局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气象预报，新德里18号至20号 最高气温将在43至45摄氏度之间， 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3至5摄氏度。 除新德里外，高温热浪天气还将席卷印度西北部多地， 气温将普遍上升3至5摄氏度， 且短期内不会回落。 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 气温超40摄氏度 且高于常年均值 4.5摄氏度及以上， 或气温超45摄氏度 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新德里部分地区17号出现43摄氏度高温， 新德里主要气象站萨夫达尔中阁气象站实测最高气温 41.9摄氏度， 较常年同期均值高出近2摄氏度。 高湿度和大气条件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 17号傍晚， 新德里的体感温度突破44摄氏度。 印度每年4月至6月通常较为炎热， 7月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降温作用。 今年4月底， 新德里曾遭遇热浪， 气温一度升至42.8摄氏度。 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 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
2: 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 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 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 韩国媒体18号报道， 截至17号， 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 约合136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上涨近 25%。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数据显示， 本月早些时候， 部分销售渠道的西瓜平均零售价一度攀升至 3.04万韩元， 约合138元人民币。 这一价格水平通常在7、8月份才会出现， 今年因反常热浪而大幅提前。据业内人士分析， 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尚未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 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不过，考虑到去年7月 韩国西瓜价格曾出现暴涨，今夏天气情况将成为左右西瓜价格的最大变量。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 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天14时40分， 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 庆州市为35.9摄氏度， 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4: 当地时间18号， 泰国工业部长瓦拉乌·希拉帕哈查宣布， 在2025至2026生产年度， 泰国甘蔗收割前焚烧比例已大幅降至 3.8%， 创下历史新低。这一数据较该产业过去 60%至70%的高焚烧比例实现根本性扭转，标志着泰国在治理季节性 P

0: PM2.5 污染，推动农业绿色转型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1: 瓦拉乌表示，这项成果得益于政府、58家糖厂以及全国约150万甘蔗农户的合作，推动甘蔗产业从烧蔗向鲜蔗转型，不仅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也提升了糖产量与经济效益。目前每吨甘蔗平均产糖量由109.51公斤提升至113.55公斤。泰国工业部同时提出新目标，下一生产年度将甘蔗焚烧比例进一步降至3%以下，并迈向零焚烧模式，推动绿色甘蔗、绿色糖业价值链发展，涵盖生物能源、碳信用及循环经济产业。泰国是仅次于巴西的全球第二大食用糖出口国。官方表示，未来将通过低息贷款、农业机械支持、投资优惠及碳交易机制，提升泰国糖业国际竞争力，打造绿色糖品牌，推动泰国农业迈向可持续绿色经济模式。在以往，泰国甘蔗农户的传统收割方式是先将甘蔗田里的枯叶和杂草放火烧掉，再进行收割。虽然这样可以降低收割成本，但会引发严重的 PM2.5 污染与生态破坏，因此泰国近年来大力推动鲜蔗收割。
2: 彭博社近日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其投资规模与建设进度也远超欧美国家总和。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表示，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及配套电网领域的投入，不仅确立了其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中的领跑地位，更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支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
4: 中国正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他们拥有的可再生能源比欧洲、英国、美国加起来都多。他们有一半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所以他们有充足的电力。
3: 美国前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5: 我过去常常在中国乘火车旅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更多的地方，你可以和人们交谈。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输电线路，我走访了26个省级行政区，甚至西部，太惊人了。在电动汽车、锂电池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领域，他们是世界领导者。
3: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诺米，
6: 中国大规模押注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过去的一年，它的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结果是他们的电动汽车出口量攀升，2025年增长80%，电池出口增长40%，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0%。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交流，达沙就是其中一位。
2: 达沙就读于长春大学，他热爱中国文化，喜欢钻研中医，还为自己取了一个颇具韵味的中文名字文玉熙。来到中国不过2年，达沙常常惊叹于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成果，也已将长春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的报道。
7: 我叫达沙，我来自美丽的俄罗斯延赞市，现在我在长春大学读研究生研二。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所以我给你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文玉熙。文是文化的文，然后玉是金字旁的那个玉，熙是溪水的溪。
8: 达沙本科时期在俄罗斯学习中文专业，2023年来到中国长春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于是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决定来中国攻读研究生。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达沙对中医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不仅学习相关知识，还在医生指导下尝试为他人号脉问诊，真切感受传统中医的独特魅力。
7: 正好有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医生，他教我一些知识， 不仅是给我提供一些材料，而且让我跟着他学习怎么比如号脉看舌头，让我自己体验一下，我非常很开心，因为真的能帮助到一些人。
8: 在中国的日子里，旅游成为达沙感受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方式。夏天，他和朋友们自驾穿行东北三省；冬天，达沙乘坐中国高铁前往吉林市滑雪，对高铁的快捷高效惊叹不已。从出现高山雪场的紧张，到体验完善周到的滑雪服务，这段经历让他倍感新奇与满足。
7: 我听了说很多，但是自己没体验过，发现了特别的快。我一上高铁，我跟所有朋友发信息，我上车了，我跟妈发，我上车了。发完了之后，我又发现了我要到了，我就跟所有朋友说我要到了，我要到，我跟妈说我要到了，我就下车了。我还打算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眯一会儿。下车之后，我就直接去滑雪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山，感觉特别高，和我在俄罗斯去滑雪场的不一样。我也感觉那边的服务很全面。
8: 达沙在中国爱上了旅行，他去过广州、深圳等城市，在途中达沙体会到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便利，不论是出行时仅凭一部手机就能畅行无阻，还是送货上门的智能机器人，这些都让他惊喜不已。
7: 我去旅游，我只有手机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我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上地铁，上公共汽车，租自行车，然后点外卖也非常方便。有一次我出去旅游的，然后没带了雨伞，下非常大的雨了，我就在外卖点了雨伞，10分钟我就有雨伞了，很方便。我非常喜欢住酒店，因为他们会把外卖用小机器人送到门口。我第一次真的很惊讶，我开门那边没有人，有小机器人，而且跟我笑着，很好玩。
8: 便捷的生活、先进的科技与秀美的风光，让达沙深深喜爱上中国。他也格外珍惜在这里的每一段时光。谈及今后的发展，达沙表示，如今俄中两国交流日益密切，未来充满机遇。他期待在这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7: 毕业之后是希望能找一些机会，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方面很发达，其他的方面也很发达，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方便。我觉得现在中俄贸易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也不一定是做贸易的，也有其他的机会，比如我可以做翻译，我可以当老师。也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好朋友了，把长春当家一样了。所以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旅游累了，我就要回家了。我每次想回家，我就回想到长春。
8: 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吉林长春报道。
0: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美国已准备好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表示，谈判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上述海湾盟友有机会促成协议达成。他还表示，这次的情况与先前几次美方认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时略有不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 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经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灾难，并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侵略计划或意图。他还表示，古巴拥有完全且正当的权利自卫，以抵御任何军事攻击。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手。尼尔森说，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罗马尼亚媒体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9: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持续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认为中俄双方将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2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媒近日对此持续关注。路透社5月18日的报道援引克里姆林宫的表态说，俄罗斯对普京总统本周访华寄予厚望，俄中双方将利用此次访问进一步发展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介绍，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将包括副总理、政府部长和企业负责人。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说，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旨在纪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报道援引佩斯科夫的介绍说，普京总统访华议程将涵盖双边关系的全方位合作。佩斯科夫特别提到，双边关系涉及多维度合作，包括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及高新技术领域合作。报道说，普京作为俄罗斯领导人，已20多次访问中国。2018年6月，普京成为首位获颁中国友谊勋章的外国元首。他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25年8月底至9月初，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俄罗斯商业在线的报道援引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叶卡捷琳娜·扎克利亚兹·明斯卡亚的观点说，近年来俄中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今年双方共同庆祝一系列重要纪念日，包括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他们不仅标志着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更传递出深刻信号。当年条约中设定的各项任务都顺利完成。俄罗斯普斯科夫信息社的报道也注意到，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这份文件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言意义重大，这一关系经受住了地缘政治风暴的考验，至今历久弥新。报道高度评价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注意到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纪交流机制，认为这种不同于西方行政权垄断外交的模式，通过政党渠道巩固了国家间的互信基础。 报道认为，普京总统的此次北京之行将表明，在多极化世界中存在着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关系的模式，它经过数十年考验，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姿态。继续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刊发知名媒体人法里德扎卡利亚的评论文章，表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务实态度转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法里德·詹卡利亚表示，随着与中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逐渐理解了在华盛顿许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军事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实力，并且能够有效加以运用。因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从好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或许正是中美关系所需要的。文章认为，对华采取更合作的方式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28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电动汽车、电池、无人机、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强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若试图对这样一个国家发动全面冷战，将意味着撕裂全球经济本身。美国消费者也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供应冲击。美国公司则将失去进入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的机会，大学也将失去许多顶尖学生。 文章认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中美成为竞争对手不可避免，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彻底决裂。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两国应该在诸如核稳定、人工智能安全、流行病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继续展开贸易对话与合作。
21: 英国《卫报》近日刊文指出，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已加速转向清洁能源体系，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优势凸显。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文章指出，能源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力分配，工业革命以来，谁掌握关键能源，谁就更容易掌握产业、贸易和地缘政治主动权。英国曾凭借煤炭和蒸汽动力扩张影响力，美国则在石油时代确立长期优势。如今，随着全球进入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时代，新的产业链和技术体系正在形成，国际竞争的逻辑也在变化。 文章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说法称，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文章称，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相关投资大幅增长，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 约为化石能源投资的两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在这一背景下，文章特别关注中国的能源转型。文章称，中国过去20多年持续布局清洁能源，如今成果正在集中显现。中国在风电、光伏电池、电动汽车和相关制造链条上形成了完整优势，不仅降低了自身对外部燃料进口的依赖，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具价格竞争力的 清洁能源产品。文章认为，中国最突出的优势不只是装机规模，而是完整产业能力。文章称，全球排名前四位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均为中国企业。在光伏组件、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制造与出口方面，中国同样占据多数市场份额。而在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环节，中国也占据重要位置。 文章还认为，未来能源格局变化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石油时代正在让位于可再生能源时代。在这场转型中，中国正凭借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20: 彭博社近日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其投资规模与建设进度已远超欧美国家总和。报道援引分析师的观点表示，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及配套电网领域的投入，不仅确立了其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中的领跑地位，更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支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
2: 中国正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他们拥有的可再生能源比欧洲、英国、美国加起来都多，他们有一半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所以他们有充足的电力。
0: 美国前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3: 我过去常常在中国乘火车旅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更多的地方，你可以和人们交谈。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输电线路，我走访了26个省级行政区，甚至西部，太惊人了。在电动汽车、锂电池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领域，他们是世界领导者。
0: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诺米，
23: 中国大规模压注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过去的一年，它的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结果是他们的电动汽车出口量攀升，2025年增长 80%， 电池出口增长 40%， 光伏产品出口增长 20%。
2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万里之外的波兰农业正经历一场从能源到肥料、从田间到市场的全方位成本地震。天然气价格飙升，推高氮肥价格，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量腰斩。加之历史性干旱、春季霜冻、出口受阻及贸易政策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波兰农业也深陷多重围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姚艳霞的详细报道。
24: 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导致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国际油价单月跳涨超30%，天然气价格同步飙升，而天然气恰恰是现代氮肥生产最关键的成本要素。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波兰农业在这场地缘冲突中所受到的严重冲击。
25: 我认为中东地区的这场冲突正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成本上升，这包括燃料成本的上涨以及氮肥价格上涨，而这些氮肥主要是用天然气生产的，因此化肥价格也随之上涨，许多农民不得不购买这些化肥，这将大大增加他们的生产成本。化肥成本是农业生产中相当重要的成本，占比高达50%，有时甚至更多。
24: 最终，从霍尔木兹海峡涌出的成本浪潮，一浪接一浪地拍向波兰的农田。当天然气价格推高氮肥价格，当油价拉高运输成本，这宏观的数字最终都变成了农民账本上一笔笔难以抹去的赤字。波兰东部有一个叫法拉提杰的小村庄，农民弗洛基克一家世代以耕种为生，然而今年的耕种成本让他忧心忡忡。
25: 我认为化肥和农药是农业生产中最大的开销。500公斤装的化肥是最受欢迎的肥料。以前一包500公斤的化肥大约要700字裸体，现在要1200到1300字裸体。另外，我还得运输化肥，我不得不使用柴油。现在问题就是，柴油的价格也在一直上涨，这也增加了生产成本。
24: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成本危机发生的时间节点极为不利。2026年5月4号，波兰水资源管理部门宣布，波兰西部和中部地区正在经历水文干旱，多个河流流域的水位已跌破长期低水位阈值，约64%的水文监测站报告低水位。此外，4月底的霜冻对波兰的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害，部分地区的水果损失据报告高达100%。这意味着，除了生产成本暴涨之外，农民还将面临产量大幅下滑的双重打击。成本端的压力已经让农民喘不过气，而收入端的问题更加剧了困境。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 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推高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25: 我们原有的那些销售市场，这些市场原本应通过出口我们的农产品来供应中东国家，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干扰。再加上如今由美国等国家出台的不同关税政策，也给我们农业带来了许多麻烦。
24: 中东地区是波兰农产品，特别是禽肉、苹果和乳制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导致通往中东的海运航线受阻，运费飙升，波兰农产品在中东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大幅下降。舒穆列维茨向记者透露，面对这场全方位的农业危机，波兰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对农民购买高价化肥进行补贴。此外，波兰政府在3月31号已推出了燃油价格更低一揽子法案，通过下调燃油增值税与消费税，严打哄抬物价行为，试图稳住市场秩序。从东部村庄的田间地头到波兰的氮肥厂，从翻倍的化肥价格到腰斩的工厂销量，这场由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引发的农业危机正在波兰大地上蔓延。欧洲大宗商品市场分析机构指出，波兰作为欧盟主要谷物和油菜籽出口国的地位面临风险，2026年收成可能需要下调预期。对于欧洲而言，波兰农业的困境并非孤立事件。作为欧盟重要的粮仓，波兰农业生产的下滑将对整个欧洲的粮食安全和食品价格产生影响。这场由霍尔木兹海峡战火点燃的农业危机正在考验欧洲的韧性与智慧。
2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7号称，该国已有91例疑似死亡病例，累计上报约350例疑似病例，感染者多为20至39岁人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本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在感染初期的症状与流感和疟疾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诊，目前尚未确认病毒传播的源头。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7号表示，为应对激增的救治压力，该国正在搭建新的诊疗中心。
5: 目前医院已因患者激增承压，现有59名患者正在接受救治，我们正筹备3处诊疗中心，全力扩容收治能力。
4: 本次在刚果金等国传播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出现，其最早于2007年至2008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被发现，第二次出现在刚果金北部的伊西罗地区，这次则是本迪布交型病毒的第三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尽管刚果金此前已经历过16轮埃博拉疫情，拥有丰富的防疫处置经验，但由于本次疫区的局势动荡不安，人口分布密集，且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疫情防控的难度大幅攀升。非洲相关国家正在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加强病毒监测，遏制传播，同时寻求在专项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
6: 目前非洲正全面升级疫情应对举措，既然相关医药产品研发条件已成熟，我们不能再陷入无疫苗无特效药可用的困境，必须推动非洲获得相应防治药物与疫苗，同时我们为一线医护人员配备防护物资，全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7号援引国际援助组织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 美国疾控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受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德国已修订针对刚果金与乌干达的出行预警。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1: 当地时间5月17号，2026中德企业乒乓球邀请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来自德国汽车制造、科技、金融、航空等领域的企业界人士与中国企业代表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球技切磋当中增进了解，深化交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7: 本次活动在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支持下，由德国中国商会和中欧乒乓球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旨在以乒乓球这一中国国球为纽带，搭建中德企业界人士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民间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邱学军表示，乒乓球运动是中德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共同语言。
8: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乒乓运动呢，在德国也有非常深厚的群众的基础。今天呢，咱们比赛的这个运动员啊，通过乒乓球联谊交流，增进感情，我相信啊，能够对两个人民之间的这种友谊理解，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德两国呢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各界人士应该共同携手来推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体育、人文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来造福两国人民，同时呢，也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自身的贡献。
7: 比赛当天，来自中德两国多家企业和机构的参赛者分组展开交流赛，除竞技比拼外，现场还设置了商务交流、友谊联谊等环节，为双方企业人士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机会。巴伐利亚州乒乓球协会董事会主席卡斯滕·马蒂亚斯表示，体育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比赛本身，更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10: 对于参赛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享受比赛的乐趣，关键不在于取得优异成绩，而是建立联系，结交朋友。我们非常希望这项赛事能够发展成为固定机制，比如每年举办一次，从而在现有基础上深化友谊，促进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体育将不同国家人民团结到一起，让人们抛开一切干扰进行交流，也让跨越国界的友谊成为可能。
7: 多位参赛者认为，相较于正式商务场合，体育交流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轻松氛围中建立联系，增进信任。德国审计与咨询行业代表丹尼拉·哈南尔告诉记者，
11: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因为这项活动真的非常有趣，一起运动能让人忘却一切烦恼，尤其是乒乓球总能让我开怀大笑，因为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回合。我也很期待在这里见到同事，结识其他企业的人，与老朋友重逢，并认识新朋友。
7: 近年来，中德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两国企业在汽车制造、绿色能源、智能科技等领域保持密切联系。受访企业人士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间和企业层面的交流尤为重要，而体育正是促进沟通与互信的重要方式之一。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慕尼黑报道。
20: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1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阴，25到1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27度，重庆多云，28到21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从良渚的玉琮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卫艺馆、富艺城，已经成为文旅新风尚。热门展馆节假日一票难求，更充分彰显国人日益浓厚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我国去年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展览规模与影响力稳居全球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从昔日小众文化场所变身如今全民追捧的文化潮流地，一组组鲜活数据正是文化强国建设最生动的写照。文物跨越时空，文脉代代相传，一座座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1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当前伊朗局势及美伊关系发表讲话。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费丹警告称，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该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土方倾向于相信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风险，并具备达成持久协议的政治意愿。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据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有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该船队中的一艘船只。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灾难，并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侵略计划或意图。他还表示，古巴拥有完全且正当的权力自卫，以抵御任何军事攻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洛

0: 18号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尼日利亚军方18号称，尼武装部队与美军17号在尼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多次空袭，打死20余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说，当地一家宗教场所当天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继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之后，2021年到2025年，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监督成果，助力中华民族母亲河焕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4: 因白居易名作《琵琶行》得名的琵琶亭，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内的文化地标。沿着被当地赞誉的最美长江岸线漫步至此，天津游客李学奇完全没有想到，不仅看到了流芳千年的文脉，还能亲手触摸到长江碧水，感受母亲河的温暖与磅礴。
5: 我们到长江到也是1000多公里了，到这也挺远的，但是心里就是有一种梦想，还是想看看长江。真的没想到，所以我今天摸到长江水的时候，我就心里头特别特别的温暖，感觉呀，长江真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河。
4: 作为我国文化领域创新提出的战略性文化工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于2022年正式启动建设。根据统一部署，2021至2025年，民进中央对口江西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一江碧水东流，文化景观川坠，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的建设标配。为此，民进中央组织调研组对岸段排污口展开调研，又将视角延伸至城市污水管网整治。相关调研报告被江西省采纳。以往污水直排、雨污混排入江，变为污水处理厂净化后达到一级 A 类标准再进入长江。污水集中收集率由2021年的40%多提升至2025年的近90%。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还江于民，而岸段码头林立、企业厂区围挡，既危及长江生态环境，也阻挡了大众看见长江的视线、触摸长江的行动。民进中央通过扎实的调研报告将问题反馈，助力九江岸线贯通、文化景观串珠成链、大众临江又亲江成为现实。
6: 我们现在因为站在九江的长江大桥边上，你看整个生态环境啊，这个修复的这个非常好，它是一种近自然的生态修复，用的植被啊之类都是本地的土生的土 土长的，尽量保持一种自然的特色，不隔断江水跟陆地的交流，这样一种修复也可以降低维护的成本。
4: 江西拥有152公里长江岸线，并且全部位于九江境内。民进中央特邀专家陈振楼教授从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已近40年，在他看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实际上是整个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缩影，也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成效的集中体现。据介绍，5年来，民进中央对口江西省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过程中，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和100个区县实现调研全覆盖。
6: 通过调研呢，我们把发现问题呢，就一条条列出来，然后每年我们要专门召开一个民主监督反馈会议，会向江西省报告。那么江西我非常重视，在这个会上报告呢，整改的情况也是一条条列出来的，把民主监督的发现问题真正的获得解决，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扎实的。
4: 陈振楼介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上游的多座废弃矿山也得益于专项监督，通过加强生态修复变为旅游景点，助力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生态价值转化，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6: 长江大保护提高到国家的战略的高度以后，我们各方力量凝聚在长江大保护这个问题上面，这个工作涉及到很多专业东西，那我们民长派它优势就是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比较多，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4: 南京江北新区滨江岸线，万里长江进入江苏的第一站，曾经岸线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造船企业，被人们称为十里造船带。滨江不见江，进水不亲水，一度成为这里的生态之痛。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南京市民观江揽景、亲近自然的目的地。沿着江边走走看看，江风拂面，绿意盎然。新年的造船带一步步从生产岸线变为生活岸线，再变为生态岸线。
7: 长江岸线的整治，我们累计拆除建筑约13万平方米，复绿170万平方米，恢复生态岸线11公里，实现了从工业生产岸线向生态景观廊道的成功转型。
4: 从十里造船到十里春江，这场蝶变的背后离不开专项监督的持续推动。5年的变化，农工党中央既是见证者，也是推动者。
8: 在专项监督工作开展之初呢，农工党中央就成立了14人组成的专家组和199人组成的专项工作组。每个季度呢，我们专家组会对这些一手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和趋势分析，形成一份科学客观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为地方政府的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参考，很多建议被直接采纳。
4: 沿江而下的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曾经是化工围江的典型区域，沿江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密集，环境风险突出。面对这一历史性难题，农工党中央专家组详细调查梳理了沿江化工企业官改搬转的进展、成效和难点，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推动问题解决，凝聚社会共识。5年间，曾经的化工围江典型区域正朝着高端化、绿色化、安全化的方向加速转型。
9: 滨开区呢，虽然经历了大力的拆迁腾退，但我们始终调优结构，梳理产业链条，聚焦新医药新材料，聚力打造东方碳谷和创新药谷产业地标。园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呢，不降反升，呈现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4: 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在拆迁腾退的过程中，沿江渔民的生计问题同样牵动人心。专项监督调研组在走访时注意到，不仅要破解化工围江的产业困局，也要解决好人往哪里去的民生课题。一系列源于基层的探索，逐渐汇聚成可推广的经验。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市，超大城市密如蛛网的排水管网，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正面临诸多堵点与隐患。农工党中央专家组在调查中发现，上海市雨水消纳方式调蓄矛盾突出，管网内沉积的污染物随降雨集中入江，对水体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专家组提出了深化长网一体化改革、实施与污管网分流改造等一系列精准建议。
10: 五年接触下来呢，农工党中央的专家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生态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很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条件允许的地方配备的出鱼调蓄池，把刚开始下的比较脏的雨水收集起来暂存处理达标以后排放，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污染物进入河道。
4: 随着各项改造工程的深入推进，上海全市已有7000多个雨污混接点位完成整治，曾经困扰居民的排水不畅、积水难行等烦心事，如今变成了水清路平、雨后安心的舒心景。
11: 现在建设好了以后呢，我们走路出来，不管下再大的雨都很安心的。
4: 发现问题，更要科学地评估解决问题。农工党中央与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在沿江设立长期监测点，为专项监督工作提供第一手情报。农工党中央的民主监督贯穿治理始终，助力沿江超大城市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8: 五年来，这些数据和报告让我们亲眼见证了长江生态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以我们重点监测的长江干流上海段、江苏段为例，国家考核段面水质优良比例已经稳定达到100%，多项主要污染物浓度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更令人振奋的是，太湖湖体平均水质30年来首次达到三类水平，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得以重现。
4: 从2021年到2025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9个省市开展监督。无党派人士不做对口安排，开展全流域监督调研，为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广泛凝聚共识贡献智慧力量。这次专项监督的重点内容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况、城镇污水垃圾处置情况、工业污染治理情况、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控情况、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情况、塑料垃圾污染治理情况、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调度情况、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情况等。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从岸线整治到湿地修复，从排污口治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2021年至2025年，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30余份，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220余份，向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反馈意见建议2800余条。连续5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助力长江干流连续保持二类水质，中华民族母亲河焕发新活力。
3: 昨天，也就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聚焦坦桑尼亚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
12: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建有一座名为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众多见证非洲独立运动的老物件，比如通讯设施、汽车、战斗装备等。这座博物馆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所在地是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总部旧址，见证了非洲大陆挣脱殖民枷锁的抗争。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是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机构，其核心使命是协调对非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物质和财政援助，成功协助了众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而非洲统一组织正是非洲联盟的前身。除了展示非洲独立运动的相关展品外，这座博物馆里还保存了许多二战时期使用过的战地物品。这些历史物证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非洲士兵奔赴战场，用生命和鲜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统计数据显示，约100万非洲人曾投入到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非洲解放遗产研究中心历史研究员兼博物馆馆长兰格尼扬吉介绍说，非洲人民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也推进了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
13: 这些非洲士兵前往了缅甸等国家，为英军效力，以抵抗日本向印度及南亚地区推进。 战后，当他们返回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等故土时，他们不仅拥

0: 有了作战技能，内心也树立起我们同样可以做到的信念。他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正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自觉的绝佳时刻。事实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起，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便自此蓬勃兴起，声势渐壮。
1: 不过二战结束后，非洲士兵的贡献很少被国际社会提及。这座博物馆的馆藏向世界证明了非洲人民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付出，也让这些非洲英雄得到了应有的纪念。兰格尼扬吉说，
0: 谁该来书写非洲的历史，该由我们非洲人自己执笔。世界对这群二战非洲参战者的认识始终存在偏见与不公，所以作为非洲人，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让这些英雄得到应有的纪念。
2: 继续来看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什么是晶体以及最新的研究相关内容。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晶体是指原子、离子或分子在三维空间内周期性重复排列所构成的固体物质，而这种微观结构就被称为晶体结构。日前科学家研究的这种特殊物质名叫三位一体石，该名称源于1945年代号为三位一体的人类史上首次核爆试验。原子弹爆炸带来的高温高压造就了三位一体石这种以非晶态为主但内部含有晶体结构的复杂岩石。此次科研团队利用先进的微观分析技术，在三位一体石中识别出一种由硅原子构成的12面体和14面体龙状晶格，其内部结构能够将钙、铜及铁原子牢牢锁住。要知道，这种结构的物质是无法在缓慢的地质演变中形成的，而是需要核爆瞬间极端的温度与压力环境下，由融化的沙粒与气化的金属导线混合而成。数据显示，原子弹爆炸时，核心区域的瞬时温度超过了1500摄氏度，压力可达到标准大气压的数万倍。在这种足以将石墨挤压成金刚石的极端条件下，物质会在几秒内经历气化、混合与骤冷，这就使得原子来不及排列成常规的稳定结构，而被迫形成了这种罕见的非平衡态物质。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三维一体石第一次给我们带来惊喜了。早在2021年，科学家就曾在同一核爆遗址发现过准晶体。所谓准晶体，就是指具有有序但不重复的特殊原子排列的物质，它也曾一度被科学界视为不可能存在的物质。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力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接下来进入遇见中国板块。达沙就读于长春大学，他热爱中国文化，喜欢钻研中医，还为自己取了一个颇具韵味的中文名字文玉熙。来到中国不到两年，他常常惊叹于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成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的报道。
6: 我叫达沙，我来自美丽的俄罗斯延赞市，现在我在长春大学读研究生研二。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文玉熙。文是文化的文，然后玉是镜子旁的那个玉，熙是溪水的溪。
7: 达沙本科时期在俄罗斯学习中文专业，2023年来到中国长春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于是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决定来中国攻读研究生。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达沙对中医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不仅学习相关知识，还在医生指导下尝试为他人号脉问诊，真切感受传统中医的独特魅力。
6: 正好有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医生，他教我一些知识，不仅是给我提供一些材料，而且让我跟着他学习怎么比如号脉、看舌头，让我自己体验一下，我非常很开心，因为真的能帮助到一些人。
7: 在中国的日子里，旅游成为达沙感受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方式。夏天，他和朋友们自驾穿行东北三省；冬天，达沙乘坐中国高铁前往吉林市滑雪，对高铁的快捷高效惊叹不已。 从初见高山雪场的紧张，到体验完善周到的滑雪服务，这段经历让他倍感新奇与满足。
6: 我听了说很多，但是自己没体验过，发现了特别的快。我一上高铁，我跟所有朋友发信息，我上车了，我跟妈发，我上车了。发完了之后，我又发现了我要到了，我就跟所有朋友说我要到了，我要到，我跟妈说我要到了，我就下车了。我还打算睡觉，但是没有时间眯一会儿。下车之后，我就直接去滑雪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山，感觉特别高，和我在俄罗斯去滑雪场的不一样。我也感觉那边的服务很全面。
7: 达莎在中国爱上了旅行，他去过广州、深圳等城市，在途中达莎体会到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便利。不论是出行时仅凭一部手机就能畅行无阻，还是送货上门的智能机器人，这些都让他惊喜不已。
6: 我去旅游，我只有手机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我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上地铁、上公共汽车、租自行车，然后点外卖也非常方便。有一次我出去旅的，然后没带了雨伞，下非常大的雨了，我就在外卖点了雨伞，十分钟我就有雨伞了，很方便。我非常喜欢住酒店，因为他们会把外卖用小机器人送到门口。我第一次真的很惊讶，我开门那边没有人，有小机器人而且跟我笑着，很好玩。
7: 便捷的生活、先进的科技与秀美的风光，让达莎深深喜爱上中国。他也格外珍惜在这里的每一段时光。谈及今后的发展，达莎表示，如今俄中两国交流日益密切，未来充满机遇，他期待在这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6: 毕业之后是希望能找一些机会，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方面很发达，其他的方面也很发达，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方便。我觉得现在中俄贸易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也不一定是做贸易的，也有其他的机会，比如我可以做翻译，我可以当老师。也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好朋友了，把长春当家一样了。所以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旅游累了，我就要回家了。我每次想回家，我就回想到长春。
7: 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吉林长春报道。
2: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8: It was a dream.
1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8: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0: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变。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8: English Mama。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29: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0: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
11: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当地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普京强调，我相信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5月18号上午9时，中方3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8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去年10月巴以停火达成以来，加沙地带人道局势仍十分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的非法侵占和袭击行为依旧普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公处负责人阿吉特·孙盖表示，去年10月以来，停火确实缓解了此前大规模的暴力局势，并为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开启了一些有限的空间。然而，袭击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发生，整体人道主义局势依旧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速度达到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规模还在加速。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据悉，
0: 内塔尼亚胡不到一天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

0: 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美总统特朗普18号说，美国已准备好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表示，谈判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上述海湾盟友有机会促成协议达成。他还表示，这次的情况与先前几次美方认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时略有不同。罗马尼亚媒体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3: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洪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4: 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回来中国旅行的。
2: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就是旅游切切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

0: 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0: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蹦极，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而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2: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4: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5: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今年5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5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0: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

0: 体验，越来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光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5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1: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0: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的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个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说 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0: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4: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5: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6: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0: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甚至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到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 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我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4: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4: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5到1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17度，重庆多云，28到21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从国家顶级展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从历史综合馆到专题纪念馆，星罗棋布般遍布华夏大地，免费开放率更是超过91%，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触摸文明脉络。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从故宫的

0: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据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有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该船队中的一艘船只。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灾难，并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侵略计划或意图。他还表示，古巴拥有完全且正当的权力自卫，以抵御任何军事攻击。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8号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说，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及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陪审团对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案作出一致裁决，驳回马斯克的起诉。陪审团认定，马斯克提起诉讼时间过晚，这家人工智能公司不对马斯克诉其违反最初造福人类的使命承担责任。 马斯克。

0: 表示他将提起上诉，并重申其指控，其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总裁布罗克曼将 OpenAI 视为敛财工具。阿曼首届汉语桥比赛决赛17号在阿曼穿越时光博物馆举行，来自阿曼四所高中的10名中文学习者同台竞技，通过中文演讲、才艺展示等方式，展现出当地青少年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3: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2: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4: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2: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3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2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成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4: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2: 赵一成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4: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2: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成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成的下一次对决。
5: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成，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 这还得快0.09秒啊！
6: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4: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参加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2: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成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成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成在最后2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成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成，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成说：“
4: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2: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成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成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7: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2: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成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4: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8: 没劲儿了。
4: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2: 2009年6月，赵一成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成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成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成自己选择了后者。
9: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
10: 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呢，能不能就是 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育。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2: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3: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8: 就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4: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15和7:30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5: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4: 就是他们就是
5: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诚你这世界冠军？
4: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2: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3: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2: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58爬到4: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4: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2: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1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5: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75，4:77，
2: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五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成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奇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成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米75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米8。赵一成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米8以上。钟奇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 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4: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2: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成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4: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2: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成被问到5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4: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5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5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阔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0,000辆电动汽车和100,000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像

0: 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18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此前，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这意味着他同时成为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4号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18号代表政府向空军交付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并强调印尼必须持续提升防务能力。普拉博沃今年4月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据印尼政府发表的声明，双方表示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包括采购国防装备和发展国防工业等。当地时间5月18号中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处宗教场所发生枪击事件。据警方通报，两名年轻枪手开枪扫射，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安保人员。随后，两名嫌疑人的尸体被发现，为17岁和19岁男性，死因显然是自杀性枪伤。圣迭戈警方表示，正将此案当作仇恨犯罪进行处理。联邦调查局已被召请协助调查此案。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19号和20号将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大家好，我是任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2: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
13: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14: 我们怀着深深的不信任和强烈的怀疑参与了每一次外交进程，以此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知道，鉴于美国破坏谈判的历史，他可能随时重蹈覆辙。
13: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12: 巴加埃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总台记者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3: 该消息人士表示，在结束战争以及捍卫伊朗人民权益的问题上，伊朗绝不会放弃其坚定且原则性的立场。伊朗被冻结资产必须以透明且确定的方式归还给伊朗人民，口头或纸面上的承诺毫无用处。尽管美方做出了一些承诺，但在归还被冻结资金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该消息人士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伊朗对于美方必须支付赔偿金的决心是极其坚定的。尽管美方提及所谓建立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在赔偿金额及其他部分问题上与伊朗的要求仍相去甚远。

0: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该消息人士最后表示， 正如伊朗此前多次声明的那样，伊朗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美方的这一指控完全是借口与欺骗。在伊朗最新的文本中，这一立场也再次得到了强调。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总统特朗普
0: 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来听详细报道。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 针对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方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部分石油制裁实施豁免。这名美国高级官员说，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预计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 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 要求下， 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 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伊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上述三国领导人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
1: 18号 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 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2: 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说， 霍尔木斯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详细内容再来听报道。巴加埃说，
0: 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进行研究。他还表示，伊朗正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谈到伊朗武装力量时，巴加埃称，伊朗军方仍拥有新的应对手段。 巴加埃强调，联合国安理会不应将地区安全问题归咎于伊朗，他批评部分涉伊决议草案无视现实情况。 此外，18号 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
2: 伊朗媒体近日援引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股票市场定于今天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近日，瑞典学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已对全球能源、化肥及粮食供应链造成冲击，欧洲经济进一步承受压力。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研究员图满智呼吁冲突方通过对话与合作缓解危机。
3: We hope it will not last one day longer.
4: 我们希望冲突能早日结束，各方最终能够找到结束敌对行动的方法，并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让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化肥、石油以及各种货物的运输，这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1: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表示，如果中东地区摆脱战争实现发展，那么瑞典和欧洲都将受益。
5: I think that the issue is obviously affecting.
6: 我认为这场冲突显然正在影响欧洲经济，因此我们希望冲突能够结束。现在如果该地区能够在经济等方面找到更合理的发展方向，这无疑将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瑞典。
7: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 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7: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在军事化步伐持续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在这一危险进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解读。
8: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个文件呢，分别从安全战略的总纲、具体的国防战略的方针以及军事力量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计划三个层面呢，来对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安全政策进行了一个最高层级的这样的一个纲领性的约束，相当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军事建设的总章程或者叫总纲领。它的修订实际上也在日本当前在军事化过程当中占据这样一个核心总纲或者说法律基石的这样一个地位。比如说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写入了这样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其实标志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或者是军事防务政策由守转攻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现在的修订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等等，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一些这个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
1: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自民党向政府提交的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公然表示，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是一项重大挑战，并强调获得民众理解对于推动全国范围内加强国家力量的努力至关重要。卢浩表示，这凸显日本政府正为对外介入做实质性备战。
8: 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强调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意味着日本正在为介入周边的安全问题，包括台海、东海、南海进行这个长时期的这样一个高强度冲突做实质性的备战。然后强调民众理解呢，则是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啊，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让民众能够接受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化举措，包括防务费的大幅的膨胀，以及民生资源向整个军备领域倾斜的一个现实，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7: 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 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1: 对此，陆浩分析认为，这是高市政府的一种策略性政治避险，意图在反对声中渐进突破。
8: 这个无核三原则本身的这个修订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包括说要反对修订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在日本国内仍然有。

0: 较强的基础，包括它本身也与合并宪法的规定有着明确的矛盾和争议，所以告示政府在草案当中是采取了一种暂时弱化或者去模糊处理这个敏感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而设法减少政界包括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意见，避免这个草案在早期讨论阶段就因为争议过大而搁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高盛政府放弃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特别是第三条原则，也就是不运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相关的图谋，也是为了静观其变。在这个我们说日本国内政治气氛进一步松动的情况之下，高盛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切实的推进对于无核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修订，或者说对日本核军备发展或者持有核武器、运用核武器规定的一个松绑。
1: 近期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同时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等动向引起日本民众反对。
2: 日本政府想靠武器赚钱，手段实在是非常难看，而且所谓出口武器靠军工产业赚钱，这也就明确意味着必然会有人因此失去生命，绝不应该被容忍。
3: 即便日本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这些武器也可能会流向海外，去伤害其他国家的人。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情况，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
4: 此外，对于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民众表示，修改和平宪法将是日本走上危险道路。
5: 日本如今明显是在朝着扩军的方向前进，而这本身就违背了日本宪法的基本立场。还有人提出修改宪法之类的话，我们是明确反对修改宪法的，我们要求守护宪法，不能为了发动战争而去破坏宪法。
1: 日本国债市场18号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四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8%。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 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4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 132.8，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 为2023年5月后约三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6.6% 至883家，连续五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4: 日本一方面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经济及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解读。
7: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谋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目前的2%提升到 GDP 占比3.5%甚至5%，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25%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240%，这在主要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征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1%，就会使日本政府增加20,000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1: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5到1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17度；重庆多云，28到21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
8: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静静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18号，在工会组织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团队。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是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以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以应对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食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中国之美，镜头与故事主题活动18号在科威特举办，旨在促进中科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活动通过摄影展览、旅游推介、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示中国自然风光、城市发展与科技创新成果，吸引科威特摄影界、旅游业界、文化机构及媒体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今天上午，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大会期间将举办主论坛及14场分论坛。中国手球协会消息，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18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
9: 聆听天下大事，

0: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4: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4: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任玉。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该数据超过了以色列与哈马斯2025年10月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占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2: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8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去年10月巴以停火达成以来，加沙地带人道局势仍十分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的非法侵占和袭击行为依旧普遍。来听详细报道。
14: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负责人阿吉特·孙盖表示，去年10月以来，停火确实缓解了此前大规模的暴力局势，并为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开启了一些有限的空间。然而，袭击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发生，整体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速度达到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规模还在加速。
15: 犹太定居者的袭击事件屡见不鲜，且往往是在以色列安全部队支持、默许甚至参与下进行的。以色列政府加剧了定居者运动的军事化倾向，为其提供免受追责的庇护，如今甚至积极利用定居者的暴力行径作为推动其既定吞并议程的催化剂。
14: 孙盖表示，目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重返家园的希望，这引发了人们对种族清洗和强迫转移的担忧。他还表示，尚未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制止相关暴行，使巴勒斯坦人道局势持续恶化的原因。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过去数年间所犯侵权行为的任何形式的实质性追责，也未能促成对导致这一切的深层根源及长期占领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清算。孙盖呼吁各国应紧急采取其力所能及且符合国际法的一切措施，以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人权。
13: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全球坚韧船队活动发言人努尔拉米萨阿德当天表示，以色列对该船队的野蛮袭击是赤裸裸的横行霸道，也是对国际社会意志的公然挑衅。
12: 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2: 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16: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17: 意大利基层工会联合会负责人安杰利斯，
18: 我们得知援助加沙的船队再次遭到以军袭击，我们必须与这些勇敢的人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
17: 示威者朱莉亚，
19: 今天我们明确表示，意大利人民希望切断与以色列的一切关系，终止与以色列的一切协议。
16: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13: 来关注红迪厄4号邮轮，这艘因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汉坦病毒疫情而登上国际新闻热点的邮轮，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驶入此次航线的终点荷兰鹿特丹港。如何将一艘被疫情笼罩的船只安全平稳地带回，船上包括船员与医务人员在内的27名留守者又将面临怎样的隔离和检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稍早前在前方乘船探访的记录。
20: 抵达鹿特丹港口的红迪厄4号邮轮，我们的新闻船呢正在跟这条船齐头并进一起去到前方进行这个港口的靠岸。那么红迪厄4号靠岸之后呢，所有的船员呢将会陆续的走下船进到隔离区，那么整条船呢也将进行彻底的防疫消毒。
21: 公开资料显示，红迪厄4号是一艘荷兰籍极地探险邮轮，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主营南北极旅游。此次在从阿根廷横渡大西洋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卫生救援焦点。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30左右，红迪厄4号邮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
20: 现在船已经靠岸，但是还没有人员从船上走下来。我们陆续看到有船员在船头上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到船员都戴着口罩。那么稍后呢，他们将会走下船，通过前方的白色的桥呢，抵达隔离区，都已经安排妥当。
21: 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两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传染病控制协调中心负责人恰林，
18: 今天邮轮抵达鹿特丹，船上最后剩下的25名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下船，他们将由鹿特丹市卫生局接待并接受体检，所有人员都将接受医学监测，在不适情况下还会被隔离，因此不会有进一步传播的风险。
21: 鹿特丹当地居民是否对邮轮靠港有担忧呢？当地媒体记者表示，情况比较乐观。
22: 附近居住的人不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没有民宅，所以这里离居民居住区相当远。我认为当地居民对此并不太担心，他们已经了解所有已采取的预防措施，并且知道船员们将被隔离在此处。
21: 据了解，待所有船员下船后，大规模清理工作将立即开始。当地一家专业公司将负责全船消毒，预计需一周时间。 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当天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
12: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18号通报，截至目前，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此外，罗马尼亚和美国也发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但都与涉疫邮轮无关。
13: 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本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在感染初期的症状与流感和疟疾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诊，目前尚未确认病毒传播的源头。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7号表示，为应对激增的救治压力，该国正在搭建新的诊疗中心。
3: 目前医院已因患者激增承压，现有59名患者正在接受救治，我们正筹备3处诊疗中心，全力扩容收治能力。
1: 本次在刚果金等国传播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出现，其最早于2007年至2008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被发现，第二次出现在刚果金北部的伊西罗地区，这次则是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第三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尽管刚果金此前已经历过16轮埃博拉疫情，拥有丰富的防疫处置经验，但由于本次疫区的局势动荡不安，人口分布密集，且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疫情防控的难度大幅攀升。非洲相关国家正在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加强病毒监测，遏制传播，同时寻求在专项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
5: 目前非洲正全面升级疫情应对举措，既然相关医药产品研发条件已成熟，我们不能再陷入无疫苗无特效药可用的困境，必须推动非洲获得相应防治药物与疫苗，同时我们为一线医护人员配备防护物资，全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7号援引国际援助组织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美国疾控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受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德国已修订针对刚果金与乌干达的出行预警。
1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近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架构。他说，本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组织主持的进程，以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
13: 当地时间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其他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2: 我们再来看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 韩国媒体18号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也就是约合136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数据显示，本月早些时候，部分销售渠道的西瓜平均零售价一度攀升至3.04万韩元，约合138元人民币。这一价格水平通常在7、8月份才会出现，今年因反常热浪而大幅提前。据业内人士分析，

0: 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尚未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六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不过，考虑到去年七月韩国西瓜价格曾出现暴涨，今夏天气情况将成为左右西瓜价格的最大变量。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视线转回国内，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4: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我们看到德国企业正在利用中国的本土生态系统，在这里发展出了非凡的制造能力。
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在全球市场普遍缺乏稳定发展环境与明确发展预期的大背景下，和中国开展商贸合作所具备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对全球所有合作主体而言都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3: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6: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4: 蒙古国商业理事会主席策维格米德，技术、能源、贸易和金融都是留在中国，与中国合作的好机会。
3: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
7: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2: 来关注电影市场，目前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那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到昨天，也就是18号的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9: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孙成建分析说，
10: 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介入他们生活轨迹的那些作品。
11: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就在五一档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
6: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察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世界每一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6: 世界在你指尖，
15: 世界在你指尖。
1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0: 咿咿呀呀
19: 学说话声嘛。
20: 希望
19: 当洒水车
20: 奏着《
19: 兰花草》那首歌，
2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9: 就会很开心。
2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 的时候不再抬头了。

0: 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5: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4: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国际新闻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
5: 俄罗斯各界期待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俄中关系开启新篇章。
4: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表示，在世卫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
5: 伊朗外交部证实，伊美谈判仍在继续，伊方已收到美方提出的谈判意见。美国总统表示，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4: 意大利多地罢工抗议以色列拦截援助加沙船队。联合国官员呼吁关注巴勒斯坦人道危机。
5: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荷兰疾控负责人称疫情不存在进一步传播风险。多国发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2: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高层会谈是我们发展两国全面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在25年前，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建立真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氛围中，体现在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双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等涉及两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期待不久后在北京相见。谢谢。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不同场合会面超过40次，为中俄关系定向领航。多名受访俄罗斯人士表示，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是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的根本保障。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安德烈·奥斯托洛夫斯基说，
3: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俄中两国元首即将举行的会晤，相信这次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引领俄中关系再攀新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说，在俄中关系发展新的历史阶段，两国元首的密切沟通与友好互动发挥着重要战略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双方政治互信与协作。
0: 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奥西波夫说，在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俄中正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期待这次会晤为两国合作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3: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是中俄元首诸多重要交往的亲历者，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真朋友。
0: 昨天，杰尼索夫在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这一奖项表彰的是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驻华使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杰尼索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俄中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将取得很好的成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杰尼索夫在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几乎参与了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中俄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5: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6: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Good
5: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4: 现任访俄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对于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杰尼索夫有很高的期待。
5: I hope that for 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6: 我期待俄罗斯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能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积极精神，我们对此寄予很高期望。作为前驻华大使，我完全相信此次访问的各项议程都将圆满顺利完成，可以期待这次访问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来听报道。
2: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0: 5月1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当前伊朗局势及美伊关系发表讲话。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该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当天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灾难，并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1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制裁。
0: 丹麦海湾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
1: 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15号结束，并已经开始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
2: 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和国际大义。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图谋和行径是注定失败。
0: 贾桂德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2: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的问题上，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未经中央政府同意，台湾地区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 贾桂德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当局勾连少数国家操弄涉台提案，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权威的公然挑战，当然遭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
2: 在世卫大会操弄涉台提案，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律根基，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的格局，也更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个别国家以台制华的图谋极其荒谬危险，一切算计皆为公理所不容，必为历史所摒弃。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受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
4: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5: 我们怀着深深的不信任和强烈的怀疑参与了每一次外交进程，以此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知道鉴于美国破坏谈判的历史，他可能随时重蹈覆辙。
4: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说，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3: 巴加埃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了解，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美伊之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0: 另据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0: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据悉，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另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我们再来听报道。
6: 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进行研究。他还表示，伊朗正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谈到伊朗武装力量时，巴加埃称，伊朗军方仍拥有新的应对手段。巴加埃强调，联合国安理会不应将地区安全问题归咎于伊朗。他批评部分涉伊决议草案无视现实情况。此外，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
1: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8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去年10月巴以停火达成以来，加沙地带人道局势仍十分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的非法侵占和袭击行为依旧普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负责人阿吉特·孙盖表示，去年10月以来，停火确实缓解了此前大规模的暴力局势，并为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开启了一些有限的空间。然而，袭击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发生，整体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而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的速度达到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规模还在加速。
5: 犹太定居者的袭击事件屡见不鲜，且往往是在以色列安全部队支持、默许甚至参与下进行的。以色列政府加剧了定居者运动的军事化倾向，为其提供免受追责的庇护。如今甚至积极利用定居者的暴力行径，作为推动其既定吞并议程的催化剂。
7: 孙盖表示，目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重返家园的希望，这引发了人们对种族清洗和强迫转移的担忧。他还表示，尚未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制止相关暴行，是巴勒斯坦人道局势持续恶化的原因。停火协议并未促成对过去数年间所犯侵权行为的任何形式的实质性追责，也未能促成对导致这一切的深层根源及长期占领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清算。孙盖呼吁各国应紧急采取其力所能及且符合国际法的一切措施，以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人权。
0: 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8: 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4: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意大利基层工会联合会负责人安杰利斯：
9: 我们得知援助加沙的船队再次遭到以军袭击，我们必须与这些勇敢的人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的罪行。
4: 示威者朱莉亚：
10: 今天我们明

0: 明确表示，意大利人民希望切断与以色列的一切关系，终止与以色列的一切协议。
1: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
3: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的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
2: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18号代表政府向空军交付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并强调印尼必须持续提升防务能力。普拉博沃今年4月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据印尼政府发表的声明，双方表示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包括采购国防装备和发展国防工业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中午好，程璐。
10: 中午好，小程。
9: 这几天我们关注最多的还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那首先请你来说说降水的最新趋势。
10: 好的，眼下影响我国的这个中东部的雨带正在逐渐的东移，今明两天北方的降水会陆续停下来，但是江南、华南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是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间段，主要是贵州的南部、江南的西部、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中北部、海南岛南部、山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还有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江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南方很多地方这个降雨啊，在夜间强度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强，所以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大家格外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等等的灾害。那明天的话，冷空气推动之下，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向南推，重点要注意的是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对流性的降雨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还是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伴随。那周四之后呢，傅瑞的高压会加强北台，同时呢从蒙古国由冷涡东移，冷冷空气交汇之后，中东部还会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是降水的强度会接近于近期会弱于近期我们经历的这轮降水过程。而且呢由于后期傅瑞的高压的位置会偏北并且维持，所以会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一个降水的集中期。那所以面对频繁的降水，还请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持续关注各地临近的这个降水的调整情况，咱们迈出一定要当心。小小
9: 看来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那气温是不是也会跟着有波动呢？
10: 会，因为有频繁冷空气和阴雨的这种影响，北方气温的波动尤其多。那今后五天呢，我们说到会有一个冷涡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北方先后会迎来降温，降温的区域整体会比较偏北。今天呢，主要集中在新疆北部，明天新疆东部，周四呢，降温的核心区域在内蒙古的西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周五呢，波及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周六降温在黑龙江、吉林东部一带收尾。那紧接着从周六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会开始影响我国新疆北部，周日到下周一东移影响北方多地。那未来几天的话，华北、黄淮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于常年同期，最高是25度左右，体感是比较凉快的。而长江中下游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阴雨频繁，云层不利于白天升温，但利于夜间保温，会使得最低气温偏高，最高气温接近常年同期。那此外，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随着傅瑞的高压北台，华南高温可能会增多，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气温预报，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9: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介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9: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9: 俄罗斯各界期待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俄中关系开启新篇章。
11: 伊朗外交部证实，伊美谈判仍在继续，伊方已收到美方提出的意见，谈判意见。美国总统表示，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9: 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荷兰疾控负责人称疫情不存在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多国发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11: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参会外商代表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全球关注焦点，

0: 5月18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豪华游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25名船员及2名医疗人员已就地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专业人员也将对船舶进行全面消毒处理。鹿特丹莱因蒙德公共卫生负责人杜因霍芬介绍说，
1: 目前船上还有25名船员以及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都没有任何症状，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所以他们特别疲惫，但他们没有任何感染汉坦病毒的症状。
2: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传染病控制国家协调中心的负责人林斯特拉表示，汉坦病毒疫情不存在进一步传播风险。
3: So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they will be going into medical monitoring. That means
4: 接下来的几周，船员和医疗人员将接受医学监测，公共卫生部门将每天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们希望阻断病毒传播。游轮是在受控条件下抵达的，所有人员都将接受医学监测以及适当的隔离，因此不存在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
3: Situation, so there's no risk of further spread.
0: 红迪厄斯号游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 游轮在5月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之前，已经有3名乘客因感染汉坦病毒死亡，还有一些出现症状者被转运以接受治疗，如5月6号有2人转运至荷兰后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仍在荷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0: 自5月10号起，在世卫组织、西班牙政府等多方协调下，游轮上100多人分别乘坐飞机撤离。随后多国报告在红迪厄斯号游轮回国人员的检测中发现确诊病例，法国、西班牙在11号各报告一例确诊病例，加拿大16号通报一例确诊病例。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时各国共报告10例病例，死亡病例3例。他说，世卫组织仍然认为此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
0: 18号，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通报，截至当天，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此外，罗马尼亚和美国也发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但罗马尼亚和美国的病例都与涉疫游轮无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游轮疫情无关。该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
2: 据世界卫生组织此前介绍，导致红迪厄斯号游轮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在以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通常发生在密切接触。

0: 者和家庭环境中，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会人际传播。
1: 我们再来关注，在非洲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次引发疫情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在感染初期的症状与流感和疟疾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诊，目前尚未确认病毒传播的源头。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7号表示，为应对激增的救治压力，该国正在搭建新的诊疗中心。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介绍说，
3: 目前医院已因患者激增承压，现有59名患者正在接受救治，我们正筹备在3处诊疗中心全力扩容收治能力。
2: 本次在刚果金等国传播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出现，其最早于2007年至2008年在乌干达的本迪不交地区被发现，第二次出现在刚果金北部的伊西罗地区，这次则是本迪不交型病毒的3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2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迪不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尽管刚果金此前已经历过16轮埃博拉疫情，拥有丰富的防疫处置经验，但由于本次疫区的局势动荡不安，人口分布密集，且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疫情防控的难度大幅攀升。非洲相关国家正在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加强病毒监测，遏制传播，同时寻求在专项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
4: Today, Africa is increasing the response to this outbreak.
5: 目前非洲正全面升级疫情应对举措，既然相关医药产品研发条件已成熟，我们不能再陷入无疫苗、无特效药可用的困境，必须推动非洲获得相应防治药物与疫苗。同时，我们为一线医护人员配备防护物资，全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以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此外，他还表示希望相关疫苗的研发进度能够加快，以遏制病毒的传播。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
0: 当地时间17号，据国际援助组织人士消息，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有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美国人是否仍在刚果金境内。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同时告知美国民众，目前的风险仍然较低。
0: 据了解，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的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陷入僵局的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正在升级成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原油库存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受此影响的全球企业损失将超过$250亿。多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场危机的破坏规模正逼近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6: 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能源署估计，今年三月至六月期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比产量高出约600万桶。还有部分分析师认为，这一缺口可能接近800万至900万桶。报道称，为了填补缺口，贸易商已大量消耗陆上和海上石油库存，各国政府也承诺释放战略储备。但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储备已减少近3.8亿桶，这还不包括被困在海湾地区无法运出的那部分。更令人担忧的是库存的有效下限。摩根大通估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库存可能在六月初接近运营警戒水平。
0: 值得关注的是，能源价格的飙升正在通过全球物流网络层层传导。据路透社分析，自美以伊冲突开始以来，全球企业已至少承受$250亿的损失，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攀升。为应对危机，至少279家公司已采取提价、减产、暂停回购或裁员等防御性措施。继续来听报道。
6: 报道认为，航空业首当其冲，相关损失接近$150亿，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日本丰田公司称其将遭受$43亿冲击。宝洁则预计税后利润将减少$10亿。快餐巨头麦当劳表示，持续的供应链中断将推高长期成本。首席执行官直言，油价上涨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多名经济学家警告，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已可与历史上的重大经济动荡相提并论。据路透社报道，惠而浦首席执行官马克比策在将全年业绩预期腰斩并暂停分红后坦言，我们目前观察到的行业下滑水平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类似，甚至高于其他衰退时期。面临更严峻局面的是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据《金融时报》报道，资产管理公司阿伯丁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其团队正在研究布伦特原油飙升至每桶$180的假设情景，这将导致多国通胀飙升、经济衰退。欧盟交通运输专员阿波斯托洛斯·齐齐科斯塔斯警告说，如果中东地区的冲突在未来几周内没有结束，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重新开放的话，恐怕全球经济衰退将会摆上桌面。实际上，危机或许已在拖累经济增长。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分析认为，如果能源紧张持续，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亚洲地区的工业产出和消费将受到严重挤压，进而可能在2026至2027年间拉低全球经济增长1至2个百分点。
1: 5月18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峰会。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7: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5大领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8: Everyone recognized one thing.
3: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7: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8: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7: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9: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10: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9: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to grow AI and develop it.
7: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11: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7: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30，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迎战澳大利亚 U17 男足。球队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12: 回首 U17 男足的本届亚洲杯之旅，可以用低开高走四个字来形容。在惊险小组出现并拿到 U17 世界杯入场券后， U17 国足以3-1淘汰东道主沙特 U17 队，时隔22年后重返亚洲杯四强。球队在本届赛事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小组赛前两轮1-2，末轮2-0完胜卡塔尔队，才凭借净胜球惊险地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八强，锁定 U17 世界杯门票。1/4决赛，中国 U17 队逆转击败沙特队，不但闯进了四强，还终结了在 U17 亚洲杯上面对沙特队连续3届落败的尴尬记录。如今，球队应了球迷说的那句“计划有变”，向着本届亚洲杯的决赛资格发起冲击。目前，全队人员齐整，求战欲望强烈，已经提前实现赛前的参赛目标，也让这支青年军可以轻装上阵。说到对手澳大利亚 U17 男足，双方并不陌生。 在去年的呼和浩特邀请赛上 U16 国足曾5-2大胜同年龄段澳大利亚队，当时的参赛队员万象、帅维浩等也在这支 U17 国足中。不过中国队教练组表示，此前的对手如印尼、沙特等属于技术流的球队，而澳大利亚队是典型的力量型打法，比赛时身体对抗强度将显著提升，需要重点防范，这也是球队这几天在备战过程中一直强调的。如今的这支澳大利亚 U17 队较一年前人员变化较大，球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3-0零封越南队，同样状态正热。中国 U17 男足需要全神贯注应对这场身体对抗与战术博弈的硬仗。在本届亚洲杯上，澳大利亚 U17 男足身体对抗优势明显，战术以长传冲吊、边路突破和定位球为主，队内核心奥卡罗尔投球能力强，而主打防守反击的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也并不追求控球率，而是通过逼抢创造射门机会。面对对手，中国队在明天凌晨可以利用何思凡、万象的边路突破能力和高松元的高支点前插制造威胁。当然，由于对手身高占优，中国队的所有球员都需要参与定位球防守，防线注意保护第二落点，避免被连续冲顶破门。好在中国队比澳大利亚队多一天休整时间，并且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部分主力球员没有打满全场，体能储备更优，只要开局不慌乱，不早丢球，中国队完全有能力将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1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俄方对普京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寄予很高期望，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两国为发展邻国间的关系树立了典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当天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娜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大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当地时间18号，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夏威夷檀香山一港口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目前泄漏量和源头尚不清楚，尚无人员受伤和野生动物受影响的相关报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6: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9: Hello，
10: Bonjour，
11: Hola，
26: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7: So the cup，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cup。
28: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在网上有个词儿特别火，叫奥德赛时期。其实这个词儿呢，是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面来的，说的是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十年，历经各种磨难才回到家乡。那么社会学家就借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安顿下来之间的那一段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啊，一般来说指的是20多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概念在网上一经有人提起来呢，就引起了非常多的共鸣。有人就形容说这是成年人类的未成年啊，意思是说18岁只是生理上成年了，但是20多岁的时候，择业啊、婚恋啊、人际关系啊、经济问题啊等等等等，每一样都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还在半路上，没有真正安顿下来。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在年轻的人群当中引发共鸣哈，很多已经过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也很有感触。所以我就在想，那么这种迷茫的、漂泊的、不确定的状态，到底只是一个年龄段的过渡，还是说它本身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说到这种不确定性哈，或者说对未来的这种迷茫，我觉得米莱应该很有发言权。米莱是很小的时候，十几岁就从津巴布韦万里迢迢的一个人来到中国读书。你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啊，我是奔着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去的，还是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一步对不对，将来会怎么样？
28: 其实来中国之前我一直在反复在思考，我这个选择是对的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家里背景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足够的条件能够支持我去出国留学。我当时呢就是在一个修车厂，然后在那边修车挣来那么一点点钱，自己去申请到中国来读书。然后我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才跟爸妈说这个事儿了，觉得哎，你这个小伙子这个胆子够大，你想到中国去读书的。我说你们如果能够保证我有这个机票对吧，第一年的这个生活费，我觉得我第二年后面我会有办法的。所以我就当时这么一个想法。那么一来专业也选错了。在申请的时候呢，通过一个中介，他给我申请错了专业了。我原来呢，我要读的是什么呢？因为我高中是偏商科的，我是比较喜欢数学和那个经济学嘛，所以我想读一个叫精算 （actual science）。所以他给我申请了什么呢？他给我申请了物理，而且他说的理由，他说两个都在同一个专业学院的，所以你到了中国之后可以换呢。哎，结果发现了可不是这样子的，我到了这里换了很难，所以就要读物理了。哎，这读物理，读物理，读着读着，哎，还是爱上这个物理了。但是呢，硕士能不能继续读物理？我当时快要那个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又迷茫了。为什么？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发现了我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跟人打交道而不是事物啊，对吧？我所以我应该去读什么人文社科类的专业，而且我是比较当时就参加了很多的中非青年交流的活动啊，我就说哎，我应该读这种国际关系的专业嘛，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所以我当时就在那思考，我说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把我喜欢参加的这些社会的活动放掉了，我好好的变成一个科学家，天天在实验室里面。哎，那我一想呢，我坐在那，我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我不是。那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不读物理了。所以我就发现了，我后来呢，坐着到了浙大之后开始读这个国际关系，我就开始思考， 我回头一看，我说这个选择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一直在。
6: 我说实话，之前听过米莱的个人成长的故事，我非常的感慨，就是一个16岁还是17岁，你那个时候一个非洲的小伙子，非常不容易，一个人来到中国，然后面临两方面的很大的压力，一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不知道明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学费又在哪里，另外一个

0: 个就是对于这种专业的选择，不断的去调整方向，去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读硕士生。但是你一路坚持了下来，然后走到了现在，成为了一个马上要毕业的博士生。回头看这一段成长的历程，你有没有后悔过，或者说有没有感谢过当年的自己能够这么勇敢的去闯，然后勇敢的去试错？
1: 后悔倒是没有，我只能感谢我当时就是勇敢去做了这个选择。
0: 嗯，
1: 首先就是感谢我当时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勇敢的去做这个出国留学啊，也到中国来的这么一个选择。
0: 嗯，
1: 包括我当时在申请浙大的时候，我有犹豫过，我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背景读了物理，我去申请这样的一个专业会不会有机会？
0: 嗯
1: 啊，老师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他没有我们专业的这个背景，
0: 嗯，
1: 不合适，这样的话我就可能没有机会去读这个硕士。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讲，你要勇敢的，你的目标要高，你就去申请。
0: 嗯，
1: 啊，结果呢，我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勇敢的自己，我要感谢的就是他。
0: 嗯，也感谢那个给你指明方向的老师哈。
1: 那是。
0: 对，所以我听米莱的故事，就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共鸣。就是现在年轻人说，很多时候感觉迷茫，找不到方向。其实迷茫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要感谢那个勇敢的去试的那个自己，然后你试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或者能走多远。你像米莱一样，那个选了物理的专业错了，哎，没关系，我们再绕回来，是吧？又回到自己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去。嗯，小冰冰，你觉得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奥德赛时期吗？或者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一直在试、一直在换方向的朋友？
2: 其实我的朋友也好，我的学生也好，基本上他们都会要经历这样的。我觉得他这种是一个必经之路，人生必经之路。
0: 嗯，
2: 因为我自己总结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人生的经历。
0: 嗯，
2: 我觉得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在不断的在选择上面。
0: 嗯，
2: 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害怕说，到底我选的是对还是错？
0: 嗯哼，
2: 因为就像我自己嘛，我以前小时候我就想当老师，中文老师。高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因为学校就是给我们机会嘛，就去当老师。结果他们就说，哎，你马上就要毕业了，那你要继续留校当老师呢，还要去读书呢？他们要求我说，你还不如留在学校吧，反正家里就家境不是特别好嘛。但是最后我选择去考试，结果我就考上大学，那我就放弃了就业的那个方向。
0: 嗯，
2: 然后呢，我到了大学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要去中国留学呢，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大学四年读完呢？
0: 嗯，
2: 那当时我也选择放弃了四年顺利毕业，那我就多读了一年就没关系，但是我有一个人生的经历就可以去中国留学。
0: 嗯，
2: 然后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选择吧，我觉得。那当你选择的时候，也不知道你选择出来的结果它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在走，我喜欢中国的这一点，你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算一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在不断的努力，你在不断的摸索，那可能会有成功还有失败，但最后呢，觉得自己选择了的路一定要把它走完。就像我那个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本来目标很明确，我要去当老师，但我也想去闯荡一下，反正毕竟在中国这么多年，我想在中国找一个公司，好公司去上班。在上班的过程当中，肯定就是遇到很多挫折呀，很多一些压力呀，考验呐。但结果你在一关一关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吧，然后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2: 对，我就发现自己说，哎，原来我不仅仅只能在老师这一行业，可以做得好。那我其他的行业我也可以做得好，那我就是把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把它完成，把它做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知道成不成功吧，但是我在眼前的现在，我就把它做得很好了。
0: 所以你在回去当老师之前，其实也是出去玩耍了一下，去一个别的公司去体验了一把，但是你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当老师，是吧？只不过是为了多增加一些人生的体验，是吗？
2: 人生经历体验。对。
0: 哎，那你们回想，觉得现在自己算是安定下来了吗？或者说还会感觉到迷茫，或者说在找方向的这种感觉吗？
2: 我人生其实我算是一个已经差不多尘埃落定
0: 你觉得自己算是安定下来了是吧
2: 对算是安定下来了、只不过是我们

0: 在评职称啊方面的，就是工作方面上的那个提升，那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的太多，但是呢，我们在慢慢慢慢不断的去克服，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过去了。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ómo se va,
5: cómo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不管是20多岁还是30-40岁的，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仍然处在一种在调整方向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有一个朋友，80年的，也都46岁了，他做过很多很多的创业的项目，但是到现在他也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事情在做，还是在不断的试错。你说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觉得很难去界定，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寻找方向，一直在找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一个事情。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选择呢？
6: 我自己觉得就是能够坚持已经算是成功的。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去创业，甚至我自己是有经历的。我是在读本科的时候什么都尝试过，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想着，我说我要是没有机会读硕士，我就要去创业。所以我干了什么呢？成立了一个公司，跟我一个中国朋友一起成立的那个公司啊。然后呢想尝试去创业，刚好呢在杭州这里各种各样的这个鼓励大学生去创业的政策嘛，不花任何钱呢可以去创办这个公司嘛，你在一个孵化期里面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我当时就融入到这个创业的这个村子里面，我就发现了没有那么简单，我怀疑过就是去创业的这个选择，但是后来呢我就坚持下来。
3: 那你们怎么看这种30多岁比如说还没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或者说没有一个非常发展良好的事业，这种的算是处在社会上的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呢？比如说可能很多老年人或者长辈们会觉得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立业，这个应该是不太符合这种社会时钟的节奏的，是吧？在津巴布韦的文化里面怎么看？米兰你也已经30多岁了，你还没有成家，你还没有那个真正的走上社会，或者在他们眼里还没有真正的走上社会哈，你们那里的文化会怎么看你这种状态呢？
6: 我现在还没有到30，我27。
3: 27啊，但是很多30多岁的人像你一样的状态的，对不对？
6: 对对对。那么津巴布韦有一个，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首歌，他说我还以为我到了25岁的时候呢，我会有房，我会有车，我会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孩子，对。19的时候 25, 那一个人的更大的 better life, 他叫我把的你那个 life, 那一个人的 life, 给我们的。当时这首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火，所以他就讲的，我还以为我到了25岁的时候什么都有，然后结果发现了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过去的呢，你20多岁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成家立业。那么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时间延长了，之前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个本科了。他从高中出来，学一些技术，对吧？他去读一个专科，或者我们在津巴布那边叫他们这个 Polytechnics 职业技术 学院，他到那边就学了一门技术，所以他们当时追求的就是很稳定的工作，然后呢，你有一个家，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追求什么呢？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本科读完了，可以再读一个硕士，对吧？甚至你也可以再读一个博士。你算一下这个时间，你就发现了，你30岁还没有成家，还没立业，你还在那儿在读书。
3: 不光是读书呢，也有人，比如说，干了一份事业，干到30多岁，突然觉得想要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去上学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所以我看到一篇评论，就是说这个奥德赛时期现在在互联网上引发这么多的共鸣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变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时间 像现在奥德赛时机这个词儿火呢，多少也含有了年轻人的一种迷茫的成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这个剖析的自己的成长历程啊，感觉二十多岁三十来岁这个没有安顿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都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必然，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会感觉到迷茫，就是好像不享受这个过程，或者说不享受，或者说有点抵触这个阶段。但是实际上迷茫这个事儿并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才有，其实代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奥德赛时期，是吧？但是有人指出说，这一代年轻人迷茫跟上一代人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说上一代人的迷茫是向外撞的，他有迷茫不确定性，他就去试错，他就往外通过行动去消化。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他的迷茫是向内找的，他有很多精神分析的工具，比如说思维工具，会分析，会归因，会贴标签，比如各种人格测试啊，各种什么星座呀，给自己分析我是什么性格的人啊，等等等等，就是思维工具变得很多，然后精神内耗相对更多一些。简单一点说，就是想得多做得少，所以就是更多的迷茫。
0: 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我也是在跟其他的同行的朋友聊天，在其他学校，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在泰国基本上我跟其他的不同学校的老师来聊了之后，就发现说现在的孩子呀，他们想得很完美，想得很多，然后呢，他们想要成为的那个成功，或者想获得的那个成功，也是想法特别多，
3: 但是不是很具体，是不是？
0: 对，但不具体，而且他没有从现在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去做，可能就是看网络上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但并没有了解到说他为什么成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其实他要经历很多的艰难艰苦挫折，他才取得今天的成功，
3: 或者他不去了解要怎么样才可以实现这个他看到的这个成功，是吧？
0: 对，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我就喜欢这句话，说长远的路不知道没关系，先把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做好。所以他们没有把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好，你没有把书好好读，你没有好好背单词，你没有好好练习自己的口语，那你想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一等一的翻译人员，那不可能的呀，一口吃不成胖子，我觉得 是这样。
3: 我非常同意，如果有迷茫不知道未来想要干什么，这个不是很可怕，但是如果你只是天天在想未来我不知道干什么，而没有把眼前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的话，那你永远都会处在那种迷茫的状态当中，是吧？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感其实我也是存在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发展的太快了，你像我们现在也要不停的学习新的东西，AI 时代人人都有一种会被甩在后面的一种焦虑感，这个难道不也是督促我们去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社会吗？ 对吧？或者换个说法，活到老折腾到老，
6: 折腾到老。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节奏是特别的快，而且这个我们说信息过载，然后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过去的有一些东西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敢试错。我们现在因为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天天在刷各种各样的专家的视频，看各种各样的文章，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是坑，大家避雷，那个
3: 真是太多，
6: 然后呢结果你就在那边，我只能坐在我这儿，好，我不搞。所以说就是因为信息太多了，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不敢去尝试。但是上一代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敢试错。你刚才讲过，他叫做事行动啊，吃苦，被这个时代给推着往前走啊。只要有能够找到一份他觉得稳定的工作 ，OK 了，我结婚生子，他其实很多的东西就觉得很满足，
3: 是自然而然的得来的结果。
6: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对比。因为我在我社交媒体上面呢，我看到很多的人，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了，他有这个，他有那个，他们老的一辈可能只能跟那个邻居去比一下，
3: 对
6: 吧？
3: 对，
6: 他看着，他们
3: 还不如我呢，
6: 对，还不如我， 但是呢，我没到现在，我跟存网去比，哎呀，
3: 不如我的人就少多了。
6: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看的信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因素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嗯，
3: 所以应该少看别人，多做自己，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找到一个眼前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就一脑门子扎进去，就好好干，然后说不定就被你走出了一条路，干出了一片天地了，是吧？
0: 嗯，
3: 对，我也觉得，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场域，这种不确定性呢，是人生的一种常态，然后可能要接受这种漫长的奥德赛时期，或者说我们终归能够适应这种不确定感，因为你在变化，本身在试错，并且适应新的环境，这个就是人类最终发展进步的一个状态。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泰国的文斌，那这个 My Club 是我的 Club，
6: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Chen 的 Tino Nana，
3: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从国家顶级展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从历史综合馆到专题纪念馆，星罗棋布般遍布华夏大地，免费开放率更是超过91%，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触摸文明脉络。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从故宫的红墙黄瓦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从良渚的玉琮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卫艺馆、阜义城，已经成为文旅新风尚。热门展馆节假日一票难求，更充分彰显国人日益浓厚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我国去年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展览规模与影响力稳居全球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从昔日小众文化场所变身如今全民追捧的文化潮流地，一组组鲜活数据正是文化强国建设最生动的写照。文物跨越时空，文脉代代相传，一座座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

0: 国元首每次会晤都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两国为发展邻国间的关系树立了典范。5月1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当前伊朗局势及美伊关系发表讲话。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该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总台记者获悉，19号，以色列海法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路透社18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多下令给波兰前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罗发放签证，从而使后者得以进入美国避难。美国国务院以签证记录保密为由，拒绝就报道内容作出详细回应。白宫、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办公室以及波兰司法部均未回应。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明尼苏达州一名检察官当天宣布将起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一名执法人员。这名人员被指控犯有4项二级袭击罪和1项虚假报案罪。目前，明州检方已对其发出逮捕令。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农民因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据阿根廷方面消息，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世界气象组织5月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报告指出，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持续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9号，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19号获悉，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 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

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觊觎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典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
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博物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第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薪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
文物管护工作无可

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稳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

0: 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颖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3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5楼仓库。至此，吴颖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2至第5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5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颖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颖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10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颖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10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霉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颖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颖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颖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颖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颖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弃官守宫，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颖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18号表示，2025年4月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和服务措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和退税商品销售额较去年有大幅增长。据介绍，一年来，我国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了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当天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以应对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食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据刚果金政府18号消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外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中。澳大利亚方面19号消息，北领地卫生部门发言人通报，过去两个月，当地有2人死于莫雷河谷脑炎。该疾病主要通过携带该病毒的蚊子传播，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发烧、恶心、呕吐、肌肉酸痛、意识混乱等。由于今年降雨量显著，容易滋生蚊虫，北领地卫生部门已将风险区域扩大到整个地区。美国海岸警卫队18号说，夏威夷檀香山一港口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目前泄漏量和源头尚不清楚，暂时没有人员受伤和野生动物受影响的报告。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18号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 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

0: 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中华文脉的更续，从来离不开一个个家族的坚守，而家与国的连结，也藏在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里。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东汉。东汉年间，一位女子以学识逾越性别界限，以坚守扛起家族与时代的使命，她就是班昭。她用一生的付出，诠释了女性在文化传承与家国守护中的独特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她的人生，看她如何以笔墨叙史，以智慧立身，读懂东汉世家的文脉坚守与家国情怀。
1: 中国人常说家国天下，再大的国和天下都是由家组成的。家是个象形字，包括了人住的房屋和人圈养的猪，象征一个有稳定食物储备的定居之所。有了家，定居的人们就不必迁徙，可以精耕细作，可以安居乐业。国字呢，最早也是象形字，表示有武力守护的人口与土地。家和国一脉相连，可以说中华大地上，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
2: 公元93年的一天，洛阳皇宫的复道上出现一个女子的身影。她叫班昭。这条道路上行走的女性，或是踏入深宫的皇后嫔妃，或是即将踏上和亲之路的公主。而这一天，班昭以一种全新的身份来到这里。班昭要前往的东观是皇家的藏书阁。东汉王朝学识最渊博的人才有机会进入的地方。东观向来不对女子开放，而班昭是一个例外。这次是汉和帝下诏特许班昭进宫，继承哥哥班固的事业，续编汉书。
3: 汉书的编写最开始只是班氏家族的私人行为，但是私修并没有官方的授意和支持。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啊，他的时间节点呢是写到了他活着的西汉武帝时代，武帝后边的西汉的事儿呢他没写了。所以班昭呢先是延续了史记，完成了后传。
4: 班固在此基础上对汉书进行了撰写，经过努力获得了当时的皇帝的支持。班固是被请到东观啊，就是请到国家的藏书阁去撰写汉书，这是班氏家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2: 班昭原本以为在兄长班固手里，家族修史的使命必定会完成，没想到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公元92年，班固遭遇了一场致命的不幸，因为朝中势力的内部斗争被无辜牵连。
4: 他确实为外戚家族，尤其是窦宪效力，但是班固只是窦宪身边的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跟谋反这些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原本呢，他只是被罢了官而已。而洛阳县的县令啊，因为曾经受到班固的家奴的侮辱，所以乘机报复，啊，私自将班固逮捕入狱，啊，最后班固呢就死在了监狱。
2: 班固的死几乎击垮了班昭。自小班昭便跟随在兄长班固身边，对他而言，班固是兄长，更是良师。
3: 户的先人在西汉的时候原是边地的豪富，后来这个家族成了儒学的世家，所以班家的子弟可以在浓厚的文化气氛中成长。
5: 汉代恰恰是一个父系母系并重的时代，甚至包括财产继承上，女性也不是全无机会，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它是在家庭之中传承的，有的时候是爸爸在给哥哥们请老师，女儿在旁边听到了，做了个旁听生。那么还有的时候，儿子女儿是放在一起教的。班昭能够有这样高的文化水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2: 14岁那年，班昭嫁给同郡人曹寿。20多岁时，丈夫早逝，班昭只好独自撑起了一个家，为家庭日夜操劳。公元63年到92年，将近30年的时光，史料中对班昭的记载几乎无迹可寻，只留下寥寥数语。兄长的突然离世对班昭是劫难。
3: 当时啊，满朝上下无人能接替班固续写汉书，因为这部书卷帙浩繁，阅读难度远大过史记，甚至有些红学大儒呢，他都很难以读懂。后来汉和帝听说啊，班昭知识渊博，而且呢一直在参与这部书的编纂，就下诏让他到东关藏书阁，皇家藏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呢去续写这部书。
2: 班昭是班氏家族第二位踏入东关的人，编撰汉书是父兄的遗愿，更是对汉朝历史和文化的赓续。
3: 汉书原稿当时呢已经是散乱不堪了，以至于呢莫能宗理啊，没有人能够把它梳理好。班昭呢进行重新的梳理排版和纠错等等工作，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素材资料里还是尽心尽力的整理，细致入微的挑选。
2: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他领受了深夜静室的清寒，饱尝了寂寂无人处的孤独。
4: 史记是开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的第一步。24史一组是史记，一宗就是汉书。
2: 班昭发现，在东关，在兄长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还有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自己。
5: 儒家的教育，被这个教育所化的人，无论性别，他都会获得对这个文化的精神内核的认同。而这个认同，当他有机会去修史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很自觉的，就会流入在他的笔端。
3: 班昭能够逾越性别界限，进入到男性主导的文化和政治领域，其原因呢，并不只是说班昭的能力，他续写汉书所做出的贡献也被视为是一种孝行啊，肩负了家族的使命，而不是个人名望的追求，是一个符合主流社会的理想女性。
2: 班昭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朝廷上下，年轻的汉和帝对他极为赏识。公元96年，汉和帝还多次下诏请班昭教授后宫女子天文、历史、义理等方面的知识。
4: 班昭学识广博，德高望重，在宫里面人家称他为曹大姑啊，也就是这个曹氏家族的大姑啊。这个大姑呢不是姑妈啊，是指当时对有名望的人一种尊称。
3: 班昭编撰了汉书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也教导了包括皇后在内的宫廷女性，但是他从来没有获得朝廷授予的官衔。
2: 公元102年 班昭的人生正在开启新的可能。在他所教的后宫女子当中，有一位贵人被册封为皇后，她叫邓绥。
3: 邓绥在成为皇后之前，班昭已经是她的老师，他们是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呢，或许有一种大学霸和小学霸之间的惺惺相惜。邓绥啊，他六岁就读史书，他家里人就调侃他说，你这啥正业也不搞，难道你是要当女博士吗？原话是，汝不习女工以工衣服，乃更勿学，宁当举博士也。当班昭来到邓绥的身边，邓绥的事业也就有了新的可能。
2: 四年后，汉和帝驾崩，皇后邓绥福利刚满百日的婴儿刘隆即位，同时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
4: 出于对班昭的信任，邓绥在成为皇后乃至成为太后之后，都把班昭作为自己的老师。无论是国事家事啊，邓太后总是征求班昭的意见，而班昭呢，一边伴随左右寄心辅佐，一边完成他的汉书的写作工作。
5: 像邓太后这样的女性，她进入到那个文化当中，这个时候我其实觉得她们身上的文化属性是大于性别属性的，她们成为了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一个维护者。
2: 邓绥凭借自己出色的知识，在东汉的政坛上发挥才能，然而作为大权在握的太后，她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
4: 邓太后可以说是一个勤政的执政者，但是呢，在名义上这仍然是一个后宫专权的局面，朝廷上下呢已经颇有微词，更何况邓氏家族成员陆续进入东汉的权力系统，发展成为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2: 公元110年，邓太后的兄长邓挚主动上书朝廷，请求退职回乡守孝。朝中对外戚干政的非议不绝于耳，兄长的请退实则是为了避嫌。邓太后找来班昭征求他的意见，班昭清醒看到其中的厉害，他于是上书邓太后支持邓挚隐退的请求。
4: 他说，现在邓挚辞官还能赢得贤女，等到太后不再掌权，如果邓挚还在朝中，他们犯一点小错都可能成为别人的借口，邓氏家族呢就由此覆灭。邓太后原本担心啊，权力落到别家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犹豫不决，听到班昭此言，他豁然开朗。
2: 班昭奉命虚实，直到年过六旬，终于有一天，班家两代人接续努力完成的汉书在班昭的手中完成了。在中国24史的正史编纂者中，女子修史的案例除了班昭之外绝无仅有。班昭看见文脉传承的价值，却不在乎自己是否留名青史。
4: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全书分为12纪、8表、10志、70传，总共100篇，80多万字，叙述了西汉230年上下的历史。尤为可贵的是， 汉书虽然出自班彪、班固、班昭和马谞四人之手，但是读起来先后媲美，如出一辙，原文和续写的部分十分和谐。因此汉书在东汉时代便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后世史学家也称赞汉书是言该事备，文善事详，啊，足可与史记齐名。
2: 这一年班昭迎来了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奉邓太后之命，班昭在东莞为儒生们讲学。汉书多有古文训诂，措辞深奥，鲜有人懂。朝廷选派十多位才能之士伏于阁下，从朝授读，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学者马融。
4: 马融是当时的大学者，为了求教，他放下身段，跪伏在东官阁下，来听班昭解读汉书，可见当时文人对汉书这部书的重视和对班昭学识的钦佩和尊重。
2: 汉书这部艰深的史学巨著，经过班昭的讲解，得以广泛传播。受到班昭的影响，东莞成为集文献教刊、史书编撰和经学传授为一体的学术场所。邓太后更是提醒贵族以文德教化子孙，防祖辈德行恪守忠孝。公元120年，秋风萧瑟，草木摇落时，班昭离开人世。
4: 在中国24史的编撰当中，班昭是可考的唯一的女性。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是中国女性博学、温文尔雅的一个代名词。
2: 邓太后为班昭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身穿素服为其举哀。就在班昭去世后的第二年，邓太后病逝宫中，结束了她长达16年的摄政生涯。
5: 像邓太后，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班昭她的名字随汉书而不朽。当女性也能够为这个文化所化的时候，她本身就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1: 不朽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口中是一种最高级别的颂扬，它是对生命有限性的终极突破，对时间维度的绝对征服。作为女性尚能划入中国文化，进而守护它，可见中国文化深得人心。到了东汉末年，还有一位蔡文姬，很多人从文姬归汉的故事里听说她的坎坷经历。她不止在文学和音乐上造诣很高，还凭记忆默写了400余篇古籍。战乱的局势下，文化典籍往往面临遗失风险，蔡文姬能精确默写诸多名篇，可见一个家庭对文脉传承的重视。这些为人称道的国之才女，往往出身于儒学世家，都有一个重视家风的父亲。
0: 从踏入东莞藏书阁的那一刻起，班昭便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家族的使命、时代的托付，也为中国女性在文化与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始于在修史之路，她耐住清寒与孤独，让汉书得以完整问世。

0: 制，既延续了班氏家族的文脉传承，也为华夏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典籍。班昭的坚守是对家族的孝，更是对国家的忠，而他的存在也印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从无性别之分，只要心怀坚守，人人皆可成为文脉的守护者。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我们中国人。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从国家顶级展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从历史综合馆到专题纪念馆，星罗棋布般遍布华夏大地，免费开放率更是超过91%，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触摸文明脉络。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从故宫的红墙黄瓦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从良渚的玉琮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卫艺馆、阜义城，已经成为文旅新风尚。热门展馆节假日一票难求，更充分彰显国人日益浓厚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我国去年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展览规模与影响力稳居全球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从昔日小众文化场所变身如今全民追捧的文化潮流地，一组组鲜活数据正是文化强国建设最生动的写照。文物跨越时空，文脉代代相传，一座座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

0: 求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还称，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总台记者获悉，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据伊朗民航组织19号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路透社18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多下令给波兰前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罗发放签证，从而使后者得以进入美国避难。美国国务院以签证记录保密为由，拒绝就报道内容作出详细回应。白宫、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办公室以及波兰司法部均未回应。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此外，他还表示，希望相关的疫苗研发进度能够加快，以遏制病毒的传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重磅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

0: 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跨越千年时光，从东汉班昭的笔墨叙史，到宋代李清照的金石藏心，中华女性从未缺席文化的传承与家国的守护。宋代词人李清照以一身才情打破世俗偏见，将个人的悲欢、家族的相守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在婉约词章与金石文物中书写着独属于女性的家国情怀，也诠释了耕读传家的文化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李清照的人生，看他如何从西亭少女到乱世志士，读懂藏在笔墨与金石中的家国情怀。
1: 李清照的《如梦令》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宋词佳作，词中的西亭日暮，藕花深处，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2: 在李清照所处的宋代，有更多的士大夫家的女儿是有机会得到教育的，但是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教育是有一个总体的规范的。在司马光的家范之中，它就体现为女性应当研读经史，相对而言比较娱乐性的、社交属性的，这是女性不该写的。李清照显然是一个个例，她不但写了作了，而且她还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1: 李清照是幸运的，教她识字写词的正是父亲李格非。
3: 李格非在朝廷担任的是礼部员外郎啊，相当于是做文化类的工作，家中的文学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所以李清照能够从小耳濡目染。
1: 在父亲的悉心启蒙下，李清照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他的词作水平更是一枝独秀。18岁那年，李清照与赵明诚结为连理。赵明诚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与李清照的结合可谓志趣相投。李清照的词从内宅流入市井酒楼，歌妓乐女们竞相传唱。新婚的李清照以婉约的词句写下她对丈夫的爱慕之情，她的词句看似挑战礼教规范，实则守护了中国人自先秦以来的文化精神。一年秋天，两人分隔两地，恰逢重阳佳节，赵明诚收到了妻子的来信。李清照在信中说：“我在东篱边饮酒，饮到日头落山，袖中溢满淡淡的菊花香，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默念妻子新作的词《醉花阴》，离愁之中却也萌发了一番勃勃兴致。李清照与赵明诚志趣相投，二人在灵魂深处有着高度的契合，尤其痴迷于金石碑帖与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公元1107年，他们在汴京的平静生活出现了变数。赵明诚的父亲在党争中失利，赵明诚与李清

0: 绕受到牵连，被迫离开汴京，回到青州的乡下老宅隐居。李清照于诗词歌赋的创作之外，又沉醉于金石铭刻的古雅世界。
1: 对李清照来讲，回到了青州老家，在归来堂中共同整理金石的时代，都是他生命之中最美好的时光。
0: 公元1127年初，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宗室、后妃、大臣等3000多人被俘，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1: 他是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他知道他即将面临着丧失，但他还是希望能够持有，能够保护住他夫妇两个辛勤搜集整理下来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0: 靖康之变后，荆州危如累卵。李清照与赵明诚守着毕生收藏的金石碑帖，在战火迫近中陷入两难。携带千卷文物难逃乱世，弃之则文化血脉断绝。荆州不报，赵明诚的母亲恰在此刻于江宁去世。收到噩耗，赵明诚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南下奔丧。考虑到北方战事紧急，他想就此机会将家中最珍贵的文物运往江宁。
1: 就奔丧应该夫妇两个一块儿去。那赵明诚为什么会留下李清照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舍不得，舍不得他们的收藏。
0: 15车金石的运送，先由陆路再转水路，一路辗转前往江宁。李清照却没有同行，而是冒着遭遇战乱的危险，独自留在了青州。
1: 这是一笔巨大的收藏，我觉得可以今天填满一个非常大的博物馆了。丢来丢去，最后还剩了15车，留下李清照要看着这些东西。所以李清照就在战乱之际被赋予了一个这么大的责任。
0: 然而谁又能想到，即便他们夫妻做了如此大胆而且周密的安排，青州的文物最终仍未能保全。公元1127年12月，处在动荡局势中的青州忽然发生兵变，收藏在青州10余屋的文物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了。独守青州的李清照从家中逃出，艰难地踏上了南下流亡之路。
1: 李清照从青州一路南逃，一路丢，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文物的，比如说蔡襄的神庙帖，当初赵明诚花了20万钱从东京一个张姓人家买下来的。逃难的时候，李清照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甚至包括他在镇江遇到强盗的时候，这个帖也没有丢掉。他是为中华文化所化的人，他对于那些器物所承载的、所代表的东西，他是有着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
0: 李清照独自护送视为生命的文物，渡长江南下，终于在1128年的春天抵达江宁城。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秦昭不仅入狱劫匪，还险些丧命，好在最后侥幸逃脱。李清照是以一己之力保住了珍贵的文物。
1: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故宫文物的难度。所有这些文物的收藏者，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对于文明火种的保留。这些器物上承载的那些历史记忆，包括文字，包括器物本身，它是构成我们民族文明非常重要的证据。
0: 记忆中满是家园被毁、颠沛流离的经历，国破家亡，被迫南下流亡，多年苦心收藏的文物毁于一旦。李清照在江宁的那段日子，常常远望赋诗，将满腹愁绪倾诉于文字之中。他的词风俨然与曾经的婉约之意大相径庭。
1: 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柳坤。所以南宋是一个秦岭淮河以南的，完全以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南方国家。那些在华夏文明史上最具象征意味的土地，中原，孔子的故乡，都丢掉了。两个皇帝做了人家的俘虏，对于所有的宋人，包括李清照，那都是一个无比巨大、无法弥补的创痛。
0: 中原的陷落令宋人惊心动魄，中国文化的传承失去了一块祖宗之地。经历北宋变故的李清照，期盼南宋朝廷能够逆转偏安江南的弱势，重振山河。家国命运经历了跌宕起伏，李清照生活的全部也随之动荡不安。公元1129年3月，赵明诚和李清照离开江宁，二人开始沿长江向西流亡。金石等文物也再次被打包送往南方。他们急需寻觅一个新的归宿。然而何以为家？他们依然陷入迷茫。滚滚长江，古往今来，浪花中多少英雄的身影闪现。赵李二人逆流而上，在长江的旅途中经过了一段名为乌江的水域，而江的对岸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项羽兵败自刎之处。
2: 乌江是长江的一段，位于南京上游。当时项羽已经落败，逃至乌江岸边。他深知自己的功业有赖于江东义士们的拥戴，他们曾经年纪轻轻就追随自己，结果他们却成千上万的客死他乡。纵江东父老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不愧于心骨。说完这句话，他就自刎而死。项羽的英雄气概与宋氏的仓皇南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0: 由北往南，这样的退却和流亡，李清照无法接受。联想到项羽的英雄气概，李清照触景生情。

0: 在生死进退之间，这位婉约派词人展现出他心中的铿锵铁骨。
1: 袁杰，这是汉高祖对于张良、萧何、韩信的称呼。鬼雄呢，则出自屈原的《离骚》，子魂魄兮为鬼雄。在这短短的20个字当中，是包含了3个故事、3组历史人物：不肯过江东的项羽、汉朝的开国君臣，以及永远热爱着楚国、为楚国而死的屈原。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对于宋朝的爱，对于自己国家的爱。金石是什么？金石承载的是文化。而在夏日绝句当中，李清照所表达的是收复北方领土的决心，一个是实实在在的那片土地，另外一个是那片土地和它过去历史所承载的文化。
0: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不只专属于士大夫们。李清照历经的文化守护，有个人气节，有家庭担当，更关乎国家的文脉存续。乱世的洪流中，那批他毕生守护的金石文物，最终都散佚殆尽，但他的词与文，作为穿越时代与战火的文化瑰宝，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永恒的生命。
1: 中国文化在延续和传承上，它是多面向的。通过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李清照也成为了华夏文化所化的之一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弹性，是它了不起的生命力。
2: 中国文化在更续中生生不息，所以现代中国一直处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要了解中国，就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解答。这就像了解一个人的性格，要回看他的童年和家庭一样。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国人讲修身，就是看重人这本中之本。班氏写史把国之文脉嵌入他们的家族基因，李清照和赵明诚在残破的金石里守护家国。是啊，细细的笔端，斑驳的文物，何尝不是家国之所在，是天下之所在呢？

0: 从西亭日暮的婉约少女，到乱世流亡的爱国志士，李清照的一生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紧密交织，也是文化传承在乱世中的坚守与绽放。他生于书香世家，得家风滋养，成为宋代词坛的旷世才女，与赵明诚相知相守，以金石为媒，将小家庭的生活融入华夏文脉的守护，让耕读传家的精神有了更生动的诠释。而他也用一生证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士大夫的专属，而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The world
1: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2026年5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5月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至每日4时30分到21时30分。根据当地航空通告，这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大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总台记者19号获悉，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北领地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例，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6例和5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西班牙南部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称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第九届萨姆森国际智能出行峰会17号至18号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智能交通是本届峰会的关注重点之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1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8: 我们在这边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3: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
0: 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19: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啊，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 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神不及无神奔及，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啊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20: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21: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1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洪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22: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0: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19: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我们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0: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 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19: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的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带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您的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个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19: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1: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2: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5: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23: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24: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有点住
3: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19: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甚至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3: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19: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3: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19: 我想 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7: 各位好。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从国家顶级展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从历史综合馆到专题纪念馆，星罗棋布般遍布华夏大地，免费开放率更是超过91%，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触摸文明脉络。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从故宫的红墙黄瓦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从良渚的玉琮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卫艺馆、阜义城，已经成为文旅新风尚。热门展馆节假日一票难求，更充分彰显国人日益浓厚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我国去年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展览规模与影响力稳居全球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从昔日小众文化场所变身如今全民追捧的文化潮流地，一组组鲜活数据正是文化强国建设最生动的写照。文物跨越时空，文脉代代相传，一座座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综合一通社及路透社19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以及重建所需要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此前一天，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

0: 到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明尼苏达州一名检察官当天宣布将起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一名执法人员。这名联�邦执法人员被指控犯有4项二级袭击罪和1项虚假报案罪。目前，明州检方已对其发出逮捕令。第九届萨姆森国际智能出行峰会17号至18号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多名以色列科技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智能出行、电动汽车、无人机和城市交通创新等领域发展迅速，期待与中国加强技术合作。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今日官宣。本片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从17号起，电影《南京南京》在希腊首都雅典展映。观影后，观众们表示，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各国都应以史为鉴，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3: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2: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4: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2: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3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 5月10号，吴江站将。

0: 两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诚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1: 我磕大牌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0: 赵一诚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1: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0: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诚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诚的下一次对决。
2: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诚，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
3: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诚，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1: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参加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0: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诚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诚在最后两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1: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0: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对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4: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0: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诚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1: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

0: 还得再练一练，但是慢慢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1: 没劲儿了，
2: 没劲。
0: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3: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4: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
5: 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他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3: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6: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7: 就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0: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15和7:30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8: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就是他们就是
8: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诚你这世界冠军？
0: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3: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6: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3: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0: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3: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 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秒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一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2: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秒75，4秒77。
3: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5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诚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 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诚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诚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诚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3: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诚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诚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诚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0: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作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3: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诚被问到5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0: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5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5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5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5月1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公告，宣布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刚果金政府18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措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方中断与加拿大之间在美国加拿大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重新评估该机构在促进北美共同防御方面发挥的作用。美国媒体认为，美方终止与加方这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凸显特朗普2025年初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传统西方盟友关系日益削弱。据武器制造商康斯伯格公司称，德国已与挪威签署了一份价值大约3.24亿欧元的空射巡航导弹采购合同。康斯伯格公司宣布，2025年6月，德国成为第五个为其 F-35 战斗机选择联合打击导弹的国家。现在，德国已签署了一份进一步的导弹交付合同。这份合同以挪威和德国之间的国家间贸易协定形式签订。据土耳其媒体18号报道，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恰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截至发稿时，凶手仍然在逃。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5月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1: 环球资讯广播，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他们比美国援华飞虎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领空，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

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寄希望于欧美的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

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3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

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在中国，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故事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却是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

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也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之后就可以正面宣传了。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是苏方的有意掩饰，使得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3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从国家顶级展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从历史综合馆到专题纪念馆，星罗棋布般遍布华夏大地，免费开放率更是超过91%，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触摸文明脉络。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从故宫的红墙黄瓦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从良渚的玉琮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卫艺馆、阜义城，已经成为文旅新风尚。热门展馆节假日一票难求，更充分彰显国人日益浓厚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我国去年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展览规模与影响力稳居全球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从昔日小众文化场所变身如今全民追捧的文化潮流地，一组组鲜活数据正是文化强国建设最生动的写照。文物跨越时空，文脉代代相传，一座座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朗合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官员举行会议时表示，应通过结构性和可持续性规划，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对于在战争期间失业的人群，不应该仅依赖失业保险救济，而应为其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他同时强调，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以维持现有就业岗位。5月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至每日4时30分到21时30分。根据当地航空通告，这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的运行。

0: 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国际出口门户。该石化公司将借助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位于富查伊拉的港口开辟新航线，减少对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瑞典政府19号就一项军购计划举办新闻发布会。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勒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美国谷歌公司与黑石集团18号宣布共同创建人工智能 AI 云计算公司。这家合资企业5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来自黑石集团，将使用谷歌自有芯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18号爆发野火，截至当晚9时左右，过火面积超过550公顷，10000多户人家被疏散。据西班牙媒体19号消息，西班牙南部城市埃尔埃西多18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4人重伤。第十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将于5月24号至31号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市举办。俄罗斯体育部长兼俄罗斯奥委会主席米哈伊尔·杰格加廖夫日前表示，俄方已全面准备就绪，将以一流的场地与服务保障赛事顺利举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So, Dikab,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1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在网上有个词儿特别火，叫奥德赛时期。其实这个词儿呢，是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面来的，说的是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在海上漂泊了整整10年，历经各种磨难才回到家乡。那么社会学家就借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到真正安顿下来之间的那一段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啊，一般来说指的是20多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概念在网上一经有人提起来呢，就引起了非常多的共鸣。有人就形容说这是成年人类的未成年啊，意思是说18岁只是生理上成年了，但是20多岁的时候，择业啊、婚恋啊、人际关系啊、经济问题啊等等等等，每一样都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还在半路上，没有真正安顿下来。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在年轻的人群当中引发共鸣哈，很多已经过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也很有感触。所以我就在想，那么这种迷茫的、漂泊的、不确定的状态，到底只是一个年龄段的过渡，还是说它本身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说到这种不确定性哈，或者说对未来的这种迷茫，我觉得米莱应该很有发言权。米莱是很小的时候，10几岁就从津巴布韦万里迢迢的一个人来到中国读书。你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啊，我是奔着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去的，还是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一步对不对，将来会怎么样？
11: 其实来中国之前，我一直在反复在思考，我这个选择是对的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家里背景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足够的条件能够支持我去出国留学。我当时呢就是在一个修车厂，然后在那边修车，挣了那么一点点钱，自己去申请到中国来读书。然后我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才跟爸妈说这个事儿的，觉得哎，你这个小伙子这个胆子够大，你想到中国去读书的。我说 你们如果能够保证，我有这个机票。

0: 对吧？第一年的这个生活费，我觉得我第二年后面我会有办法的，所以我就当时这么一个想法。那么一来，专业也选错了，在申请的时候呢，通过一个中介，他给我申请错了专业了。我原来呢，我要读的是什么呢？因为我高中是偏商科的，我是比较喜欢数学和那个经济学嘛，所以我想读一个叫精算 （actual science）。
1: 嗯，
0: 所以他给我申请了什么呢？他给我申请了物理，而且他说的理由，他说两个都在同一个专业学院的，所以你到了中国之后可以换呢。哎，结果发现了可不是这样子的，我到了这里换了很难，所以就要读物理了。哎，这读物理，读物理，读着读着，哎，还是爱上这个物理了。
1: 哦，
0: 但是呢，硕士能不能继续读物理？
1: 嗯，
0: 我当时快要那个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又迷茫了。为什么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发现了我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跟人打交道而不是事物啊，对吧？我所以我应该去读什么人文社科类的专业，而且我是比较当时就参加了很多的中非青年交流的活动啊，我就说诶，我应该读这种国际关系的专业嘛，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所以我当时就在那思考，我说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把我喜欢参加的这些社会的活动放掉了，我好好的变成一个科学家，天天在实验室里面。哎，那我一想呢，我坐在那，我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我不是。那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不读物理了。所以我就发现了，我后来的作者到了浙大之后开始读这个国际关系，我就开始思考。我回头一看，我说这个选择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一直在。
1: 我说实话，之前听过米莱的个人成长的故事，我非常的感慨，就是一个16岁还是17岁，你那个时候一个非洲的小伙子，非常不容易，一个人来到中国，然后面临两方面的很大的压力，一个是经济上的压力，不知道明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学费又在哪里，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种专业的选择，不断的去调整方向，去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读硕士生。但是你一路坚持了下来，然后走到了现在，成为了一个马上要毕业的博士生。回头看这一段成长的历程，你有没有后悔过，或者说有没有感谢过当年的自己能够这么勇敢的去闯，然后勇敢的去试错？
0: 后悔倒是没有，我只能感谢我当时就是勇敢去做了这个选择。
1: 嗯，
0: 首先就是感谢我当时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勇敢的去做这个出国留学啊，就到中国来的这么一个选择。
1: 嗯，
0: 包括我当时在申请浙大的时候，我有犹豫过，我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背景读了物理，我去申请这样的一个专业会不会有机会？
1: 嗯，
0: 啊，老师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他没有我们专业的这个背景，
1: 嗯，
0: 不合适，这样的话我就可能没有机会去读这个硕士。
1: 是，
0: 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讲，你要勇敢的，你的目标要高，你就去申请。
1: 嗯，
0: 啊，结果呢，我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勇敢的自己，我要感谢的就是他。
1: 嗯，也感谢那个给你指明方向的老师哈。
0: 那是。
1: 对，所以我听米莱的故事，就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共鸣。嗯，就是现在年轻人说，很多时候感觉迷茫，找不到方向。其实迷茫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要感谢那个勇敢的去试的那个自己，然后你试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或者能走多远。你像米莱一样，那个选了物理的专业错了，哎，没关系，我们再绕回来，是吧？又回到自己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去。嗯，小冰冰，你觉得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奥德赛时期吗？或者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一直在试、一直在换方向的朋友？
2: 其实我的朋友也好，我的学生也好，基本上他们都会有经历这样的。我觉得他这种是一个必经之路，人生必经之路。
1: 嗯，
2: 因为我自己总结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人生的经历。
1: 嗯，
2: 我觉得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在不断的在选择上面。
1: 嗯，
2: 所以当你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害怕说，到底我选的是对还是错？
1: 嗯哼，
2: 因为就像我自己嘛，我以前小时候我就想当老师，中文老师。高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因为学校就是给我们机会嘛，继续当老师。结果他们就说，哎，你马上就要毕业了，那你要继续留校当老师呢，还要去读书呢？他们要求我说，你还不如留在学校吧，反正家里

0: 就家境不是特别好嘛，但是最后、嗯、最后我选择去考试，结果我就考上大学、嗯、那我就放弃了就业的那个方向。
1: 嗯，
0: 然后呢我到了大学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要去中国留学呢，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大学四年读完呢？
1: 嗯，
0: 那当时我也选择放弃了四年顺利毕业，那我就多读了一年就没关系，但是我有一个人生的经历就可以去中国留学。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选择吧，我觉得那当你选择的时候也不知道你选择出来的结果它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在走，我喜欢中国的这一点，你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算一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在不断的努力，你在不断的摸索，那可能会有成功还有失败、嗯、但最后呢觉得自己选择了的路一定要把它走完。就像我那个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本来目标很明确，我要去当老师，但我也想去闯荡一下，反正毕竟在中国这么多年，我想在中国找一个公司，好公司去上班。在上班的过程当中肯定就是遇到很多挫折呀、啊、很多一些压力呀、啊、考验呐、啊。但结果你在一关一关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吧。然后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我就发现自己说，哎，原来我不仅仅只能在老师这一行业可以做得好、
1: 嗯、
0: 那我其他的行业我也可以做得好，那我就是把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把它完成把它做好、
1: 啊、
0: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知道成不成功吧，但是我在眼前的现在、
1: 嗯、
0: 我就把它做得很好了。
1: 所以你在回去当老师之前其实也是出去玩耍了一下，去一个别的公司去体验了一把，但是你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当老师是吧，只不过是为了多增加一些人生的体验是吗？
0: 人生经历体验。对
1: 、嗯、哎，那你们回想觉得现在自己算是安定下来了吗？或者说还会感觉到迷茫或者说在找方向的这种感觉吗？
0: 我人生其实我算是一个已经差不多尘埃落定
1: 你觉得自己算是安定下来了是吧？
0: 对，算是安定下来了、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在评职称啊方面的就是工作方面上的那个提升，那的话、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的太多，但是呢我们在慢慢慢不断的去克服、
1: 嗯、
0: 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过去了、嗯嗯。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不管是20多岁还是30-40岁的，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仍然处在一种在调整方向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有一个朋友。80年的也都46岁了，他做过很多很多的创业的项目，但是到现在他也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事情在做，还是在不断的试错。你说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觉得很难去界定，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寻找方向，一直在找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一个事情。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选择呢？
6: 我自己觉得就是能够坚持已经算是成功的、
1: 嗯、
6: 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去创业，甚至我自己是有经历的，我是在读本科的时候什么都尝试过，
1: 嗯，
6: 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想着，我说我要是没有机会读硕士我就要去创业，所以我干了什么呢，成立了一个公司，跟我一个中国朋友一起成立的那个公司、
1: 哦、
6: 然后呢想尝试去创业，刚好呢在杭州这里各种各样的这个鼓励大学生去创业的政策嘛，不花任何钱呢可以去创办这个公司嘛，你在一个孵化器里面就干了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6: 所以我当时就融入到这个创业的这个村子里面，我就发现了没有那么简单，我怀疑过就是去创业的这个选择，但是后来呢我就坚持下来、
1: 嗯、那你们怎么看这种30多岁比如说还没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或者说没有一个非常发展良好的事业，这种的算是处在社会上的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呢？比如说可能很多老年人或者长辈们会觉得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立业，这个应该是不太符合这种社会时钟的节奏的是吧。在津巴布韦的文化里面怎么看，米兰你也已经30多岁了，你还没有成家、
6: 嗯、
1: 你还没有那个真正的走上社会，或者在他们眼里还没有真正的走上社会哈，你们那里的文化会怎么看你这种状态呢？
6: 我现在还没有到三十，我27。
1: 二十七啊，
6: 对，
1: 但是很多三十多岁的人像你一样的状态的，对不对？
6: 对对对。那么津巴布有一个，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首歌，他说我还以为我到了25岁的时候呢，我会有房，我会有车，我会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孩子，对。来听的歌是《25》，来个人能跟他的 better life， 他叫我把电你那个 life， 来个一那个 life 给我点个点个点个点个啊！当时这首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火，所以他就讲的，我还以为我到了25岁的时候什么都有，然后结果发现了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过去的呢，你20多岁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成家立业。那么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时间延长了，这前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个本科了。他从高中出来，学一些技术，对吧？他去读一个专科，或者我们在津巴布那边叫他们这个 Polytechnics 职业技术 学院，他到那边就学了一门技术，所以他们当时追求的就是很稳定的工作，然后呢，你有一个家，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追求什么呢？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本科读完了，可以再读一个硕士，对吧？甚至你也可以再读一个博士。你算一下这个时间，你就发现了，你30岁还没有成家，还没立业，你还在那儿在读书。
1: 不光是读书呢，也有人，比如说，干了一份事业，干到30多岁，突然觉得想要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去上学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所以我看到一篇评论，就是说这个奥德赛时期现在在互联网上引发这么多的共鸣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变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像现在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火呢，多少也含有了年轻人的一种迷茫的成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这个剖析的自己的成长历程啊，感觉20多岁30来岁这个没有安顿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都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必然，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会感觉到迷茫，就是好像不享受这个过程，或者说不享受，或者说有点抵触这个阶段。但是实际上迷茫这个事儿并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才有，其实代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奥德赛时期，是吧？但是有人指出说，这一代年轻人迷茫跟上一代人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说上一代人的迷茫是向外撞的，他有迷茫不确定性，他就去试错，他就往外通过行动去消化。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他的迷茫是向内找的，他有很多精神分析的工具，比如说思维工具，会分析，会归因，会贴标签，比如各种人格测试啊，各种什么星座呀，给自己分析我是什么性格的人啊，等等等等，就是思维工具变得很多，然后精神内耗相对更多一些。简单一点说，就是想得多做得少，所以就是更多的迷茫。
0: 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我也是在跟其他的同行的朋友聊天，在其他学校，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在泰国基本上我跟其他的不同学校的老师来聊了之后，就发现说现在的孩子呀，他们想得很完美，想得很多，然后呢，他们想要成为的那个成功，或者想获得的那个成功也是想法特别多，
1: 但是不是很具体，是不是？
0: 对，但不具体，而且他没有从现在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去做，可能就是看网络上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但并没有了解到说他为什么成功，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其实他要经历很多的艰难艰苦挫折，他才取得今天的成功，
1: 或者他不去了解要怎么样才可以实现这个他看到的这个成功，是吧？
0: 对，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我就喜欢这句话，说长远的路不知道没关系，先把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做好。所以他 们没有把现在该做的事情做好，你没有把书好好读，你没有好好背单词，你没有好好练习自己的口语，那你想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一等一的翻译人员，那不可能的呀，一口吃不成胖子，我觉得是。
1: 我非常同意。如果有迷茫，不知道未来想要干什么，这个不是很可怕。但是如果你只是天天在想未来我不知道干什么，而没有把眼前今天该做的。

0: 的事情做好的话，那你永远都会处在那种迷茫的状态当中，是吧？嗯，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感其实我也是存在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发展的太快了，你像我们现在也要不停的学习新的东西，AI 时代人人都有一种会被甩在后面的一种焦虑感，这个难道不也是督促我们去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社会吗？ 对吧？或者换个说法，活到老折腾到老。
1: 折腾到老。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节奏是特别的快，而且这个我们说信息过载，然后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过去的有一些东西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敢试错。我们现在因为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天天在刷各种各样的专家的视频，看各种各样的文章，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是坑，大家避雷，那个
0: 然后呢太多
1: 然后呢结果你就在那边我只能坐在我这儿，好，我不搞。所以说就是因为信息太多了，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不敢去尝试。但是上一代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敢试错。你刚才讲过，那个做事行动啊，吃苦，被这个时代给推着往前走啊。只要有能够找到一份他觉得稳定的工作 ，OK 了，我结婚生子，他其实很多的东西就觉得很满足，
0: 是自然而然的得来的结果。
1: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对比。因为我在我社交媒体上面呢，我看到很多的人，哎呀，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了，他有这个，他有那个，他们老的一辈可能只能跟那个邻居去比一下，
0: 对
1: 吧？他看着，哎呀，他们
0: 还不如我呢，
1: 对，还不如我。但是呢，我没呢，现在我跟全网去比，哎呀，
0: 不如我的人就少多了。
1: 对，对呀，就是因为我看的信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因素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0: 所以应该少看别人，多做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找到一个眼前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就一脑门子扎进去，就好好干，然后说不定就被你走出了一条路，干出了一片天地了，是吧？对，我也觉得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场域，这种不确定性呢是人生的一种常态，然后可能要接受这种漫长的奥德赛时期，或者说我们终归能够适应这种不确定感，因为你在变化，本身在试错，并且适应新的环境，这个就是人类最终发展进步的一个状态。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文斌，那这个麦克，谢谢你，
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Chen 的 Tino Nan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
9: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中元首每次会晤都给双边关系注入动力。俄前驻华大使表示， 坚信两国关系未来向好。
8: 美国与伊朗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表示推迟军事打击伊朗行动，但不会做出让步。
9: 印度尼西亚等十国外长对以色列再次袭击援助加沙船队予以最强烈谴责。意大利多个城市罢工抗议以军相关行为。
8: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阿根廷卫生团队抵达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多国陆续发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9: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已致至少131人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8: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极端天气影响愈发显著。
9: 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多位中网协球员今天出战。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子南。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2: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3: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高层会晤，是我们发展两国全面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在25年前，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建立真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体现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氛围中，体现在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双方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等涉及两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
1: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
2: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3: 俄罗斯与中国自信地展望未来，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交往。换言之，我们正共同努力深化双边合作，促进两国的全面发展。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成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会晤的核心议程。
0: 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有意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
3: 紧密的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我们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而是为了和平与共同繁荣而共同努力。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莫斯科与北京协调一致、全面、完整、一贯地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各项条款，并通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其他多边机制保持积极合作，为解决紧迫的全球和区域问题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以促进我们两国的蓬勃发展、人民的福祉，并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期待不久后在北京相见。谢谢。
2: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俄方对普京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寄予很高期望。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
4: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5: 我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俄中关系是全面的，除了直接的经贸合作外，我们还积极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对话。我们即将开启俄中教育年。此外，我们的合作还涉及医疗、文化以及所有可能的领域。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对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展注入动力。
0: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中两国为发展邻国间的关系树立了典范。
6: 俄中两国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堪称邻国间关系与合作的典范。俄中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俄中紧密关系尤为重要，具有稳定国际局势的作用。我们正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及其他平台上的协调。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不同场合会面超过40次，为中俄关系定向领航。 多名受访俄罗斯人士表示，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是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的根本保障。
0: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是中俄元首诸多重要交往的亲历者，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真朋友。昨天，杰尼索夫在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这一奖项表彰的是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驻华使节。
1: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杰尼索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俄中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将取得很好的成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杰尼索夫在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几乎参与了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中俄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他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8: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9: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8: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7: 卸任反俄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对于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杰尼索夫有很高的期待。
9: 我期待俄罗斯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能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积极精神，我们对此寄予很高期望。作为前驻华大使，我完全相信此次访问的各项议程都将圆满顺利完成，可以期待这次访问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1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将于5月21号至2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2026年5月18日至19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峰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
0: 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1: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
0: 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19号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勒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
1: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
1: 路透社18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 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多下令给波兰前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罗发放签证，从而使后者得以

0: 进入美国避难。美国国务院以签证记录保密为由，拒绝就报道内容作出详细回应。白宫、波兰总理图斯克的办公室以及波兰司法部对此均未回应。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那么伊朗提出的新战线指的是什么？对目前伊美对峙局面和谈判僵局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通，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他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他有这个政治意愿，很容易就封锁了，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或者说骚扰海湾阿拉伯国家，大概来说就有这样几根战线，伊朗认为是对他比较有利的。
1: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他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1: 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那么如何解读美方的相关表态？军事打击是否仍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那么这次到底是不是他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具有希望呢？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是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那么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的，因为这一次说了我只推迟了2到3天，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所以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那么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 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5月18号，印度尼西亚等十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援助加沙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陶家乐发回的报道。
4: 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说，此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声明对船队平民参与者的安全状况表示严重担忧，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和尊严。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2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
1: 与此同时，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18号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军再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
0: 同一天，克罗地亚总统佐兰·米拉诺维奇表示，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任命。
1: 面对上述压力，以色列的外交和地区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其未来还可能面临着怎样的外交局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呢，以色列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如果以色列的经济被长期的战争动员来拖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社会撕裂进一步的加大，或是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0: 此前，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该议案可能将在5月20号提交表决。此举凸显以色列国内政治存在的矛盾分歧。那么，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政府运作又是否会受此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5: 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

0: 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来施加压力。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5月19号开启对波兰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外访。外界认为，对于一心推动匈牙利重回欧洲主流阵营的毛焦尔而言，此次出访意义重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据透露，毛焦尔将于20号同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晤。图斯克2023年带领亲欧联盟赢得波兰大选上台执政后，成功修复波兰与欧盟的关系，并推动解冻了此前被欧盟冻结的数十亿欧元资金。今年4月，毛焦尔领导的地萨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赢得大选。外界认为，毛焦尔希望效仿图斯克的成功举措，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并推动解冻因匈牙利法治和腐败问题被冻结的欧盟资金。此外，毛焦尔此行还将走访波兰多地，从南部城市克拉科夫途经首都华沙，最终前往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波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在两国交流长期陷入停滞之后，毛焦尔此次访波主要是象征性修复双边关系，重启双方在欧洲事务以及乌克兰问题上的对话沟通。此前，由于图斯克与欧尔班在匈牙利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等问题上矛盾不断，波匈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彻底陷入对立局面。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一会儿见。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

0: 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8: 北京90.5，天津
1: 105.4，
8: 重庆91.7，深圳
1: 珠海
8: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0: 子楠你好。
9: 近期大家一直在关注着中东部这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哈，来给我们说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10: 好的，眼下呢这一轮降水还在继续的东移南下，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是江西北部、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还有呢就是山东半岛的东部等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是继续发布着暴雨的黄色预警。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夜间南方的降雨强度较今天白天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强，所以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大家格外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那明天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广东、广西还有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对流性的降雨，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比较明显的强降雨。那周四之后呢，副热的高压会加强北台，同时从蒙古国有冷涡东移，冷暖空气一交汇，中东部还会有大范围的降水，但是届时这个降水的强度会弱于眼前这一轮。不过呢，后期因为副热带高压它的位置会偏北，并且会持续，这就可能会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到降水的一个集中期，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各地临近的预报情况啊，调整情况，注意外出的安全问题。子楠。
9: 那么近期的阴雨也让不少地方的天气也清凉了不少，再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气温的走势。
10: 好的，受到这个频繁降水还有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北方的气温波动是比较多的，像明天就会有冷涡给新疆东部带来降温，周四呢降温的核心区域在内蒙古的西部还有

0: 响到北方多地，所以未来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持续低于常年同期，最高基本上也就是25度左右，体感是比较凉快的。那长江中下游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阴云频繁，云层又比较利于不利于白天的升温，但是有利于夜间保温啊，这可能会让最低气温偏高，但是最高气温呢会接近常年。那华南大家要注意的是，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副热带高压北台之后，高温可能会增多，所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气温预报，注意防暑降温。子楠，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子楠，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
1: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中元首每次会晤都给双边关系注入动力。俄前驻华大使表示，坚信两国关系未来向好。
3: 美国与伊朗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表示推迟军事打击伊朗行动，但不会做出让步。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阿根廷卫生团队抵达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多国陆续发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已导致至少131人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 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多位中网协球员今天出战。
3: 5月18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豪华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25名船员及2名医疗人员就地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专业人员也将对船舶进行全面消毒处理。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负责人杜因霍芬介绍说。
4: All the crew members aboard. These are still 25 people aboard.
5: 目前船上还有25名船员，以及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都没有任何症状。他们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所以他们特别疲惫，但他们没有任何感染汉坦病毒的症状。
4: Compatible with the hantavirus.
1: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传染病控制国家协调中心负责人林斯特拉表示，汉坦病毒疫情不存在进一步传播风险。
6: So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they will be going into medical monitoring. That means
7: 接下来的几周，船员和医疗人员将接受医学监测，公共卫生部门将每天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们希望阻断病毒传播。邮轮是在受控条件下抵达的，所有人员都将接受医学监测以及适当的隔离，因此不存在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
6: Situation, so there's no risk of further spread.
3: 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邮轮在5月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以前，已经有3名乘客因感染汉坦病毒死亡，还有一些出现症状者被转运以接受治疗，如5月6号有2人转运至荷兰，后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仍在荷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3: 5月18号，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据阿根廷方面消息，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

0: 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游轮 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 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游轮出发之前。
1: 自5月10号起， 在世卫组织、西班牙政府等多方协调下， 游轮上100多人分别乘坐飞机撤离，随后多国报告在红迪厄斯号游轮回国人员的检测中发现确诊病例。 法国、西班牙在11号各报告一例确诊病例， 加拿大16号通报一例确诊病例。
2: 5月18号， 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卫生局通报，雅加达已发现3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6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监测。 此外，罗马尼亚和美国也发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但罗马尼亚和美国的病例都与涉疫游轮无关。来听详细报道。雅加达卫生局长18号表示，
3: 该局已根据印尼卫生部发布的防范通知，提高对汉坦病毒传播的防范等级，并向全市医疗机构下发相关警戒通知。 据介绍，雅加达已指定多家地方公立医院作为哨点医院，加强对疑似病例的监测与筛查。同时，卫生部门还部署快速反应小组，一旦病例明显增加，将启动早期预警机制。此外，印尼卫生部门还加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汉坦病毒筛查，通过健康申报、体温检测及入境旅客观察等方式，防范输入风险。 雅加达卫生局表示，目前汉坦病毒传入印尼的风险总体较低，但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个人卫生防护。此外，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18号发布报告称， 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 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无关， 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游轮疫情无关。该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1: 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目前，在非洲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5月19号，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当地至少131人死亡，疑似病例超513例。
4: 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戈马市等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来听详细报道。本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在感染初期的症状与流感和疟疾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诊，目前尚未确认病毒传播的源头。 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在刚果金等国出现，其最早于2007年至2008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被发现，第二次出现在刚果金北部的伊西罗地区，这次则是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第三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尽管刚果金此前已经历过16轮埃博拉疫情，拥有丰富的防疫处置经验，但由于本次疫区的局势动荡不安，人口分布密集，且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疫情防控的难度大幅攀升。非洲相关国家正在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加强病毒监测、遏制传播，同时寻求在专项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
5: Today, Africa is increasing the response to this outbreak.
6: 目前，非洲正全面升级疫情应对举措。既然相关医药产品研发条件已成熟，我们不能再陷入无疫苗、无特效药可用的困境，必须推动非洲获得相应防治药物与疫苗。同时，我们为一线医护人员配备防护物资。

0: 全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1: 当地时间5月1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公告，宣布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的输入。
1: 美疾控中心介绍说，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该机构正与美国务院合作，将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目前，美国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本周将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预计裁员数量将达到约8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10% 左右。分析称，此举是其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称 ，Meta 公司本轮规模约8000人的裁员行动将于20号开启，通知分三批发出。北美地区员工已经被要求20号居家办公。此外，一份公司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早些时候已叫停约6000个空缺岗位的招聘计划。分析人士说，此番调整是 Meta 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Meta 方面此前表示，裁员是为了持续提升公司运营效率，为其他业务投资腾出资金。有知情人士透露， Meta 今年大概率还将进行多轮裁员，下一轮可能于8月启动。多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Meta 员工称，目前公司内部已弥漫着恐慌情绪。一家职场匿名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第二季度至今， Meta 员工对公司整体满意度下跌 25%， 员工对公司的文化满意度评分下跌 39%。 为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布局， Meta 近期上线一款员工行为监测工具，可抓取员工办公电脑的鼠标操作、键盘录入等行为数据。数据主要用于训练 AI 助手，使其完成编程等各类工作。大量 Meta 员工对公司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发起联名请愿，呼吁公司管理层叫停这一项目。
1: 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诉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18号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 OpenAI 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主审法官接受该裁决。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院公开资料显示，该案于2024年8月立案。马斯克指控 OpenAI 联合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和格雷格·布罗克曼等人违背 OpenAI 创立初衷，将商业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庭审围绕 OpenAI 创立宗旨、架构变化、与微软合作以及人工智能公共利益承诺等问题展开。OpenAI 方面则否认相关指控，称马斯克早已知晓 OpenAI 架构变化，并认为他提起诉讼的时间过晚。OpenAI 方面的律师在判决结果公布后称，马斯克发起这一诉讼只是企图损害竞争对手。败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法官和陪审团仅仅考量诉讼时效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并非就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裁决。他表示将提起上诉，同时强调 OpenAI 的创立初衷是造福全人类，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实际上是通过窃取一家慈善机构获利。2015年，马斯克和奥尔特曼、布罗克曼等人共同创立了当时为非盈利实体的 OpenAI。马斯克称，创办 OpenAI 的本意不带有盈利动机，宗旨是免费分享人工智能技术，从而造福人类。但此后，他与奥尔特曼等人的运营理念不合，于2018年离职。马斯克于2023年创立了人工智能公司 XAI。本月初，马斯克宣布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XAI， 即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2: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报告指出， 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持续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多次出现历史高温，其中墨西哥莫西卡利气温达 52.7 摄氏度，刷新全国纪录，中美洲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自1900年以来，南美洲平均每十年升温约 0.26 摄氏度，极端高温每年造成约 1.3 万人死亡。报告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降雨分布更加极端，干旱和洪灾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3月，秘鲁和厄瓜多尔洪灾导致超过11万人受灾。10月，墨西哥洪水造成83人死亡，并引发大范围山体滑坡和基础设施损毁。尽管部分地区降雨创纪录，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干旱面积仍然一度覆盖全国 85%， 加勒比地区也面临严重缺水问题，南美洲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缺口甚至超过 40%。安第斯山脉冰川是约9000万人口的重要淡水来源，为居民生活、农业和水力发电提供水资源。报告显示，安第斯高山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地的热带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安第斯水塔的未来成为拉丁美洲最紧迫的水安全挑战之一。此外，拉丁美洲海域海洋酸化升温和缺氧问题加剧，冲击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及渔业经济。2025年，大西洋和太平洋部分海域海表 pH 值降至历史最低位，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智利附近海域出现极端海洋热浪，部分大西洋沿岸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席列斯特·绍罗表示，这份报告表明，尽管气候风险不断加剧，但各国预测风险并采取行动以挽救生命、保护生计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席列斯特·绍罗以2025年10月袭击牙买加的梅丽莎飓风为例指出，这是有记录以来首个登陆该国的五级飓风，飓风造成45人死亡，约88亿美元经济损失。他表示，牙买加政府借助高质量风险模型开展预警和灾害应对，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2: 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恋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传世书院、中国商帮之大道晋商等节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CMG 健康中国盛典、藏不住的好去处等节目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1: 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还将在大健康、文旅等领域与众多头部企业、优秀品牌携手共创，实现品牌与内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
2: 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今天继续进行，多位中网协球员出战。有关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情况。
6: 好的，那么这次的这个法网这个赛呢，我们中网协一共有9位球员去参加啊，那么在昨天已经是有3位球员是完成了他们的这个首轮的比赛，是只有这个郭涵玉晋级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又将有这个几位球员来参加这个法网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赛。那从这个球员他所对阵的这个对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王希雨啊，那么也曾经是这个世界排名前100位以内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他最近一直是在一个不太好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要参加这个大满贯的这个资格赛。而他在这个法网资格赛的首轮要面对的是这个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啊，那么梅拉德诺维奇本身是拿过大满贯双打冠军的一位名将，那么他无论是比赛的经验呢，还是在主场作战他的那种心气儿啊，他肯定面对王希雨都是会有优势的。那么当然王希雨呢今年的红土的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而且他是这个赛会的30号种子，所以他的纸面实力其实也不弱啊。那么这样的两位球员去对阵的，其实确实呢，一方面对王希雨是挑战，但另一方面呢，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机会去获胜的。那么在这个男子这边呢，布林乔科特要面对这个赛会的3号种子纳瓦。那布林乔科特其实也是在经历过去一段时间高速上升的，这个赛季也是有点陷入到瓶颈期吧。但是对他来讲的话呢，能够说是多一次这个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尤其是在法网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机会呢，也是他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他面对这个纳瓦确实实力也非常强，那么曾经是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是曾经击败过这个布林乔科特的，所以心理上稍占优势啊。那么看他今年布林乔科特在红土上的这样的一个首秀表现如何了。我们还有一位男子的选手小将周毅啊，那么他也要面对这个多迪格，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挺难打的，因为周毅近期的红土状态是不太好的，他整体的红土比赛的经验也比较欠缺啊。那么我们还再看一下女子这边，我们还会有这个马叶欣、高欣瑜、尤小迪来出战今天的这个法网的这个资格赛。我们也期待他们有一个发挥出自己本身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延元的介绍。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子楠，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3: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
13: 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拌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子楠。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将于5月21号至2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伊朗议会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未主动发动战争，也从未离开谈判桌。该议员还表示，谈判应建立在尊重以及承认伊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他说，不希望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战争会对基础设施和民众造成损害。但如果发生战争与对抗，伊朗有能力以同等甚至更强力度做出回应。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朗合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官员举行会议时表示，应通过结构性和可持续性规划，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伊朗情报部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4个极端组织武装小组，并逮捕19名相关人员。伊朗方面称，这些人员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直接指挥。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古巴外交部日前发布公告，谴责美国以所谓世界宪兵自居对古巴实施制裁，美方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建议。他表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还有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随着实地行动规模的扩大， 包括加强监测、接触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测，这些数字将会发生变化。谭德赛当天还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但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世卫组织敦促所有受影响的国家继续密切监测。5月19号，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国际出口门户。该石化公司将借助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位于富查伊拉的港口开辟新航线，减少对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总台记者19号获悉，武器制造商康斯伯格公司称，德国已与挪威签署了一份价值约3.24亿欧元的空射巡航导弹采购合同。美国五角大楼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理由是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4: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27: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 晚上好各位，我是葛鹏。
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关注哪些内容。首先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外国媒体关注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0: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被授予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荣誉，他在采访中说，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添加。
1: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布北京倡议。
0: 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今日启程，业务范围涵盖空间天气预报。
1: 今天的燃情世界杯我们来共同关注，老将哲科筑梦世界杯，平民波黑逆袭遇封神。
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5月19号到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媒近日对此持续关注，认为中俄双方将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3: 路透社5月18日的报道援引克里姆林宫的表态说，俄罗斯对普京总统本周访华寄予厚望，俄中双方将利用此次访问进一步发展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介绍，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将包括副总理、政府部长和企业负责人。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说，此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旨在纪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报道援引佩斯科夫的介绍说，普京总统访华议程将涵盖双边关系的全方位合作，首要议题自然是双边关系。这种特殊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贸易额已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当然

0: 然国际事务也将是重要讨论内容。佩斯科夫特别提到，双边关系涉及多维度合作，包括人文交流、教育合作及高新技术领域合作。报道说，普京作为俄罗斯领导人已20多次访问中国。2018年6月，普京成为首位获颁中国友谊勋章的外国元首。他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25年8月底至9月初，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俄罗斯商业在线的报道援引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叶卡捷琳娜·扎克利亚兹·明斯卡亚的观点说，近年来俄中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今年双方共同庆祝一系列重要纪念日，包括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不仅标志着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更传递出深刻信号，当年条约中设定的各项任务都顺利完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日，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1: 另外，我们关注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18号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2: 杰尼索夫在颁奖仪式后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为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两国关系的未来。最后他用中文说道，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添加。
3: 非常感谢，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两国关系的未来，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很好的未来，而且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4: 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添加。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交流，达莎就是其中一位。
2: 达莎就读于长春大学，他热爱中国文化，喜欢钻研中医，还为自己取了一个颇具韵味的中文名字，叫文玉溪。而来到中国不过2年，达莎常常惊叹于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成果，他也已经将长春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的报道。
5: 我叫达莎，我来自美丽的俄罗斯延赞市，现在我在长春大学读研究生研二。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所以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文玉溪。文是文化的文，然后玉是金字旁的那个玉，溪是

0: 是溪水的溪。
1: 达莎本科时期在俄罗斯学习中文专业，2023年来到中国长春，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于是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决定来中国攻读研究生。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达莎对中医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不仅学习相关知识，还在医生指导下尝试为他人号脉问诊，真切感受传统中医的独特魅力。
0: 正好有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医生，他教我一些知识，不仅是给我提供一些材料，而且让我跟着他学习怎么比如号脉看舌头，让我自己体验一下，我非常很开心，因为真的能帮助到一些人。
1: 在中国的日子里，旅游成为达莎感受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方式。夏天，他和朋友们自驾穿行东北三省；冬天，达莎乘坐中国高铁前往吉林市滑雪，对高铁的快捷高效惊叹不已。从出现高山雪场的紧张，到体验完善周到的滑雪服务，这段经历让他倍感新奇与满足。
0: 我听了说很多，但是自己没体验过，发现了特别的快。我一上高铁，我跟所有朋友发信息，我上车了，我跟妈发，我上车了。发完了之后，我又发现了我要到了，我就跟所有朋友说我要到了，我要到，我跟妈说我要到了，我就下车了。我还打算睡觉，但是没有时间迷会儿。下车之后，我就直接去滑雪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山，感觉特别高，和我在俄罗斯去滑雪场的不一样。我也感觉那边的服务很全面。
1: 达莎在中国爱上了旅行，他去过广州、深圳等城市，在途中达莎体会到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便利，不论是出行时仅凭一部手机就能畅行无阻，还是送货上门的智能机器人，这些都让他惊喜不已。
0: 我去旅游，我只有手机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我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上地铁，上公共汽车，租自行车，然后点外卖也非常方便。有一次我出去旅游的，然后没带了雨伞，下非常大的雨了，我就在外卖点了雨伞，10分钟我就有雨伞了，很方便。我非常喜欢住酒店，因为他们会把外卖用小机器人送到门口。我第一次真的很惊讶，我开门那边没有人，有小机器人而且跟我笑着，很好玩。
1: 便捷的生活、先进的科技与秀美的风光，让达莎深深喜爱上中国。他也格外珍惜在这里的每一段时光。谈及今后的发展，达莎表示，如今俄中两国交流日益密切，未来充满机遇，他期待在这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0: 毕业之后是希望能找一些机会，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方面很发达，其他的方面也很发达，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方便。我觉得现在中俄贸易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也不一定是做贸易的，也有其他的机会，比如我可以做翻译，我可以当老师，也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好朋友了，把长春当家一样了。所以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旅游累了，我就要回家了。我每次想回家，我就回想到长春。
1: 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吉林长春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哈尔滨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了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诸多首发首秀精彩亮相，硬核十足。他们究竟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3: 走进中俄博览会室外展区，一台通体鲜红的农机格外醒目。这是我国首台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博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参展商周瑞：
4: 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机器呢，是自主研发的，在国内呢销往了各个省份，包括此次参展呢，我们是想跟这个对接海外市场， 包括俄罗斯都想有这个订单有合作。
3: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农业装备，本届博览会在科创装备领域同样黑客。

0: 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中国移动于近日刚刚发布的 AI eSIM 多生态智能服务体系也赋能智能终端产品亮相博览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参展商刘松涛：
1: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五月八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通过这个大脑呢，这个玩具变成了一个智能体，它能够跟我们进行对话。
0: 这些涵盖现代农业、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莎：
2: 我是第一次见，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0: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 20%， 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接下来关注新闻。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18号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6: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我们看到德国企业正在利用中国的本土生态系统，在这里发展出了非凡的制造能力。
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在全球市场普遍缺乏稳定发展环境与明确发展预期的大背景下，和中国开展商贸合作所具备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对全球所有合作主体而言都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5: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8: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6: 蒙古国商业理事会主席策维格米德：技术、能源、贸易和金融都是留在中国，与中国合作的好机会。
5: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
9: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4: 我们再来关注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场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那么这颗卫星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10: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的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全球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根据计划，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该卫星长期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4: 在我们的生活的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天气现象，如刮风下雨、台风、冰雹等，而与在地球上不同，在太阳系当中受太阳的影响同样存在各类空间天气现象，它们如同宇宙当中的狂风暴雨，时刻影响着日地空间环境与人类的太空活动。而微笑卫星呢，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空间天气预报预警的服务能力。
8: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从国家顶级展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从历史综合馆到专题纪念馆，星罗棋布般遍布华夏大地。 免费开放率更是超过91%，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触摸文明脉络。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从故宫的红墙黄瓦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从良渚的玉琮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卫艺馆、阜义城，已经成为文旅新风尚。热门展馆节假日一票难求，更充分彰显国人日益浓厚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我国去年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展览规模与影响力稳居全球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从昔日小众文化场所变身如今全民追捧的文化潮流地，一组组鲜活数据正是文化强国建设最生动的写照。文物跨越时空，文脉代代相传，一座座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绽放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交融互鉴贡献深厚的中国力量。
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但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世卫组织敦促所有受影响的国家继续密切监测。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至每日4时30分到21时30分。根据当地航空通报，这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瑞典政府19号就一项军购计划举办新闻发布会，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乐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总台记者获悉，19号，英国雷丁地区又有一名学生确诊脑膜炎，这也是该地区的4例确诊病例，均为 B 型脑膜炎。4人曾有交集，但分别在不同学校学习，其中一人已于上周因脑膜炎去世，另外3人正在治疗中。据日本方面的消息，19号上午，日本福冈县九流米市山本町发生 山林火灾。当地警方说，有目击者报警称，割草作业引发了火情，之后大火向山顶蔓延。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出动8辆消防车以及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但火势仍未被扑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的消息。19号上午，捷克首都布拉格的霍多夫斯卡街发生一起公交车与有轨电车正。

0: 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支撑。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7: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了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9: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10: 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所以让游客呢直接享受到那个福利。旅游日期间，我们联合了有全国200多家景区，汇集了500多场活动，其中有300多场活动是有免检的内容。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9: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11: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此外，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可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7: 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演艺加旅游成为了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及多家票务平台推出惠民活动，通过上新剧目、特惠票务、套票联动等方式，推动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9: 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艺轮番上演，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豫式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
12: 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从白天玩到晚上，体验特别充实。
9: 不仅是沉浸式演艺街区，旅游演艺也以强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
13: 觉得那个沉浸式和互动式的这个剧让人就是感触特别深，但我最喜欢的是

0: 真亦假那一段剧情，有一个时空对话的感觉，我非常棒，那个体验很深。
1: 自2023年开业以来呢，演出了戏剧也是超过了2.4万场，那走进我们剧场的观众呢，也是超过了1300万人次。它作为这个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让观众在这个不仅在剧中有一个沉浸的体验，那还会和我们这个演员有一个互动，那也真的是成为我们戏剧演出的一部分。
2: 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梦华城景区推出数百场不限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展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国文化等资源，推出黄河文化旅游节、三国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3: 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至此，冰川这种地处高冷、仅存在于地球极地或极高海拔山地的冰体或者水体形式，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揭开自身的神秘面纱。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沟谷。科普馆位于这条沟谷的海拔3000多米处，著名的八一冰川便位于该沟谷海拔约4800米的至高处。
5: 这是刚刚开馆的祁连山下的八一冰川科普馆，作为我国首个现代冰川科普馆，里边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内部，声光电三维立体化震撼演绎，将观众瞬间带入了一座现代冰川的前世今生。工作人员介绍，科普馆以高科技数字技术元素为载体，通过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等形式，为观众生动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及其亿万年的演化历程。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聚集了青藏高原东北沿的重要冰川群，是河西走廊唯一的水源地，故此祁连山冰川被誉为冰原水库和高山水塔。而我国对冰川的研究也正是从祁连山发祥。
6: 1958年呢，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对祁连山的9条冰川进行了考察。那么同年呢，我们也发现了祁乙冰川。祁乙冰川呢，是中国人起名的第一条冰川。
4: 工作人员介绍，1958年8月1号，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在祁连山中考察时，发现了继七一冰川之后的第二条冰川，便因此将其命名为八一冰川。如今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七一冰川和八一冰川正在急剧退缩。
6: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和图片呢，看到冰川的消融是越来越快的，冰川是持续后退的。那冰川在退缩的过程中呢，对全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全球可能会生态断裂，以及灾害会加剧，水资源短缺等等。
4: 记者从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管理局了解到，为延缓冰川融化速度，当地保护部门先后关停了七一冰川和八一冰川两处原本对公众开放的景点。然而，冰川作为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其保护和科普工作同样至关重要，意义深远。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历经3年多时间，建造了这座承载着万物共生和谐愿景的冰川主题场馆，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生态意识开辟了新的窗口。
2: 作为我国最早发现的冰川之一，八一冰川之所以更为著名，是因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为保护这样一个重要水源地以及延缓冰川退缩的速度，八一冰川已经暂停对游客开放。但是作为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八一冰川仍是科研人员日夜坚守、紧密监测的前沿阵地。日前，总台记者跟随科研团队一同进入了八一冰川，我们一起去看看。
4: 从八一冰川科普馆到野牛沟至高处的八一冰川，海拔落差约为800米，而驾车距离是47公里，行车时间约1小时。恶劣的路况与变幻莫测的气候，让祁连山常年保持着生人勿近的高冷与寂静。而潺潺溪流滋养下的原野牧歌、生灵跃动，却揭开了这座以岩库著称的塞外高山温柔博大的一面。
7: 祁连山地处西北干旱地区，却以高峻的身躯截留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从而形成丰沛的降水和数千条常年积雪洁白如银的冰川。由此产生的涓流不息的水源，让祁连山成为世人眼中伸向干旱荒凉处的狮岛和河西走廊的母亲山。
8: 依托祁连山的生态资源吧，要有干青两山，有将近1500万的人口，包括水资源的支撑作用啊，生态资源的对它的支撑作用。
7: 专家介绍，以八一冰川冰雪融水为源头的黑河，全长约928公里，流域面积约14.29万平方公里，滋养了张掖等重要绿洲，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烟火与繁华。当我们逐渐接近这座充满故事的冰川时，由于突降大雪，科研团队决定停下车辆，背负设备徒步前往。自下车地点到八一冰川，海拔高度的变化是从4500多米到4800多米，徒步距离约 4.7 公里，徒步时长超过4个小时。此时氧气稀薄，雪地反射，寒冷疲惫等一系列高反症状接踵而来，不时有队员因严重高反而停坐到雪地上，而有的地方因为雪太深，队员靠踏雪鞋和塑料雨靴包扎后的防护设备在雪地中艰难行进。
5: 我身后就是祁连山的八一冰川，我们这里的海拔已经达到4700多米，
9: 4700米
5: 啊！中国科学院西北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呢，要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新的测量。我们请那个科研人员介绍一下。
9: 上来主要做一下日常仪器的维护
5: 啊，
9: 然后做一些观测，再把这个数据采集一下。我们今天这几位科研工作者要到小冰帽上去做一些测量。
5: 这里到冰帽要多远
9: 啊？这大概有个2-3公里，垂直落差有个150米左右。我们在冰川顶部，包括冰川末端的水温监测，以及冰川侧积的这些一些气象啦，这些能量的这些监测，观察它这个冰压的这种消退过程。
7: 眼前便是我国科考队于1958年8月1号发现教科书式的冰川八一冰川，于群岭逶迤、险峻峭立的高山之巅。它形貌原始古朴，横平竖直，层层叠叠，犹如一本放置在天地之间的天书，一眼即是万年。专家介绍，八一冰川发育于平缓山顶，呈盾状。我们当前看到的部分，仅是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侧面。
9: 它是一个小冰帽覆盖在整个山顶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冰川，这个冰崖，这个冰川的面积大概在一个2.3个平方公里，海拔从4520米到4820米这样一个海拔梯度，属于一个大陆型这个小冰川。
7: 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针对八一冰川冰层逐年减少变薄、逐年消融的现状，科研团队制定了一系列的体检方案，包括多次开展冰心钻探，以不断探索其各项指征的细微变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3: 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2026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将为您带来老将哲科筑梦世界杯，平民波黑逆袭遇封神。
11: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说在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当中啊，有一支球队上演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逆转篇章。那么这支国际足联排名仅仅第65位的巴尔干球队，在附加赛中连续以点球大战淘汰了威尔士和四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其实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当中呢，这波黑队也是不太起眼啊，他是和奥地利、罗马尼亚等队分在同一小组，这个小组呢也是不显山不露水，也没有什么超级强队，最终呢波黑也是拿到第二，小组第一是奥地利队。最终呢，他们只能去参加附加赛。附加赛呢，第一场对威尔士，其实那时候就没人看好他。威尔士的足球其实更现代，而波黑呢，感觉
12: 又慢，然后呢又显得老套，他们的当家球星依然是哲科，在很多人眼里波黑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力。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哲科是打进了扳平一球，帮助球队进入到加时赛和点球大战，他们赢得了点球大战，进入到附加赛决赛当中。波黑队在主场泽尼察迎战意大利队，这场决战注定载入世界杯预选赛的史册。比赛第14分钟，意大利前锋基恩率先破门，蓝衫军团1-0领先。第42分钟，场上局势发生关键转折，意大利后卫来自国际米兰的巴斯托尼因为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意大利队在接下来比赛是十人应战。但尽管说占据人数优势，波黑队直到第79分钟才由塔巴科维奇是打进扳平的进球，把比分追到了1-1。在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进入点球大战，意大利人觉得稳了呀，因为他们的门将是当今世界第一门将唐纳鲁马。那这个时候占据优势的可并不是你主队波黑，而是我们意大利队。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没有包袱的球队越能够放开手脚。点球4-1，总比分5-2淘汰意大利，昂首晋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没有人看好你，但是你偏偏很争气。这两天呢，波黑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的大名单啊，26人大名单，他们是第一支公布的球队。那么全队仅有5人是目前效力于五大联赛。球队的核心球员我们刚才说了，效力于沙尔克04，波黑队时射手王，身价150万欧元，曾经拿过德甲金靴、意甲金靴的哲科，他是这支球队当仁不让的绝对核心，是精神领袖，在战术层面也是最重要的爆点之一。可以说他的状态将会决定波黑队究竟能走多远。另外几位值得关注的球员，一位是来自德甲斯图加特队的中锋德米罗维奇，身价2800万欧元，本赛季打进15个进球、4个助攻。另外还有一位是来自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31岁的前锋塔巴科维奇，在这个赛季德甲共建14球、3次助攻。另外还有一位要着重介绍一下，说波黑足球的现在是哲科，但未来是谁呢？就是这位18岁的新星阿拉伊贝格维奇，效力于奥地利超级联赛萨尔茨堡红牛。数据显示，各项赛事啊，他出战38场，虽然首发次数只有25次，但是他已经是贡献了12个进球、4个助攻，身价来到1500万欧元。在附加赛当中，他也是立下大功，半决赛助攻哲科打进那个绝平的进球，而且在半决赛、决赛2次在点球大战都是稳稳罚进。所以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有时间看看这个阿拉伊贝格维奇。那么至于波黑队在这个小组的出现前景，那么这个小组的格局啊，其实非常明朗的。瑞士队将会稳稳的位居第一位，而加拿大和波黑呢来争小组第二，卡塔尔队应该是小组最弱的一支球队，很可能会垫底哈。那么到底谁得第二？那目前我认为呢，加拿大队他的速度更快，他的球员更现代，波黑队呢属于那种更老派的足球，我更看好加拿大队能够在这个小组是获得第二。而波黑队如果能击败卡塔尔，也很有机会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到世界杯的32强。有关波黑队的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
2: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最近这里举办了中国日活动，总台记者陈慧慧偶遇了一位航天工程系的学霸，前一秒他还在被中国无人机硬控，后一秒又被中医耳穴疗法瞬间制服了。我们看看拿着一本游戏道具的中国护照能玩出什么花样。
13: 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土耳其工程师的摇篮。这所拥有250多年历史的理工名校，这一天突然变得很中国。
14: 看，有好多人，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的学霸们都来了。
15: Hello, my name is
16: Mustafa. 大家好，我叫穆斯塔法埃敏，我的专业是航天工程。
17: 今天呢，我们要用这样的一本中国护照打卡中国一日游。Let's go.
18: Wow, what do you think?
19: 你觉得这个小飞行器怎么样？
16: 好神奇啊，我都震惊了。我的手向上，它也跟着向上，它竟然可以自动跟拍我。
13: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无人机技术，但这位航天工程专业的大一新生对中国航天并不陌生。从中国空间站建设到载人航天任务常态化，再到探月与深空探索，中国航天的发展一直是他关注的方向。
15: I believe that one day China will
16: 我相信中国技术未来将成为航天领域最尖端的力量之一，尤其是在卫星应用和深空探测运输领域。
13: 虽然脸上没有特殊表情，但穆斯塔法·埃敏已经完全沉浸在中国科技的世界里。我觉得是时候带他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
15: 穆斯塔法的第一次中医之开始。
20: Would you like to try beer？
19: 你害怕贴耳豆吗？
16: 是的，我害怕。
20: Later. How do you feel? Is it painful?
19: 疼吗？
16: 有一点疼。
20: 哇、wow.。三个穴位，一个是就是用于他的那个精神紧张
15: 啊，所以会有效果。
20: 哇、wow. ，
15: 就是经常按。
21: My project is ready. Yeah, very soon.
16: 我的项目压力很大，课程也很难。
19: 确实很不容易，不过这种中医疗法也许会帮助你。
16: 希望如此，希望它能改善我的生活质量。
13: 体验中文，画中国画，穿上中国传统服饰，品尝中国美食，体验活动越来越多，原本有点腼腆的穆斯塔法埃米也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21: I love Chinese, by the way.
16: 对了，我很喜欢中文，我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旅行，并在那里生活。
19: 你最想去中国哪座城市？
16: 我想去清华大学读博士。
21: 清华 University， 清华。
15: 清华哇！
13: 祝愿穆斯塔法·埃米愿望成真。当然，这本游戏护照不能真正带他们去中国，但至少在这一天，中国对他们来说不再只是课本里的国家、新闻里的名字。也许未来某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真的会出现在中国。
3: 从硬核科技到传统文化，这些土耳其年轻人对中国的向往超乎想象。而这位土耳其学霸还说，他的梦想是去清华读博士。中国航天正在改变世界航天的格局，未来必将引领全球。那我们祝福他。
2: 好，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紫金还有早收意境后的载物，这些朋友们都说到了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说到这颗带着美好寓意的微笑卫星启程，就像中欧携手递向宇宙的一张温柔的名片。早收的意境说，中欧微笑卫星跨越山海并肩来观测天地，用精准数据守护全球生态与气候，也让两个文明在浩瀚太空结下长久情谊。像还有后的载物啊，也是跟我们说到哈，也让遥远的星辰真正能俘获人间烟火，也为更多的国际科技合作写下温暖的范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3: 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0,000辆电动汽车和100,000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1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9: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6.5%。 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

0: 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实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 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0: 新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 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6到22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重庆多云，20到32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23到29度；澳门雷阵雨，23到29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已致至少131人死亡，疑似病例超500例。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担忧财政恶化，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昨天创新高。专家表示，日本政府不顾经济民生，执意军事扩张，将反噬日本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
1: 科技追踪，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极端天气影响愈发显著。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他围绕中俄关系、阿联酋核电站遇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拒绝所谓涉台提案、日本回避战争反省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将于5月21日至2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至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那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

0: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下一个问题。
2: 第八中央卫视提问，5月17日，一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拉卡核电站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击中了驻昌区外的一座变电站。中方对于针对和平核能实施的袭击行为持何种立场？特别是从国际法、民用基础实施保护以及国际公约规定的核安全义务角度，中方有何表态？谢谢。
1: 中方对阿联酋核电站相关设施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中方始终认为，中东海湾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当得到保护。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下一个问题。
3: 北京日报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的评论？谢谢。
1: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10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下一个问题。
4: Good afternoon.
5: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据报道，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黑海袭击了一艘中国船只。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Thank you.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已与中国船员取得联系，确认无人员伤亡。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下一个问题。
6: 发言人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请问中方对此如何看待？
1: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0: 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下一个问题。
1: 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据报道，18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古巴面临来自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军事侵略威胁，而威胁本身已构成了国际犯罪，若落实将引发流血冲突并破坏地区和平。古巴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均无侵略意图，但遭受着美国多维侵略，拥有绝对合法的自卫权。同日，美国财政部将古巴情报局9名个人列入新一轮制裁名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下一个问题。
2: 日本 NHK 记者提问。关于普京总统访华的问题呢？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中国，本周俄罗斯总统也将访问中国，这种元首外交的时间安排是具有怎样的考量呢？此外，中国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上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谢谢。
0: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关于你提到的美国总统访问的有关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据报道，今年以来中非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前4个月双边贸易同期首次突破了8000亿元，非洲特色好物进入中国消费市场，中国的优质产品也在赋能非洲发展建设。那非洲多国人士将中非合作称为拉动非洲发展的加速器，也有媒体人士呼吁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谢谢。
0: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5月1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下一个问题。
4: Bloomberg News, the Philippines President Ferdinand.
5: 彭博社提问。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菲律宾不希望卷入任何与台湾相关的战争，但因为地理位置临近，菲律宾有很多国民在台，可能无法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 Thank you.
0: 中方注意到菲方领导人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需要强调的是，侨民众多，地理临近，不是一国干涉他国内政和染指他国主权事务的借口。希望菲方履行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世界在你耳边。
8: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目前在非洲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5月19号，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当地至少131人死亡，疑似病例513例。
9: 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呢，当前疫情波及的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

0: 基吾省和噶玛市等多地相继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本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在感染初期的症状与流感和疟疾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诊，目前尚未确认病毒传播的源头。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首次在刚果金等国出现，其最早于2007年至2008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被发现，第二次出现在刚果金北部的伊西罗地区，这次则是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第三次爆发。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本轮疫情更为凶险，致死率要高于前两次同类疫情，且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尽管刚果金此前已经历过16轮埃博拉疫情，拥有丰富的防疫处置经验，但由于本次疫区的局势动荡不安，人口分布密集，且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疫情防控的难度大幅攀升。非洲相关国家正在采取更全面的措施来加强病毒监测，遏制传播，同时寻求在专项疫苗和药物方面取得突破。
2: Today Africa is increasing the response to this outbreak.
3: 目前非洲正全面升级疫情应对举措，既然相关医药产品研发条件已成熟，我们不能再陷入无疫苗无特效药可用的困境，必须推动非洲获得相应防治药物与疫苗。同时我们为一线医护人员配备防护物资，全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
4: 路透社5月18号获取的一封信件显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受捐款减少、经费缩减影响，联合国难民署将不得不进一步裁员，并推行紧急改革措施。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5: 联合国难民署去年已宣布裁员数千人，而在该机构资金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全球却正面临冲突、战乱不断与流离失所人数持续攀升的状况。萨利赫的最新表态说，今年9月底前，联合国难民署将不得不终止所有未能落实任职岗位人员的劳动合同。萨利赫日前致信各成员称，裁员之举实属无奈，预计2026年可用资金仅略超30亿美元，较2025年减少约 15%。 信件提到，联合国难民署资金主要依靠自愿捐赠，2025年可用资金已较2024年锐减约30%，原因是部分捐助方削减捐款，还有部分国家将资金投向国防领域。萨利赫在信中补充说，当前局面无论从财务层面还是运营层面都难以为继，还将给机构带来巨额开支，预估2026年至2028年间相关费用约达 1.85 亿美元。萨利赫呼吁各捐助方提供更灵活的资金支持。他在信中说，指定用途专项捐款占比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了此次资金危机。专项指定捐款占机构总收入的比例已从2024年的 24% 升至2025年的 44%， 预计2026年将突破 50%。 联合国难民署于1950年12月14日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该机构于2025年6月宣布将精简其总部及下属机构，裁减约3500个职位。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新闻。日本国债市场18号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那么这其中的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更是升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四月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18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8%。 据日本相互证券统计，这一数值创下了1997年5月以来的近29年新高。同时，新发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 达历史新高。国债收益率与国债价格反向变动，此次飙升反映市场对日本长期通胀与财政风险的担忧加剧，日本金融市场投资信心也遭遇冲击。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8号盘中一度暴跌超1000点，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同步走弱，日本金融市场再度上演股债汇三杀行情。 共同社分析称，美国伊朗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输入性通胀风险居高不下，叠加日本国内物价上行压力发酵，日本政府正在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市场对财政状况的担忧蔓延，加剧国债抛售压力。与此同时，市场预期为应对通胀，日本央行可能会在六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启动加息，这进一步推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日本央行15号公布的四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 132.8， 较上年同期上升 4.9%， 为2023年5月后约三年来的最高水平。企业物价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家庭购买食物和服务价格动向的消费者物价的先行指标。东京工商调查公司近日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6.6% 至883家，连续五个月同比增加，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
4: 一方面，日本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经济及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解读。
6: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目前的 2% 提升到 GDP 占比 3.5% 甚至 5%， 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 25% 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 240%， 这在主要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征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1%，就会使日本政府增加20,000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条科技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5月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等正在持续地冲击着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详细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多次出现历史高温，其中墨西哥莫西卡利气温达 52.7 摄氏度，刷新全国纪录，中美洲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自1900年以来，南美洲平均每10年升温约 0.26 摄氏度，极端高温每年造成约 1.3 万人死亡。报告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降雨分布更加极端，干旱和洪灾问题日益突出。 2025年3月，秘鲁和厄瓜多尔洪灾导致超过11万人受灾。10月，墨西哥洪水造成83人死亡，并引发大范围山体滑坡和基础设施损毁。

0: 管部分地区降雨创纪录，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干旱面积仍然一度覆盖全国85%，加勒比地区也面临严重缺水问题，南美洲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缺口甚至超过40%。安第斯山脉冰川是约9000万人口的重要淡水来源，为居民生活、农业和水力发电提供水资源。报告显示，安第斯高山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地的热带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安第斯水塔的未来成为拉丁美洲最紧迫的水安全挑战之一。此外，拉丁美洲海域海洋酸化升温和缺氧问题加剧，冲击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及渔业经济。2025年，大西洋和太平洋部分海域海表 pH 值降至历史最低位，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智利附近海域出现极端海洋热浪，部分大西洋沿岸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席列斯特·绍罗表示，这份报告表明，尽管气候风险不断加剧，但各国预测风险并采取行动以挽救生命、保护生计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席列斯特·绍罗以2025年10月袭击牙买加的梅丽莎飓风为例指出，这是有记录以来首个登陆该国的五级飓风，飓风造成45人死亡，约88亿美元经济损失。他表示，牙买加政府借助高质量风险模型开展预警和灾害应对，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
1: 好，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拆除未爆弹药造成的。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格什姆岛居民称当天下午听到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相关部门正在跟进。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总台记者获悉，19号，伊朗与阿塞拜疆边境地区已恢复汽车进口相关的通关业务。根据伊朗内阁最新决定，位于伊朗西北部的阿尔达比勒比莱萨瓦尔自由区海关已被列入获准办理汽车清关业务的海关名单。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古巴外交部日前发布公告，谴责美国以所谓世界宪兵自居对古巴实施制裁。美方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瑞典政府19号宣布将从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将使瑞典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据介绍，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1艘。克里斯特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世界卫生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疫情当地针对这种埃博拉病毒株的检测能力非常的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安西亚表示，今天将有6吨物资运抵刚果金，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其中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和药品。他表示，不认为这场疫情会在2个月内结束，疫情规模将取决于应对速度和阻止病毒传播的能力。韩国一个媒体研究中心19号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7%的韩国人因中东战事延宕而在经济方面感到不安，主要原因是担心油价及物价上涨和经济更低迷。从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来看，约72%的受访者为此缩减开支，改变消费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盘点。
5: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称将推迟打击伊朗，伊朗表示要开辟新战线。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沙特媒体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各方表态如何解读？军事行动是否仍箭在弦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局势。我们想解读一下各方在近期的表态。首先呢，美国这边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有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呢，说这个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这是18号的报道。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自己有表态说，美国的原计划是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在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那我们其实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方现在这个表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这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之前的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实际上他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打击，没有下战略上的决心。这一次到底是不是他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是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这是美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伊朗方面呢，也是在18号有表态说，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说谈判目前仍在继续。同时，伊朗的总统的表态是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上任之后的首份声明，这里有一点哈，想让您解读一下，就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这个新战线指什么呀？
3: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那个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 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就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它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它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1: 嗯，那接着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核问题。特朗普称说，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然后沙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他们有望达成妥协吗？
3: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活动的要求。最近几天就有报道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材料转运到俄罗斯。那么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伊朗也是这样做的。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同意伊朗维持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运作，这也是2015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了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1: 要看双方国内政治的情况，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像以色列肯定不希望达成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续双方的谈判，您觉得可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是多大的？
3: 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立场差距很大，能够达成妥协的空间就很小。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和美国都要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在谈判期间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美国如果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就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0: 意大利抗议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克罗地亚拒绝接纳你派驻的以色列大使，以色列还可能提前解散议会，为何当

0: 前以色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内政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内政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呢是日前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应该说凸显了他们国内政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就是那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1: 所以现在这事儿还不确定哈，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有听众问，如果议会解散了，解散之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会受影响吗？
2: 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的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是他内部面临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下，就是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外部的压力加起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先说外部，这两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啊。此前呢有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底是在希腊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的军舰拦截。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看意大利在日前全国20多个城市在18号的时候再次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就是以军的相关行动。然后再看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的总统表示说，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使命。这两个外交事件其实可以说让以色列的外交进一步承压。您觉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 那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底，以色列是在公海拦截扣押了载有意大利等

0: 国公民的支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的全球坚韧船队，也引发了意大利高层的谴责和国内的罢工抗议。之后呢，克罗地亚政府也是斥责以色列的政策，并拒绝接收以方的新大使，还暂停了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但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现在呢，以色列确实是内外交困，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想关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之所以给他压力，是希望他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以色列如果在困境当中，政策会改变吗？
0: 以色列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那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但目前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决策逻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来深度的捆绑的。也正因为如此，那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继续执政，还是换上所谓的中左翼政党，以色列当政者呢，恐怕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做出与当下以色列社会民意相悖的其他政策选择。那大以色列主义的许多主张恐怕仍然会得以进一步的实践和推广。真正的政策纠偏呢，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经济被长期的战争动员来拖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社会撕裂进一步的加大，或是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3: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

0: 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哈。有记者问到一个问题，说据报道呢，今年以来中非合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呢，有媒体人士呼吁斯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5月1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当天传出爆炸声，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疫情。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的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阗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美国著名抽象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7A 号1948年》18号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812亿美元成交，创下他个人作品的拍卖价格记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6: 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宣布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的结果。我们会就一些情况让专家展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如果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该组织十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次举行代表大会。然后此次的高层换届当中啊，注意到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那首先我们想问问专家，这样一次选举对于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 那这一次被外界赋予厚望的换届选举呢，对法塔赫来说是一次于内强化权力运行，于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 94% 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改变的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呢释放了一定的变革信号。但是虽然信号清晰，最终效果能否如预期，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这种新老交替，一方面可以来引进新鲜的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既往的党内高层传统权威被大幅削弱，新的力量呢还不成气候，那对于法塔赫内部的权力分配，核心领导层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来增加核心领导层的控制力。那短期内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强化西岸政治治理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歧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但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但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有一个点，有听众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说看到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那阿巴斯目前呢是有91岁的高龄，那怎么看待法塔赫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问题呢？
2: 考虑到阿巴斯本人的高龄，这一次选举为接班铺路做准备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塔赫作为老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后备力量呢，或许正陷入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窘境当中。那么在老一代的元勋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中生代的领袖要么被以色列囚禁，要么遭到边缘化的当下，法塔赫的核心领导层呢，把如何的来确保现有政治架构稳定列为了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但这样的政治选择恐怕会和巴勒斯坦内部其他派别以及民众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目前一些热门的人选呢，其实他在政治根基、军功威望、民意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那恐怕是很难服众。强行上位有可能会引发内部派系更为激烈的博弈，甚至呢不排除会加剧不同政治路线的公开对抗。那么这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后续实践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
1: 那我们也会继续观察目前他们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还有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这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那么加沙地区代表的重大更迭呢，其实代表了法塔赫希望全面接手加沙未来政治治理的一次尝试。当然呢，这其中也包含了法塔赫对于在当下及过去20年间对于加沙治理失控的这样一个焦虑心理。那么在过去20年间呢，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留在加沙本土的法塔赫官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所谓在地抗争的色彩，也就是部分人呢和哈马斯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务实合作，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这在法塔赫与西岸的高层看来其实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呢，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加强对于加沙的控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确保西岸对于巴勒斯坦全局的绝对话语权是法塔赫高层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样的大规模替换可能

0: 会切断法塔和高层与加沙基层民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和沟通渠道。新当选的官员呢，能否去反映加沙的实际情况，并且来帮助西岸的法塔和高层与加沙民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实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号。那么对法塔赫来讲，要尽快的改变在加沙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窘境，不仅是在权力的分配方面，更是在实质的政治治理层面要做出改变。
1: 那我们其实看到法塔赫呢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政治派别，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然后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爆发了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的就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加沙冲突仍然没有解决，那您觉得法塔赫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入并且实际管理加沙地带呢？
0: 那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确实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2: 凯文沃什即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六月议息会议首秀，沃什会采取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美联储的情况哈。凯文沃什呢是将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接替的是鲍威尔。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就是特朗普一直说对鲍威尔不满，然后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的，而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参议院确认投票当中，多数民主党的议员投反对票，为什么？担心说这个沃什没有办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他能保持独立性吗？让这个机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3: 我认为现在沃什上任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确实与以往几年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因为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那么现在这个美伊冲突还在持续，而且这个关税战啊，也造成了现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外部的干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政治的干预。那么现在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的一定的诉求，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这个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他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他要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

0: 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个卧室本身来讲它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啊这个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它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卧室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
1: 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国这个通胀压力，能看到是持续升温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一月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50%。那您觉得沃什在6月议息会议上的首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0: 其实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啊，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比如说美国现在 CPI 达到了3.8%，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啊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它务实的啊，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啊，但是又考虑到对美国经济啊，如果这个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 这个我们再继续去观察哈。然后有分析说呢，沃什的上任其实不光是人事的变动，而且还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其实还是有挑战的。就是您觉得它会推动美联储从一个危机应对型转向竞争力提升型的转型吗？
0: 我觉得相对来讲啊，从这个华尔街自身，因为长期是做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业务这种操作的，所以他对美国的一些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看得也比较清楚。所以他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它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啊，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啊，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啊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的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啊。但是刚才谈到的，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被行政啊，或者说对过度的这种外界的这种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它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啊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啊。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鲍威尔呢，他的主席任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会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留任期间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沃什的政策理念，有没有可能会有摩擦和不一样？
0: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它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它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它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它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美联储这个团结的角度来讲，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作为一个高度统一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独立的政策的这样一种决策者的这样一种形象，我认为即便有内部的一些决策的分歧啊，或者是一些意见这个不统一，但是也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 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波折，但是从这个建制派到未来的这种改革派的这样一种改革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整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1: 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2: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 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 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3: Everyone recognized one thing. China will be soon or maybe probably it is now.
4: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5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
2: 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5: Germany, when it comes to digitalizing processes,
6: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
2: 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 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5: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4: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

0: 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1: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2: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北京报道。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创造光明未来。
14: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的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拆除未爆弹药造成的。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格什姆岛居民称当天下午听到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相关部门正在跟进。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的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9号获悉，据叙利亚过渡政府军消息，位于首都大马士革的一处武器管理中心当天遭到汽车炸弹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土耳其警方19号在一场反恐行动中逮捕110名涉嫌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人员。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这场逮捕行动由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协调，在伊斯坦布尔等3个省同时展开。这些嫌疑人被指控非法传播极端思想，为伊斯兰国筹集资金以及招募成员。警方还缴获4支步枪、90发子弹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瑞典政府19号宣布将从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将使瑞典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据介绍，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1艘。克里斯特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多地已报告大量的病例，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当天表示，疫情当地针对这种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的检测能力非常的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马五新春、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化大联展近日在约旦国家美术馆开幕，近200位嘉宾出席开幕式。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将于20号在韩国水源举行，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教练李玉一19号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目前准备得很充分，将专注于比赛本身，为取得好成绩全力以赴。据悉，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题谈。
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题谈。
17: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8: 我觉得除了
19: 王健
20: 嘉和最后的，
17: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
14: 话体坛。
4: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足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就将打响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很多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迷们也发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葡萄牙男足也公布了他们最新的名单， C 罗将会第六次征战世界杯。而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巴西男足也公布了世界杯名单，内马尔在列，很多人也很期待他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另外在法网资格赛首轮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金花郭涵玉成功晋级，但是袁月比较遗憾是止步首轮。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中超第13轮也有4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半程冠军成都荣城在主场和卫冕冠军上海海港的焦点对决。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同步关注。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3轮。那么今天晚间刚刚也提到了，有4场比赛都是在晚间打响。那么此刻天津金门虎在主场与河南队的比赛已经来到了全场的72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1，河南队这边古斯塔沃首开纪录，齐莱斯帮助金门虎是扳平了比分。而深圳新鹏城在今天晚间是在主场迎来了和大连英博的较量。那么大连英博这边首先是马来莱依靠点球首开纪录，但是随后他们的马马杜是上演了乌龙球，这样目前比赛的即时比分是1-1，稍后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这场比赛。另外一场比赛是青岛西海岸，今天晚间他们在主场是迎来了北京国安，这场比赛的下半场的较量刚刚打响，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另外一场还没有进球的比赛呢，就是提到的今天晚间的焦点战，成都荣城在主场与上海海港的比赛，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较量同样也是刚刚开始不久，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同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取到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3轮深圳新鹏城主场与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的现场，我们一同来关注。
18: 机会啊，新鹏城停啊，停大了，这球角球。
4: 目前比赛来到了68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1，
18: 很坚决。
19: 传的质量也挺高的，这球。
18: 这哎，球王这第一脚停大了。
4: 球出底线，大连英博获得了角球。
18: 传进来，头球，艾奇姆彭坐回来，再坐，艾奇姆彭打门，
19: 这球打得有点过于细腻了。
18: 哎，好球，这就过人，推直的，看看中央进攻。
4: 出边线，深圳新鹏城的球权。
18: 这球阿启蒙就没空间了。
19: 哎呀，禁区里边人防守人太多了。嗯。
4: 刚刚在新鹏城的禁区里是一片混战。
18: 在对方禁区内触球，大连英博22次啊，要多出去深圳有1倍。

0: 说。转回球，
1: 裁判哨响，这边大连英博的贴身防守还是相当的有效。新广场进攻犯规。
2: 这个时候比赛打了现在呢将近

0: 晚间四场中超比赛同时进行，不过进球并不多，两场比赛是1-1，两场比赛是0-0。这边大林英博中场组织一下，
1: 姜志鹏目前还是站到左路啊，
0: 球分到左边路，但是这个球传得高了，
1: 左脚球员
0: 阿奇姆邦没有能够将球顶住，
1: 他能直接啊形成传中，
0: 球直接出界了，
1: 右脚队员打这个逆足踢呢，更多的时候还是内切。
0: 身前西蒙城后场倒脚，比赛已经进行了71分钟，
2: 他这比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无论是在边后卫还是在边前卫。
1: 而且刚才您说到，我们说对于一个主教练对于这个比赛局势的判断，就是你的换人是在什么样的节点，对吧？
2: 有些时候
1: 我经常看这说这换人效果立竿见影，那也都是之前做了很多大量功课和准备的。
2: 有些时候是对换人节点的这种把控跟预判，有些时候甚至是你都要对比赛胜负节点，你都要有这样的预判，
0: 这边西蒙城前场积极的反抢，姜志鹏和维斯利，不过这个球还是出了底线，英国的球门球。反过来英博在前场也组织进攻，来到禁区右侧，
1: 彭宇可以传了，改为有没有人啊？没有这个带来英博的队员啊，
0: 西蒙城又在左边路寻找进攻机会，这一次还是姜志鹏和韦斯里放慢节奏，对手的防守球员已经落位了，
2: 这个阶段好像双方都距离球门稍显得远了一些，更多的还是在中场。
0: 还是西蒙城在倒脚，直塞球想打身后没有成功，这一次在寻求从右边路发动进攻，依旧没有太好的机会，
1: 还是打空球，
0: 只能在中场反复的传递，来回的转移。韦斯利继续分给套上的姜志鹏，下底传中，禁区里被解围出来，禁区外围直接远射又被封堵，
1: 直接传了，看这边打，
0: 再来一脚还是被解围
1: 封出来，
2: 体能啊也都下降，
1: 对，动作有些变形了，
0: 还是西蒙城的球权，又被大林英博解围，
1: 哎呦这球啊也危险啊，
0: 对方禁区里韦斯利争抢的时候犯规了，作为西蒙城场上队长，韦斯利这个体型还是很占优势，从身后击倒了防守球员，
1: 王瑞呢很机灵的是干嘛呢，先把这个身位呢站住，哎，那等你上来这个推了一下，
2: 那个一旦体能下降，马来这种动作变形，你看这个回传球，
1: 对，有些时候这个力量就控制不住了。

0: 目前天津金门虎和河南队的比分还是1-1，这边西王城和大连英博也是1-1，而另外两场比赛也都还没有进球。英博这边球进到禁区里又被解围出来，
1: 犯规是11-14，这一下朱鹏宇要吃牌了，要吃牌了，
0: 裁判出示一张黄牌，前场的反抢很凶狠，直接是把老将江俊鹏铲翻在地。虽然是朱鹏宇先碰到了球，但是这也是一个危险动作，还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体能一下降之后啊，想奔着球去的时候就
2: 这个球才，虽然朱鹏宇铲到球了，不过还是被裁判认定为这个危险动作。
1: 嗯，
2: 这个还是体能都下降，
1: 对，就是体能下降的表现。而且你看上场比赛补了9分钟啊，这个黄晓斌场边都听到，全都得说再咬咬牙再坚持坚持。
0: 西蒙城在右路一个直塞就没有能够成功，被英博队守门员
2: 打
0: 到。
2: 目前阶段你看真
0: 发动反击找阿奇姆彭，
2: 威胁好像都不是特别大。
1: 这
0: 边西蒙城绝对是防守犯规了，拉了一下阿奇姆彭。
1: 这是薛之斌吗？
0: 裁判判罚了，前场任意球。
1: 这是薛之健吗？薛之健之前有张牌了啊。不是，这是杨一鸣。
0: 裁判出示黄牌。
1: 杨一鸣一张黄牌。其实你看下半场比赛谁的作用出来？阿奇姆彭的作用出来了。
2: 对。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考验。
1: 嗯，
0: 那么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深圳新鹏城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11位，那么大连英博是排在第4位。最近一段时间两支球队的状态都不是太好，新鹏城上一轮是0-1不敌河南队，而大连英博上一轮是2-3不敌青岛西海岸。英博前场任意球开出，直接掉向禁区里，第一点被解围。深圳新鹏城奥乌苏自己带球，
1: 哎，拉人，哎呦，这就拉人，这有牌儿。
0: 中场拦截的手犯规了，
1: 杨明瑞吃到一张黄牌。
2: 但这下如果不拉的话，奥乌苏他这个速度有这么大的空间，这正好是他的特点。
1: 但是你看，这还没到半场呢，奥乌苏要一直往前趟，这也挺累的。
0: 这个球看得出来，中超球衣的质量还是不错。
1: 看到
0: 没有扯破，
1: 要换人了。周丽莹这边上换下了36号卡尔采夫啊，戴伟俊上起下了奥乌苏。比赛来到78分钟，
0: 戴伟俊和周丽莹同时被换上，看起来深圳新鹏城不想接受1-1的比分，毕竟是主场，还是有希望有机会取得胜利。
1: 内线切，
0: 球权还在西蒙城脚下，远射偏出的有点多了。
1: 这样的话呢，把两个边儿啊，奥乌苏和这个阿戴米啊都换下来。
2: 球员体能现在是个大问题，
1: 对，
2: 球员体能是个大问题。
1: 你看下半场比赛补时也不会太短啊，所以要这么踢的话，现在80分钟至少还有15-6分钟的比赛，这是至少。
2: 我倒是觉得下半场可能不会补特别长。
0: 前西蒙城是主打右路的进攻，但是速度并打不出来。
2: 下半场的比赛双方打的其实都有点太着急了。
0: 嗯，转移到右路，戴伟俊，
1: 戴伟俊
0: 背身拿球，被对手
1: 今天这边防的也可以，
0: 解围出了边线，
2: 防奥乌苏挺成功的。
1: 嗯，
2: 按这边的玄之剑呢，防阿奇姆彭
1: 也
2: 不错。
1: 嗯，也可以。
0: 西蒙城继续进攻，这一次球转移到左边路，韦斯利停球卸下来，自己传中禁区里，没能形成转身破门，球还在禁区里。再起传中球，这球是出了底线，
1: 给了角球。
0: 周鼎阳又制造了一个角球，
1: 他拉出来。
2: 这个球周鼎阳跑的还挺聪明，
1: 嗯
2: 啊，从这个中后卫身后套过来，然后韦斯利这个球传的也还是比较及时，晚一点就越位。
0: 戴伟俊来主罚前场右侧这个角球。比赛已经81分钟了，裁判也是口头告诫一下防守进攻队员，不要手上有太多的附加动作。小球开出，
1: 继续开进来，这球是有意要开成这么高吗？
2: 应该是没发好，
0: 弧度和速度都不够。
1: 阿奇姆彭这边先补过来，
0: 打了一波的反击，阿奇姆彭
1: 左边后也补过来了，限制延缓，
0: 等待队友套上，没机会了，转移一下，打了一波右边路，
1: 给直了，杨瑞先拿，
2: 他体能还是要更出色一些，
1: 还年轻啊。
2: 对啊，我今天我在想，这廖锦涛、李哲毅啊，
1: 嗯，
2: 这两个球员是不是回到家乡了？这个感觉，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适应一些。
0: 刚刚大林一波禁区外围的远射，没有太大的威胁，被深圳新闻城守门员直接拿到。
1: 这个韦斯利也防的也可以，身体上也不吃亏。
2: 防韦斯利不容易啊，这个身体对抗，那真是高强度的对抗。
0: 另外一场比赛，河南队的关键先生纳萨里奥进球了，目前他们在客场2-1领先天津新闻虎。
2: 这边已经抽筋了，李龙左边后。
0: 比赛已经进行了89分钟了。这有可能是本场比赛的一粒绝杀球，而反观我目前正在关注的新鹏城和大连英博这边，也已经来到了84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1。
1: 传，这球也是传点。
0: 如果目前有进球，也有可能形成绝杀。而另外一边，青岛西海岸目前是被红牌罚下一人，他们在主场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现在还是0-0。另外今天晚间的焦点战，成都荣城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也已经进行了66分钟了，场上比分依旧也是0-0。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鹏城和英博的这场较量。球权带球进禁区，直接来了一脚，又被防守队员解围。前场反抢，西蒙城又犯规了。
2: 这脚传的还。

0: 还不错，
1: 戴伟军这脚打的也挺好啊。
0: 嗯，
1: 廖锦涛很聪明，他这个踢球就是在你身前这个位置。
2: 廖锦涛这球也不知道该传谁呢，正好是你韦斯利，你拽我一下，造成一个犯规。啊，把14号李龙啊换下，李龙已经抽筋了，换上54号姚劲义。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3轮，深圳新鹏程和大连英博的比赛，目前86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1-1。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同关注中超联赛第13轮今天晚间4场比赛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同时也聊一聊世界杯大名单，大家聊一聊巴西队和葡萄牙队。我们马上回来。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和阴雨影响，本周华北黄淮气温仍将持续偏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本周大部分时间天气凉爽。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度或以上。银川24号可能升至34度，或创今年以来当地气温新高。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体感较为闷热，需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感谢关注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

0: 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是
4: 罗家莫迪，
5: 王健嘉禾，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6: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和大家在同步关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3轮，已经打响，有4场比赛在今天晚间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其中一场，天津津门虎现在进入到补时阶段，他们在主场依旧是1-2落后于河南队。对于目前排名垫底的津门虎而言，这个比分绝对是他们不想看到的。而另外一边也是上半时段再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新鹏程和大连英博的较量，目前也已经是进入到了补时阶段，场上的比分还是1-1，青岛西海岸和北京国安的比分还是0-0。但是今天晚间的焦点战，成都蓉城在主场与上海海港的比赛，现在已经有了进球，但是这个进球可能不是很多蓉城球迷期待的进球，因为是海港的李新祥刚刚完成了破门，目前他们在客场1-0领先着半程冠军成都蓉城。那么比赛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是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晚间啊这4场中超联赛第13轮的较量。您好，赵宇老师。
7: 翟乐你好。
6: 我们按照这个开球的先后顺序，先来聊聊天津津门虎在主场和河南队的这场较量。这场比赛也是有一个长达12分钟的补时，但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河南队目前是在客场2-1领先着天津津门虎。大家也都知道津门虎啊，目前还排名垫底，如果今天晚间还不能赢球的话，确实这个保级的压力会非常大。怎么看今天晚间两队的表现？
7: 首先我觉得津门虎坐镇主场，其实这个防守做得不好了。第一个丢球，你会发现对手的一个直传球就把这个所有人都给打穿了，然后再打一个倒三角，这个球就进了。我觉得津门虎这个第一个丢球还是整体的防守球员站位太平了，大家都在一条线上，缺乏保护，而且对手这个把倒三角传到禁区里边，禁区内也没有人保护。津门虎扳平那个球其实来的挺关键的，下半场开场后10多分钟就把比分扳平了。基莱斯的这个个人能力很强，这脚球射门也是打得很漂亮。但是这个进球之后，其实津门虎也有机会，只是说机会没有把握住。结果在这个禁区里边，杨帆的一次防守给了对手一个点球。我觉得杨帆这个球上的有一些太冒失了，就是说他上这一下，上抢这一下没问题，但是上抢之后没有碰到球，让球从自己身边漏过去了，结果他这个有一个附加的这个另外一只脚有一个附加动作，把对手在禁区内踢倒，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作为一个这个中后卫，这么鲁莽的这个出脚，我觉得在禁区里边不太合适。这个点球最终经过 VAR 确认也没有问题，现在伤停补时确实也是1分1分钟过去。对于津门虎来说，如果不能够尽快进球，那这场比赛只能接受这个输掉的现实吧。现在已经补时10分钟了，我觉得津门虎已经很难了。
6: 确实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边啊，也是今天一直在关注的新鹏程和英博的比赛啊，这边也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尾声阶段。其实在上半时段我也提到两支球队都很渴望胜利，但是目前看起来平局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啊。怎么看这场较量呢？
7: 对，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实力啊基本上差不太多。在这个比赛第28分钟那个点球，可能现在这个外界有一些争议，觉得是不是说韦斯利这个球他是一个正常的摆腿，或者说是不该判。我觉得就是说他这虽然说是奔着球去的，但是最终造成的结果还是踢到了对方的进攻球员。

0: 反正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嗯，那另外一场比赛我们在关注着，也就在刚刚啊，这个比分也发生了变化，被罚下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刚刚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外援戴维森啊成功的打入了一粒进球。那么目前青岛西海岸
1: 在主场是1-0领先着北京国安，怎么看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北京国安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效率不高吧，就是北京国安队我觉得在比赛当中获得的绝对机会是要多于青岛西海岸的，但是在门前的这个射门没有把握住机会。同时呢，我觉得青岛西海岸队的守门员李浩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这名球员在这个禁区内，在守门员范围之内 高接低挡多次化解北京国安队有威胁的射门，力保这个青岛西海岸球门不失。而且我觉得青岛西海岸踢得很顽强，就像刚才翟乐所说的，他的这个中后卫外援被罚下了，这个外援其实过去踢后腰的，现在可能在中后卫位置缺人，那他被安排到中后卫位置上，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处理球啊 还是不够果断，刚才那个手球啊他也是故意的，这个红牌没有问题。可是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北京国安队没有抓住对方人少的这个现实情况继续加强进攻，反倒是让对手打进了一个球。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踢就比较难了，但我觉得在实力上国安队还是占有优势的，那就看接下来这个效率怎么样吧。如果说 效率更高一些，能够把握住机会，把之前的这些机会还都创造出来，是有机会将比分扳平的，最起码不至于输。就看看现在比赛进行到了76分钟，就看看现在比赛进行到了76分钟，就看看剩下的这段时间里北京国安队能不能有所作为吧。现在也是做出了一些豁然调整，但感觉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不管是谁在踢，谁在场上踢都需要把这个节奏变得更快一些吧。嗯，
0: 那么刚刚戴维森的这粒进球呢还是一粒非常漂亮的倒钩球。说到倒钩球，其实很多球迷都会想到成都荣城啊，特别擅长倒钩的菲利佩，但是今天菲利佩不在，大家也在看成都荣城到底靠谁进球呢。目前他们和海港的这场焦点战也已经来到了80分钟，他们在主场是0-1落后海港，其实赛前很多人也在半调侃的说啊，到底谁能够打破成都荣城的这样一个不败的金身。目前看起来海港很有机会了，怎么评价今天晚间的这场焦点战呢？对，我觉得就像翟乐刚才说的，菲利佩不在对于成都荣城的前场来说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不光是支点，他还能够自己取得进球。你会发现其实有了这个席尔瓦之后，成都荣城队的菲利佩在中间的进球的可能性变得更多了。但是现在可能王子铭首发，紧接着60分钟换上了拜赫拉姆， 这两个人怎么踢可能在场上的创造的这个机会能力，或者说破门得分的能力，与菲利佩都是有差距的。 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双方实力均等，虽然说成都荣城的排名更靠前，但是海港也这个实力也不差，而且两支球队的教练员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港领先，我觉得也是正常，没有说这个就是说海港一定会输给荣城，反倒是这支球队一直没有输球。 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早晚这个记录会被打破。我们看到这个海港也是通过一个反击吧，把这个球打进了。李新祥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的，最起码这名年轻的球员有这种卖力向前奔跑的决心，我觉得这个球应该给他一个 很高的分数吧。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在比赛还在进行的同时我们进行了连线，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大家不要小瞧了中超比赛，真的这个赛场上是瞬息万变的，就在刚刚结束和赵宇老师连线的这一刻， 场上的比分又发生了变化，是哪一场比赛呢？就是青岛西海岸和北京国安这边，刚刚北京国安是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林良铭在禁区内的非常漂亮的抢点头球
2: 扳平了比分，现在西海岸和国安的比分来到了1比1。而另外一边啊，刚刚成都荣城和海港这边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暂停时间，为什么呢？荣城这边作为场上队长韦世豪刚刚在球权争抢当中啊，是踩到了 对手杨希，那么裁判也是通过长时间的视频回放来确认啊，这个球的犯规程度到底是如何。

0: 其实大家还是很紧张的，以为韦世豪又会被红牌罚下，那么最终裁判还是出示了黄牌，现在人数上还是均等的，但是荣城在比分上是0比1落后的。而另外一边北京国安也终于是 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现在扳平了比分，来到了1比1。比赛还没有结束，依旧充满悬念。而另外一边，深圳新鹏程和大连英博的比赛，这个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最终两队握手言和，1比1。而与此同时，今天金门虎在比赛的补时阶段虽然一度把比分扳成了2比2，但是随后裁判也认定这里进球是无效的，最终这场比赛也已经是刚刚结束了，金门虎 又失利了，最终他们在今天晚间1比2不敌河南队，目前在积分榜上依旧垫底。那么有关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3轮的相关内容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在其他的足球赛场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包括 国字号的球队，其实大家已经在等待了，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U17亚洲杯半决赛。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1: 哎，晚上好翟乐。
0: 我们就不聊中超了，聊聊我们国字号的球队，其实很多球迷也说了，今天先看看中超，重头戏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2点半，大家想看一看已经是成功拿到了世界杯参赛资格的我们的这支非常年轻的U17男足，接下来半决赛会对上澳大利亚队能有怎样的表现？那么对于即将打响的这场焦点战，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有哪些前瞻呢？
1: 我今天在这场比赛赛前也是看了一下这个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赛前发言，特地听了一下这个中国队主帅傅道敏。 他在赛前所强调的其实归纳总结来说就是一点，注意力的集中，一个注意力的集中呢是说在场上，球员的注意力要集中，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年轻队员，想这场比赛就只想当下，不想可能到来的决赛，因为我觉得他在赛前所做的这方面的心理上的减压，我觉得其实是很及时的，因为现在中国U17国少打到目前 半决赛这样一个地步，应该说已经完全是把我们这个气儿已经完全给提起来了，而且呢上周我记得跟这个翟乐聊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就是3比1赢这个沙特那场8强赛，就是很明显，这个国少的小伙子们已经是达到这个阶段，兴奋点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顶点，所以在这个阶段做一个降温，我觉得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讲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有一点要提醒我们国少的就是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碰到的4支球队，小组赛的这个印尼、日本、卡塔尔加上8强的这个沙特阿拉伯，这4支球队呢就是说从整体上来说都是比较擅长脚下控球并不太擅长身体对抗的球队， 但是我们明天凌晨半决赛所碰到的这个对手澳大利亚，它是名副其实的力量型的球队。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各级别国字号球队其实在最近这几年碰到这个类型的球队基本上都是吃亏的情况比较多，可能到了明天凌晨这场半决赛对于中国U17国少而言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全新的课题，可能我们在过往的这4场比赛当中发挥不错的这几名球员，比如说像锋线上的张伯林， 包括像这个中场的何思凡，那他的一些个人的特点可能在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不容易能够发挥得出来。那我们都知道中国队不管说是这个国家队国奥队还是现在的国少等等，我们的优势可能就是上三路高空球头球轰炸，是吧，像这个张伯林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有很多这种非常漂亮的头球进球，但是可能你明天凌晨在面对澳大利亚这个对手的时候你不容易发挥得出来， 因为对手的高度同样不低，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光要在这场比赛做赛前的减压，而且呢也要把这场比赛的困难做足，可能要把这个比赛的准备想得更多一点，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中国U17国少的小伙子们来讲呢可能在比赛当中会应对得更为从容一些。当然就是说咱们简单提一句，就是站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觉得他在 这个小组赛毕竟是只打了2场，加上这个8强赛3场比赛，那我觉得这3场比赛这支球队其实表现的起伏还是挺大的，小组赛的第一场一上来赢了一

0: 4比0， 但是第二场比赛呢是输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也就是说呢，其实不光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波动，包括在整个成绩上，这支澳大利亚的稳定性其实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么突出啊。虽然我们可能在这个去年我们说这个呼和浩特四国赛上， 当时我们5比2击败了这个对手，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参考我觉得并不会说特别的高，
1: 因为现在这支澳大利亚和去年相比基本上是有6、7个主力队员都有更换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把这个困难的准备去做足，然后更加从容的去应对明天凌晨的这场半决赛。那么说过了优势7男足，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女足啊。那么女足呢已经是在武汉集结开始为这个亚运会做备战，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接下来在武汉还会和俄罗斯女足啊进行这个热身赛，但是大家也特别在关注女足这一次公布的一个集训名单，一方面是主教练大家看到还是米利西奇，另外看到在这个名单当中还有一些变化，也有一些全新的球员，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看目前女足的这个集训呢。
0: 对，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名单上的变化啊，就是今天我一拿到这个名单一看，就是我感觉米利西奇这支国家队又进一步的呈现出了年轻化的态势啊。就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00后的球员现在已经是过了半数啊，而且呢像这个唐佳丽、张睿、张欣、陈晨这几个可能参加了今年3月澳大利亚亚洲杯的老面孔，现在已经不在阵中了。
1: 对
0: 啊，补充进来的这七个人当中呢都是今年 女超联赛开赛阶段表现不错的新人啊，比如说像北京队的这个中卫于凡啊，上海的门将肖子彤，包括像武汉车虎江大的这个后腰江辰景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为于凡和肖子彤这两个人的入选给我个人的触动比较大，因为我感觉就是从通过他们俩的入围，我觉得米利西奇可能在接下来要更多的去强调 就是中国女足从后场发起组织进攻，从后场出球的这样一个战术打法啊。因为这两个球员呢，于凡呢他是在前，我忘了那个北京女足是打的谁了啊，他有一个从后场直接发动长传，然后这个策动进攻的这样一个进球。而这个上海的门将肖子彤呢，因为马良行今年在这个联赛开始之前啊，他就说过，这个赛季要大力的提拔肖子彤，因为他看中了肖子彤的出球能力。就是大家不要忘了，上海女足还有一个门将是朱玉，是前这个中国女足的这个国门，是吧？这个赛季呢，这个肖子彤和朱玉呢两个人4场比赛是各上了2场首发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新人的这个入选名单的能够探测出啊，米利西奇接下来可能的一个战术打法。 另外呢，就是说从这个教练组的层面上来说呢，刚刚带领U17女足进军世超赛的这个马晓旭啊，进入到了国家女足的教练组当中。那他可能常年带这个年轻队员的经验啊，可以很好的帮助或者说是这个辅佐米利西奇。另外就像刚才翟乐说的，我们会发现中国女足的主帅依然是米利西奇，是吧？他基本上就是留任了。 那在亚洲杯打完之后呢，其实中国女足呢也是开了一个总结会，当时呢中国足协也是要求中国女足要尽量的保持球队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在于什么呢？一个是人员上，一个是成绩上，一个是打法上。那现在呢我们说距离亚运会开始还有今天是19号，整整4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说这时换帅无疑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而米利西奇呢我们说 参加这个带领中国女足参加亚洲杯成绩上来讲他已经完成了足协的这个底线目标啊，就是进军明年的这个巴西女足世界杯啊。而且呢就是他的打法和风格上从目前来看是深受好评的。我记得亚洲杯打完之后，这个老队长吴海燕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个人说过他非常喜欢这个米利西奇的战术布置啊，说他的这个指挥有激情啊，能够激发起球员的斗志啊。 就是很明显米利西奇现在已经赢得了更衣室的一个支持，这个是我觉得他能够继续执教中国女足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那米利西奇从上任之初就大力推崇这个年轻化，那在这一次名单结果的公布当中呢，无疑能够说很好的呈现出来现在这支中国女足要比这个3月份亚洲杯这个名单
1: 无疑是更加年轻了。嗯，待会儿我们也看一看中国女足和俄罗斯女足的比赛又怎样的一个呈现啊。那接下来要和于超老师聊聊今天很多人在热议的啊，又有两支球队公布了每家末世界杯的名单，一个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葡萄牙队公布了这个名单，但是呢大家说这个没有任何悬念啊，肯定有 C 罗，也恭喜C罗将会迎来他个人第六届世界杯的征程，已经是41岁的老将了。但是重点我们还是要聊到今天更多人在讨论的巴西也公布了他们的每家末世界杯的26人名单。大家很欣喜啊，安切洛蒂最终还是选择了已经34岁的内马尔。有人给他做了一个统计，时隔944天重返巴西队，将会出战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也想听听于超老师啊，怎么来点评内马尔又一次的要征战世界杯了。
0: 首先呢，我非常认同安切洛蒂把内马尔招入巴西国家队参加这次世界杯。对，这是我非常认同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安切洛蒂上任这十个月以来，巴西现在打了10场热身赛，啊，就是我通过这10场比赛当中来看，就是很明显现在的巴西防守端是有改善的，10场比赛就丢了8个球，但是呢，巴西国家队这个进攻端节奏性的缺陷 并没有好转。嗯，啊，就是说在阵地进攻当中，你缺少这么一个能够破密防的球员，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巴西国家队，其实不光是国家队，很多巴西球员现在早早的就登陆到了这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那目前来看呢，就是基本上可能效力英超的球员比较多，所以你看，你现在看巴西队的这个战术打法相当的欧式化，啊，他缺乏过往桑巴足球的那种 那种创造性，你看，就是今天安切洛蒂公布这个名单，英超8人最多，然后呢，巴甲本土的7个人排在第二。但是呢，就是通过这10场比赛，我会发现，巴西其实在破密防的过程当中，缺少必要的手段，或者说他缺少内马尔这样的灵性。其实，在这个安切洛蒂公布名单之前，就是巴西很多名宿也希望内马尔能够随队征战世界杯。 啊，因为首先10多年来嘛，巴西已经习惯了就是以内马尔为进攻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他能够解决很多就是说教练通过战术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能一个人解决比赛。巴西现在没有这样的球员，我觉得维尼修斯现在就是说在国家队还达不到内马尔的那个影响力。而大家可能会有所担心，刚才像翟乐所说的，会不会他就是说内马尔因为年龄的增长，包括他的可能爆发力啊、速度啊、状态啊， 会不会有所下滑？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说作为安切洛蒂，你可以去效仿上一届世界杯的阿根廷，就是梅西当年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其实你要说他的绝对状态也是有所下滑的，但是呢，他还是说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帮助阿根廷在进攻端有稳定的这个输出。但是可能大家也忽略了另外一点，都知道梅西的这个岁数，他可能跑动能力并没有那么出色。 但是呢，斯卡洛尼所安排的战术就是我用场上的其他10个人的积极跑动去弥补梅西在场上这方面的不足啊，所以我觉得像这届世界杯，安切洛蒂有没有可能去效仿上一届世界杯斯卡洛尼对于梅西的使用？那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这个名单一公布出来，那我觉得内马尔能够重新这个进入到巴西国家队当中，这个确实是比较欣喜。但是在我 个人的判断当中，我是觉得这支巴西队必须得有内马尔这样的存在，因为他确实不管说是主力出战还是说打替补出战，他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不要忘了他是现在这支巴西队中前场参加世界杯经验最为丰富的球员。
1: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确实是啊，那么随着内马尔的入选啊，今天不仅仅是巴西球迷，其实全世界的球迷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话题。当然一方面大家也是很欣喜啊，内马尔可以继续来身穿巴西队的队服来踢世界杯，但是稍显遗憾的是，或者说有些球迷啊这个鸣不平，就是刚刚在今天拿到了切尔西赛季最佳球员荣誉的 巴西前锋佩德罗却没有成功的入选，当然大家也很期待内马尔到底用怎样的表现在每家末世界杯上啊打消大家对他的质疑。当然就像刚刚于超老师点评的那样，或许真的是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另外一句话我也想特别送给成都荣城啊，没有费利佩啊，进球真是累。那么今天晚间目前成都荣城和上海海港的比赛已经是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目前他们在主场还是0-1落后于海港，这场比赛竟然有超长的15分钟的补时时间，不知道比分会不会被改写。而另外一边青岛西海

0: 成都蓝鹰队和上海申花的比赛，那么最后的悬念啊，我们一同来等待成都蓉城本赛季的不败之身会不会在今天晚间被海港作为卫冕冠军给击破呢？我们一同等待，更多的话题留到明天大话体坛，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 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2: 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BRI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6: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即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
5: 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6: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

0: 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拆除未爆弹药造成的。伊朗官方尚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相关部门正在跟进。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土耳其警方19号在一场反恐行动中逮捕110名涉嫌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人员。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这场逮捕行动由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协调，在伊斯坦布尔等三个省同时展开。这些嫌疑人被指控非法传播极端思想，为伊斯兰国筹集资金以及招募成员。警方还缴获4支步枪、90发子弹以及相关文件资料。瑞典政府19号宣布，将从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将使瑞典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据介绍，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克里斯特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多地已报告大量病例，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疫情当地针对这种埃博拉病毒株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5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 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打卡点五：灵活的太空手臂。在太空中，像巨型太阳能帆板拆卸安装这样的大型作业，如果仅靠航天员显然是无法完成的。2022年11月3日，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设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事件，梦天实验舱成功完成了与核心舱的轴向对接及后续至关重要的舱段转位操作。这一壮举的实现离不开转位机械臂的精准操控与天体间的无缝协作， 它如同太空中灵巧的手，完美执行了复杂的空间移动任务。中国空间站装备了这一关键性的转位机械臂，包括一款长达十米的大机械臂天河机械臂，安装在天河核心舱外，与一款五米长的小机械臂及问天机械臂，安装在问天实验舱外。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大机械臂可承载25吨的重量，成为空间站外执行重物搬运、设备安装等重任的主力军，而小机械臂则以3吨的承载量和更加灵活的身姿，专注于精细作业与辅助支持。两者均拥有7个自由度，确保了操作时的精准与灵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机械臂系统还具备一项创新技术，集联组合，即大型机械臂与小型机械臂能够首尾相连，形成一条长达15米的组合机械臂，极大地拓展了作业范围与灵活性，为空间站舱外的各种复杂任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机械臂的研发之路并非坦途，它要求我们在高度复杂的控制系统上取得突破，同时克服地面环境难以完全模拟太空条件的难题。作为中国首次自主研发的大型机械臂系统，其具有超高品质与可靠性，能真正实现其在空间站建设与运营中的价值，让中国在空间站技术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航天员出舱工作。我们空间站配置了3个功能各异的气闸舱，以确保每一次出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核心舱内的节点舱，凭借其多功能的特性，不仅作为空间站的关键连接点，还兼任气闸舱的角色。在早期的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为航天员的出舱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技术验证平台。而问天实验舱上的第2个气闸舱，则是专为高效频繁的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它将成为未来航天员探索宇宙、执行科研任务的主要出口。其设计充分考虑了航天员的舒适性与操作便捷性，与节点舱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一道坚实的太空防线。至于第3个货物气闸舱，则专注于货物的快速安全传输，极大地提高了物资交换的效率，为长期驻留的航天员团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当航天员准备踏出空间站，迈向浩瀚无垠的宇宙时，他们首先需要经过这些精密设计的气闸舱。在这里，随着舱内气压的逐渐降低，航天员将经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减压过程，以适应舱外近乎真空的极端环境。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件至关重要的装备必不可少，那就是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不仅是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更是他们在太空中的第2层皮肤。它质量达120千克，宛如一个小型航天器，提供氧气，调节温湿度，并有效抵御辐射与微陨石撞击等威胁。此外，它必须绝对密封，以防止施压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采用了40千帕的纯氧压力制度设计。起初，鉴于技术挑战与进度考量，我们曾考虑引进国外航天服，然而考虑到自主研制的重要性，我们决定为中国人的首次太空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国产舱外服飞天。神舟7号航天员的成功出舱，对我国空间站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的历史性突破，还证明了自主研制决策的正确性与重要性。2021年7月4日，神舟12号乘组的首次出舱持续了7小时之久。 从最初的20多分钟到如今的6至7小时，每一次进步都为后续更长时间的太空活动奠定了基石。打卡点6，神秘的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以后，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在应用阶段，航天员会在舱内外空间进行大规模科学实验。中国空间站上分布了25个科学实验机柜，还有多个舱外载荷挂点。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通过审批入驻中国空间站。空间站里的实验有哪些奇特之处？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近地椭圆轨道上飞行，航天员所处环境的特点是微重力、高真空、温度高低交替，还有空间辐射。在地面所做的实验是有重力的，而近地轨道上面有一个持续的微重力。真正要做涉及有微重力情况下的一些实验，需要在天上来完成。真空对人的生存是个挑战，但也是资源。比如大气层是地球的保护伞，避开了很多宇宙射线对地面生物的影响，但也妨碍了我们观察宇宙。而真空环境没这个问题，所以太空是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研究空间天文非常有利的一个场景。还有一类资源是辐射，比如太阳能。在近地轨道空间，太阳能是保证航天器正常工作最重要的资源。空间站的很多科学研究就围绕着这些资源来布局，比如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中的水稻和拟南芥等。这两种植物的种子在太空中经历了120天的空间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发育的全过程。其中所收获的水稻种子是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的。空间站值得期待的科学设备，巡天空间望远镜。它的口径是2米，分辨率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视长角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300多倍，能够观测约17500平方度的天区范围，约占全天区的42%，可实现大面积超深场观测和太阳系外行星探索。我们将利用巡天空间望远镜研究宇宙加速膨胀机理、暗能量本质、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行星系统的演化机理、宜居地外行星探索等重大科学问题。空间站也是开展新技术试验和太空产业化研究的理想场所。通过货运飞船上行试验载荷，航天员或者机械臂在轨安装，航天员和地面协同操作并开展试验，可以实现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迭代，验证新方法、新体制、新技术，拓展空间应用的新领域。未来的空间站，空间站设计寿命10年，此后将通过维修升级进一步延长服役寿命，并可进一步扩展。中国空间站现在已经建成了3舱构型，未来计划将其扩展到4舱10字构型，甚至进一步发展为6舱干字构型，达到180吨的规模。当然扩展并不简单，它牵涉到停靠的节点、能源的扩展、信息的扩展，以及环境、姿态和轨道的控制等整个系统。相信通过中国空间站这一在轨平台，中国空间科学必将获得更多推动力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第2站，探索月球， 最近的宇宙邻居。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像鸟儿一样自由地在空中飞翔，从地球出发，以超快的速度穿梭在宇宙之中，我们首先会遇到的就是月球，地球最近的邻居。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始。紧接着，在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600人踏入太空，体验了这场奇妙的太空冒险。如果继续往外走，下一站就是月亮。1969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通过阿波罗11号任务，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这不仅是个人的一小步，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但是，我们对月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我们探测月球，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和智慧。它可能成为我们新的生活空间，充满了无限可能。中国月球探测工程。20世纪，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了月球探测的先期研究。21世纪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召集了中国最顶尖的航天专家和月球科学家，共同商讨如何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他们提出，人类月球探测可分为探、登、驻三步。对于探，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即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为什么要这样分步骤进行呢？首先，绕就是发射环绕月球南北极飞行的探测器，对月球进行全球性遥感探测，就像侦察敌情一样，我们需要了解战场。然而，远距离的观察很难做到特别清晰，想要深入了解，就必须脚踏实地。这就是落的意义，让探测器或者宇航员亲自去月球表面进行实地考察。但是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科学仪器都带到月球上去，这时回就显得至关重要。将月球的样本带回地球，利用地面上更先进的设备进行详细分析。2004年，中国正式开启探的阶段。从2007年10月24号，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开始，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相继发射运行。2020年12月17号，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为探月工程绕、落、回收官。2024年6月25号，嫦娥六号发射并采样返回，工程有序推进实施。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中国探月工程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工程推进了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工程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深化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也将会进一步推进人类对月球形成、地月系统乃至太阳系的全面认识。打卡点一：探月先锋嫦娥一号。2004年，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启动，首个任务是发射嫦娥一号。它不仅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开端，也是中国深空探索的重要里程碑。这个项目的目标非常清晰，实现绕月飞行，最大限度地获取科学探测数据。 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

0: 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三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借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果。

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实施的主要力量已经就位。这个中心负责协调和管理探测器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与回收系统和地面应用系统等五大系统的研发，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系。嫦娥一号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研发和测试的单位超过500家，涉及的科研人员超过10000名。这个庞大的团队共同编写了上百万条的软件代码，并制定了80多项故障预案，以确保任务的成功。在绕月飞行的过程中，我们曾面临了诸多的难题和挑战。绕月飞行的三体难题：如何设计一条飞向月球的轨道？在地球绕行时，轨道相对简单，以地球为中心进行运动，可以利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地球和卫星之间的双体问题。但要飞往月球，情况就完全不同，这就像在两个旋转的舞伴之间跳舞，这种情况称为三体问题。卫星同时受到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作用，涉及两个大质量物体对第三个物体的影响，计算变得极为复杂。第一个挑战，轨道设计。设计嫦娥一号的轨道，就像是在太空中绘制一条精确的路径，让它既能离开地球，又能顺利接近月球并绕月飞行。设计者采用了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即在火箭发射后，卫星首先进入绕地飞行的地球转移轨道。该轨道呈椭圆形，具有两个焦点。卫星在轨道的近地点时与地球的距离非常近，而在远地点时则与地球相隔遥远。正是椭圆轨道的这种特性，使得

0: 卫星在脱离地球引力同时，最终能够接近并环绕月球运行。在这一轨道上，我们进行了三次近地点加速，逐步抬高远地点，最终使其达到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这种地月转移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就像是在跳高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借助跑道上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高度。嫦娥一号也需要在这个轨道上通过几次加速，逐步提高其轨道的远地点，直到接近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飞向月球的路途非常遥远，一点小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巨大的错误。正如谚语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缺乏经验，科学家们担心轨道设计的可实现性，故组织了多家单位进行复核和复算。结果证明，设计师的轨道设计确实是可行的。在整个绕地飞行的调向阶段和地月飞行阶段，计划都实施得非常精准，使嫦娥一号准确地从地球奔向了月球。第二个挑战，近月制动，逃逸速度，这是离开任何天体表面进入宇宙空间所需达到的最低速度。对于地球，这个速度是7.9千米每秒，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速度，卫星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束缚，开始它的太空之旅。嫦娥一号以超过月球逃逸的速度飞行，如果不减速，它就会像一颗流星飞过月球，而不是围绕它旋转。因此，当嫦娥一号接近月球时，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减速，逐步收敛其轨迹。这一过程被称为月球捕获，这就好比在宇宙中进行一次精准的太空刹车。为此，我们进行了三次精心计划的近月制动。第一次制动，我们将卫星从相对于月球的双曲线轨道上减速，使其成为一个大椭圆轨道。第二次制动，我们再次对大椭圆轨道进行减速，使其成为一个中椭圆轨道。第三次制动，将其再次减速，调整为绕月球两极、高度约200千米的极月圆轨道。这就是我们嫦娥一号的工作轨道，又称之为使命轨道。通过这一系列精确的操作，我们成功的使嫦娥一号成为月球的一颗卫星，为进一步的探月任务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挑战，探测活动。当嫦娥一号进入了它的使命轨道，我们装备了8台高科技装置，帮助收集关于月球的宝贵数据，进行月球探测。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让这些装置适应恶劣的空间环境？月球没有地球上的电离层保护，宇宙射线可以直接照射到月球表面，有可能损坏设备。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能够承受这些极端条件的元器件。第二，如何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绕月轨道与地球的距离并非地球上那种可以轻易穿越的间隔，而是涉及深空的遥远距离。当时，我们尚未构建起深空站和深空通信网络，面临着测控通信信道余量不足的挑战。想象一下，有一个完美的圆形天线，但其中一小部分有所缺失，形成了一个凹陷。这个凹陷的部分就像是天线的压口。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它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的发射功率下，某些区域的信号会比其他区域弱。压口问题直接导致通信余量不足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动员了多家单位，提出了六种技术方案。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选择了提升卫星天线的性能，并在地面建立一个直径为18米的大型天线来增强信号接收能力。这能够确保即便是通过垭口部分发射的信号也能被地面站清晰的接收。这个方案就像是给地面通信系统增加了一只大耳朵，让它能更清晰地听见来自月球的微弱信号。这一方案不仅成功解决了通信问题，还推动了低密度校验码通信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努力，我们不仅克服了环境和通信的挑战，还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奠定了技术基础。嫦娥一号仅仅是一个起步，相对于后续的月球着陆和样品返回任务，嫦娥一号的任务算是相对简单的。打卡点二，逆袭的替补，嫦娥二号。在嫦娥一号的研制过程中，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科研团队的工作，询问我们是否还存在任何让人担忧的地方。我们称目前只有一箭一星，即一套完整的发射系统和一颗探测卫星，没有备份。这意味着如果发射失败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于是中央随即做出决策，批准增加一箭一星作为嫦娥一号的备份，其代号定为 CE1B， 这就是嫦娥二号的诞生。然而在嫦娥一号取得圆满成功后，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嫦娥二号的任务既不是简单重复嫦娥一号的工作，又不需要对其进行大幅度改造。经过大约一年的深入研究和论证，我们决定将嫦娥二号用作探月27计划的先导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着陆任务获取预选着陆区域的高分辨率图像，并进行其他技术试验。嫦娥二号成功完成了绕月探测任务，获得了红湾地区的高分辨率图像，因为它还拥有充足的推进剂和强大的运行能力。我们决定为它规划更多的拓展任务。拉格朗日点，在数学上，这涉及限制性三体问题的解。太阳地球系统有五个拉格朗日点，而地月系统也有五个不同的拉格朗日点。 L2 在穿过两个大物体的中心的线上。嫦娥二号的第一个拓展任务是前往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进行科学观测，这个位置大约距离地球150万千米。在那里工作了大约半年之后，我们又为它设定了第二个拓展任务，前往距离地球约700万千米的地方，与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交会探测，最接近时距离仅为3.2千米。我们成功拍摄到了图塔蒂斯小行星极为清晰的光学影像。因此嫦娥二号实际上开展了对月球、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和图塔蒂斯小行星这三个目标的探测活动。选择图塔蒂斯小行星作为探测目标，是因为在2012年12月，这颗小行星与地球非常接近，被视为具有潜在风险。图塔蒂斯小行星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土豆，其大小约为4000米长和2000米宽。我们使用的是嫦娥二号的监视相机，而非高分辨率立体相机进行拍摄，因为后者不适合这种特殊场合。令人惊讶的是，监视相机竟然能够捕捉到如此清晰的图像。 这一成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打卡点三，嫦娥三号与玉兔月球车。嫦娥三号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二期的标志性月球探测器，由着陆器与玉兔月球车及巡视器两部分构成。2013年12月2日，随着长征三号乙加强型火箭的成功发射，嫦娥三号探测器顺利升空。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表面，并顺利完成了着陆器与巡视器的分离任务。12月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实现了互拍成像。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嫦娥三号不仅首次实现了中国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与巡视探测，更是中国航天领域技术最为复杂、实施难度极大的空间活动之一。嫦娥三号任务涉及在月球表面实施着陆和巡视探测，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安全着陆、平稳移动和月夜生存。第一个挑战，安全着陆。月球没有大气层，着陆器无法使用降落伞减速着陆，只能依赖火箭发动机的反向喷射来实现减速着陆。考虑到随着推进剂的消耗，探测器自身质量会发生变化，科研团队研制了一种变推力发动机，这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推力，来确保着陆过程的平衡和安全。若不采纳当前方案，而是选择组合发动机策略，将多个具有固定推力的发动机并联使用，例如同时启动五个发动机，则可以实现逐个启动或关闭的灵活性。然而一旦关闭其中一个或两个发动机，推力将发生突变，这会对着陆器的姿态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若我们无法有效控制这种干扰，可能会导致着陆器姿态失控，进而失去与地面的联系，并以灾难性的后果坠毁在月球表面。此外，我们还开发了多种着陆敏感器，用于测量与月面距离、速度以及姿态等信息。当着陆器距离月面仅有100米时，启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来测量表面的石块、坑等障碍物，以便选择一个安全区域控制着陆器，使其缓慢降落到月球表面。第二个挑战，平稳移动。月球车的行走方式需要选择适用的移动方式，如履带式、腿式和轮式。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的移动方式。履带式虽然在爬坡能力上表现出色，但存在被石块卡住的风险。腿式的最大问题是，一旦陷入松软的表面，脱线将非常困难。经过综合考虑，轮式移动方式被选定为最合适的方案。我们设计的月球车采用了六轮驱动，其中前后左右四个轮子可以独立转动，而中间两个轮子没有转向功能，这样可以实现原地转弯功能。车轮外圈采用了不锈钢丝编织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使沙子能够轻松穿过，还能够防止石块卡入，确保月球车的行进不受影响。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2: 亲属关系。

0: 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的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是拆除未爆弹药造成的。伊朗官方尚未就爆炸原因发表评论，相关部门正在跟进。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土耳其警方19号在一场反恐行动中逮捕110名涉嫌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人员。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这场逮捕行动由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协调，在伊斯坦布尔等3个省同时展开。这些嫌疑人被指控非法传播极端思想，为伊斯兰国筹集资金以及招募成员。警方还缴获4支步枪、90发子弹以及相关文件资料。瑞典政府19号宣布，将从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将使瑞典的防空能力大幅提高。据介绍，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1艘。克里斯特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多地已报告大量病例，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疫情当地针对这种埃博拉病毒株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国称将推迟打击伊朗，伊朗表示要开辟新战线。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沙特媒体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各方表态如何解读？军事行动是否仍箭在弦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局势。我们想解读一下各方在近期的表态。首先呢，美国这边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有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呢，说这个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这是18号的报道。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自己有表态说，美国呢原计划是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在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那我们其实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方现在这个表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8: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之前的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实际上他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打击，没有下战略上的决心。这次到底是不是他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是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两三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7: 这是美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伊朗方面呢，也是在18号有表态，说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说谈判目前仍在继续。同时，伊朗的总统的表态是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上任之后的首份声明，这里有一点哈，想让您解读一下，就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这个新战线指什么呀？
18: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那个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他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17: 那接着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核问题。特朗普称说，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然后沙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他们有望达成妥协吗？
18: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

0: 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活动的要求。最近几天就有报道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材料转运到俄罗斯，那么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伊朗也是这样做的。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同意伊朗维持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运作，这也是2015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了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1: 要看双方国内政治的情况，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像以色列肯定不希望达成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续双方的谈判，您觉得可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是多大的？
0: 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的立场差距很大，能够达成妥协的空间就很小。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和美国都要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在谈判期间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美国如果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就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2: 意大利抗议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克罗地亚拒绝接纳你派驻的以色列大使，以色列还可能提前解散议会。为何当前以色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内政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内政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呢是日前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应该说凸显了他们国内政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就是那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

0: 那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1: 所以现在这事儿还不确定哈，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有听众问，如果议会解散了，解散之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会受影响吗？
0: 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的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是他内部面临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下，就是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外部的压力加起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先说外部。这两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啊。此前呢有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底是在希腊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的军舰拦截。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看意大利在日前全国20多个城市在18号的时候再次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就是以军的相关行动。然后再看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的总统表示说，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使命。这两个外交事件其实可以说让以色列的外交进一步承压。您觉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那我们看到在今年四月底，以色列是在公海拦截扣押了载有意大利等国公民的支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的全球坚韧船队，也引发了意大利高层的谴责和国内的罢工抗议。之后呢，克罗地亚政府也是斥责以色列的政策，并拒绝接收以方的新大使，还暂停了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但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现在呢，以色列确实是内外交困，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想关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之所以给他压力，是希望他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以色列如果在困境当中，政策会改变吗？
0: 以色列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那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 但目前以色列

0: 整个国家的决策逻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来深度的捆绑的。也正因为如此，那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继续执政，还是换上所谓的中左翼政党，以色列当政者呢，恐怕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做出与当下以色列社会民意相悖的其他政策选择。那大以色列主义的许多主张恐怕仍然会得以进一步的实践和推广。真正的政策纠偏呢，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经济被长期的战争动员来拖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社会撕裂进一步的加大，或是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3: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 44%。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哈。有记者问到一个问题，说据报道呢，今年以来中非合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呢，有媒体人士呼吁斯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4: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5月1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5: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3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0: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 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烈士。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黎巴嫩方面的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4: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宣布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此次高层换届中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加沙冲突目前仍未解决，法塔赫是否有能力重新进入并实际管理加沙地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亲爱的，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宣布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的结果，我们会就一些情况让专家展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如果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该组织10年来在约旦河县首次举行代表大会，然后此次的高层换届当中啊，注意到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那首先我们想问问专家，这样一次选举对于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0: 那这一次被外界赋予厚望的换届选举呢，对法塔赫来说是一次于内强化权力运行，于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 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 94% 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

0: 勇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但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但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1: 嗯，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有一个点，有听众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说看到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那阿巴斯目前呢是有91岁的高龄，那怎么看待法塔赫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问题呢？
0: 考虑到阿巴斯本人的高龄，这一次选举为接班铺路做准备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塔赫作为老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后备力量呢，或许正陷入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窘境当中。那么在老一代的元勋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中生代的领袖要么被以色列囚禁，要么遭到边缘化的当下，法塔赫的核心领导层呢，把如何的来确保现有政治架构稳定列为了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但这样的政治选择恐怕会和巴勒斯坦内部其他派别以及民众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目前一些热门的人选呢，其实他在政治根基、军功威望、民意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那恐怕是很难服众。强行上位有可能会引发内部派系更为激烈的博弈，甚至呢不排除会加剧不同政治路线的公开对抗。那么这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后续实践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
1: 那我们也会继续观察目前他们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还有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这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那么加沙地区代表的重大更迭呢，其实代表了法塔赫希望全面接手加沙未来政治治理的一次尝试。当然呢，这其中也包含了法塔赫对于在当下及过去20年间对于加沙治理失控的这样一个焦虑心理。那么在过去20年间呢，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留在加沙本土的法塔赫官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所谓在地抗争的色彩，也就是部分人呢和哈马斯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务实合作，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这在法塔赫与西岸的高层看来其实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呢，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加强对于加沙的控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确保西岸对于巴勒斯坦全局的绝对话语权是法塔赫高层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样的大规模替换可能会切断法塔赫高层与加沙基层民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和沟通渠道。新当选的官员呢，能否去反映加沙的实际情况，并且来帮助西岸的法塔赫高层与加沙民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实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号。那么对法塔赫来讲，要尽快的改变在加沙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窘境，不仅是在权力的分配方面，更是在实质的政治治理层面要做出改变。
1: 那我们其实看到法塔赫呢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政治派别，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然后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爆发了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的就是约旦河西岸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加沙冲突仍然没有解决，那您觉得法塔赫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入并且实际管理加沙地带呢？
0: 那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确实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 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

0: 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1: 凯文·沃什即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六月议息会议首秀，沃什会采取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关注一下美联储的情况哈。凯文沃什呢是将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接替的是鲍威尔。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就是特朗普一直说对鲍威尔不满，然后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的，而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参议院确认投票当中，多数民主党的议员投反对票，为什么？担心说这个沃什没有办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他能保持独立性吗？让这个机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3: 我认为现在沃什上任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确实与以往几年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因为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那么现在这个美伊冲突还在持续，而且这个关税战啊，也造成了现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外部的干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政治的干预。那么现在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的一定的诉求，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这个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他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他要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个沃什本身来讲他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的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这个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
2: 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国这个通胀压力，能看到是持续升温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一月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50%。那您觉得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上的首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3: 其实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比如说美国现在 CPI 达到了3.8%，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它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对美国经济如果 这个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六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2: 嗯，这个我们再继续去观察哈。然后有分析说呢，沃什的上任其实不光是人事的变动，而且还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其实还是有挑战的。就是您觉得它会推动美联储从一个危机应对型转向竞争力提升型的转型吗？
3: 我觉得相对来讲啊，从这个华尔街自身，因为长期是做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业务这种操作的，所以他对美国的一些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看得也比较清楚。所以他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它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啊，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啊，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啊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啊。但是刚才谈到的，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被行政啊或者说对过度的这种外界的这种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它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啊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啊。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2: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鲍威尔呢，他的主席任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会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留任期间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沃什的政策理念，有没有可能会有摩擦和不一样？
3: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美联储这个团结的角度来讲，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作为一个高度统一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独立的政策的这样一种决策者的这样一种形象，我认为即便有内部的一些决策的分歧啊，或者是一些意见这个不统一，但是也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波折，但是从这个建制派到未来的这种改革派的这样一种改革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整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一鸣发回的报道。
5: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0: 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1: Everyone recognize one thing, China will be soon or maybe probably it is now.
2: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0: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0: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4: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5: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4: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to grow AI and develop it.
0: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6: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北京报道。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

0: 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 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2: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3: 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4: 很多游客 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啊，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蹦极，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啊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5: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啊，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2: 我今天是第一

0: 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2: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3: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域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光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2: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3: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的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

0: 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个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0: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4: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5: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6: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0: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

0: 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甚至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到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1: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1: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3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

0: 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

0: 荷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借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3: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2: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4: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2: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两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三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两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

0: 要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1: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诚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诚的下一次对决。
2: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诚，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了0.09秒啊。
3: 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诚，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0: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开始期待参加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1: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诚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诚在最后2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0: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1: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4: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1: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诚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0: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5: 没劲儿了，
0: 没劲。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

0: 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1: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2: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
3: 等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1: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4: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5: 就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6: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了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点15和7点半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7: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6: 就是他们就是
7: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诚你这世界冠军？
6: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1: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4: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1: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6: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1: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秒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1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

0: 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1: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秒75 4秒77。
0: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5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诚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诚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米75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米8。赵一诚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米8以上， 钟其昕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五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0: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成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2: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这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0: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成被问到五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2: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五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五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

0: 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
7: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8: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 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打卡点五：灵活的太空手臂。在太空中，像巨型太阳能帆板拆卸安装这样的大型作业，如果仅靠航天员显然是无法完成的。2022年11月3日，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设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事件，梦天实验舱成功完成了与核心舱的轴向对接及后续至关重要的舱段转位操作。这一壮举的实现离不开转位机械臂的精准操控与天地间的无缝协作，它如同太空中灵巧的手，完美执行了复杂的空间移动任务。中国空间站装备了这一关键性的转位机械臂，包括一款长达10米的大机械臂天河机械臂，安装在天河核心舱外，与一款5米长的小机械臂及问天机械臂，安装在问天实验舱外，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大机械臂可承载25吨的重量，成为空间站外执行重物搬运、设备安装等重任的主力军，而小机械臂则以3吨的承载量和更加灵活的身姿，专注于精细作业与辅助支持。两者均拥有7个自由度，确保了操作时的精准与灵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机械臂系统还具备一项创新技术——集联组合，即大型机械臂与小型机械臂能够首尾相连，形成一条长达15米的组合机械臂，极大地拓展了作业范围与灵活性，为空间站舱外的各种复杂任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机械臂的研发之路并非坦途，它要求我们在高度复杂的控制系统上取得突破，同时克服地面环境难以完全模拟太空条件的难题。作为中国首次自主研发的大型机械臂系统，其具有超高品质与可靠性，能真正实现其在空间站建设与运营中的价值，让中国在空间站技术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航天员出舱工作。 我们空间站配置了

三个功能各异的气闸舱，以确保每一次出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核心舱内的节点舱，凭借其多功能的特性，不仅作为空间站的关键连接点，还兼任气闸舱的角色。在早期的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为航天员的出舱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技术验证平台。而问天实验舱上的第二个气闸舱，则是专为高效频繁的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它将成为未来航天员探索宇宙、执行科研任务的主要出口。其设计充分考虑了航天员的舒适性与操作便捷性，与节点舱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一道坚实的太空防线。至于第三个货物气闸舱，则专注于货物的快速安全传输，极大地提高了物资交换的效率，为长期驻留的航天员团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当航天员准备踏出空间站，迈向浩瀚无垠的宇宙时，他们首先需要经过这些精密设计的气闸舱。在这里，随着舱内气压的逐渐降低，航天员将经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减压过程，以适应舱外近乎真空的极端环境。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件至关重要的装备必不可少，那就是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不仅是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更是他们在太空中的第二层皮肤。它质量达120千克，宛如一个小型航天器，提供氧气，调节温湿度，并有效抵御辐射与微陨石撞击等威胁。此外，它必须绝对密封，以防止施压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采用了40千帕的纯氧压力制度设计。起初，鉴于技术挑战与进度考量，我们曾考虑引进国外航天服，然而考虑到自主研制的重要性，我们决定为中国人的首次太空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国产舱外服飞天。神舟七号航天员的成功出舱，对我国空间站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的历史性突破，还证明了自主研制决策的正确性与重要性。2021年7月4日，神舟十二号乘组的首次出舱持续了7小时之久，从最初的20多分钟到如今的6至7小时，每一次进步都为后续更长时间的太空活动奠定了基石。打卡点六：神秘的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以后，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在应用阶段，航天员会在舱内外空间进行大规模科学实验。中国空间站上分布了25个科学实验机柜，还有多个舱外载荷挂点。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通过审批入驻中国空间站。空间站里的实验有哪些奇特之处？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近地椭圆轨道上飞行，航天员所处环境的特点是微重力、高真空、温度高低交替，还有空间辐射。在地面所做的实验是有重力的，而近地轨道上面有一个持续的微重力。真正要做涉及有微重力情况下的一些实验，需要在天上来完成。真空对人的生存是个挑战，但也是资源。比如大气层是地球的保护伞，避开了很多宇宙射线对地面生物的影响，但也妨碍了我们观察宇宙。而真空环境没这个问题，所以太空是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研究空间天文非常有利的一个场景。还有一类资源是辐射，比如太阳能。在近地轨道空间，太阳

能是保证航天器正常工作最重要的资源。空间站的很多科学研究就围绕着这些资源来布局，比如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中的水稻和拟楠芥等。这两种植物的种子在太空中经历了120天的空间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发育的全过程。其中所收获的水稻种子是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的。空间站值得期待的科学设备，巡天空间望远镜，它的口径是2米，分辨率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视长角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300多倍，能够观测约17500平方度的天区范围，约占全天区的42%，可实现大面积超深场观测和太阳系外行星探索。我们将利用巡天空间望远镜研究宇宙加速膨胀机理、暗能量本质、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行星系统的演化机理、宜居地外行星探索等重大科学问题。空间站也是开展新技术试验和太空产业化研究的理想场所。通过货运飞船上行试验载荷，航天员或者机械臂在轨安装，航天员和地面协同操作并开展试验，可以实现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迭代，验证新方法、新体制、新技术，拓展空间应用的新领域。未来的空间站，空间站设计寿命10年，此后将通过维修升级进一步延长服役寿命，并可进一步扩展。中国空间站现在已经建成了3舱构型，未来计划将其扩展到4舱10字构型，甚至进一步发展为6舱干字构型，达到180吨的规模。当然扩展并不简单，它牵涉到停靠的节点、能源的扩展、信息的扩展，以及环境、姿态和轨道的控制等整个系统。相信通过中国空间站这一在轨平台，中国空间科学必将获得更多推动力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第二站，探索月球，最近的宇宙邻居。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像鸟儿一样自由地在空中飞翔，从地球出发，以超快的速度穿梭在宇宙之中，我们首先会遇到的就是月球，地球最近的邻居。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始。紧接着，在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600人踏入太空，体验了这场奇妙的太空冒险。如果继续往外走，下一站就是月亮。1969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通过阿波罗11号任务，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这不仅是个人的一小步，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但是，我们对月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我们探测月球，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和智慧。它可能成为我们新的生活空间，充满了无限可能。中国月球探测工程，20世纪，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了月球探测的先期研究。21世纪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召集了中国最顶尖的航天专家和月球科学家，共同商讨如何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他们提出，人类月球探测可分为探、登、驻3步。对于探，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即

0: 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为什么要这样分步骤进行呢？首先，绕就是发射环绕月球南北极飞行的探测器，对月球进行全球性遥感探测，就像侦察敌情一样，我们需要了解战场。然而，远距离的观察很难做到特别清晰，想要深入了解，就必须脚踏实地。这就是落的意义，让探测器或者宇航员亲自去月球表面进行实地考察。但是，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科学仪器都带到月球上去。这时，回就显得至关重要。将月球的样本带回地球，利用地面上更先进的设备进行详细分析。2004年，中国正式开启探的阶段。从2007年10月24号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开始，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相继发射运行。2020年12月17号，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为探月工程绕、落、回收官。2024年6月25号，嫦娥六号发射并采样返回，工程有序推进实施。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中国探月工程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工程推进了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工程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深化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也将会进一步推进人类对月球形成、地月系统乃至太阳系的全面认识。打卡点一：探月先锋嫦娥一号。2004年，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启动，首个任务是发射嫦娥一号。它不仅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开端，也是中国深空探索的重要里程碑。这个项目的目标非常清晰，实现绕月飞行，最大限度地获取科学探测数据。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三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
9: 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

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实施的主要力量已经就位。这个中心负责协调和管理探测器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与回收系统和地面应用系统等五大系统的研发。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系。嫦娥一号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研发和测试的单位超过500家，涉及的科研人员超过10000名。这个庞大的团队共同编写了上百万条的软件代码，并制定了80多项故障预案，以确保任务的成功。在绕月飞行的过程中，我们曾面临了诸多的难题和挑战。绕月飞行的三体难题：如何设计一条飞向月球的轨道？在地球绕行时，轨道相对简单，以地球为中心进行运动，可以利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地球和卫星之间的双体问题。但要飞往月球，情况就完全不同。这就像在两个旋转的舞伴之间跳舞，这种情况称为三体问题。卫星同时受到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作用，涉及两个大质量物体对第三个物体的影响，计算变得极为复杂。第一个挑战，轨道设计。设计嫦娥一号的轨道，就像是在太空中绘制一条精确的路径，让它既能离开地球，又能顺利接近月球并绕月飞行。设计者采用了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即在火箭发射后，卫星首先进入绕地飞行的地球转移轨道。该轨道呈椭圆形，具有两个焦点。卫星在轨道的近地点时与地球的距离非常近，而在远地点时则与地球相隔遥远。正是椭圆轨道的这种特性，使得卫星在脱离地球引力同时，最终能够接近并环绕月球运行。在这一轨道上，我们进行了3次近地点加速，逐步抬高远地点，最终使其达到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这种地月转移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就像是在跳高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借助跑道上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高度。嫦娥一号也需要在这个轨道上通过几次加速，逐步提高其轨道的远地点，直到接近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飞向月球的路途非常遥远，一点小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巨大的错误。正如谚语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缺乏经验，科学家们担心轨道设计的可实现性，故组织了多家单位进行复核和复算。结果证明，设计师的轨道设计确实是可行的。在整个绕地飞行的调向阶段和地月飞行阶段，计划都实施得非常精准，使嫦娥一号准确地从地球奔向了月球。第二个挑战，近月制动，逃逸速度，这是离开任何天体表面进入宇宙空间所需达到的最低速度。对于地球，这个速度是7.9千米每秒。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速度，卫星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束缚，开始它。

0: 他的太空之旅。嫦娥一号以超过月球逃逸的速度飞行，如果不减速，它就会像一颗流星飞过月球，而不是围绕它旋转。因此，当嫦娥一号接近月球时，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减速，逐步收敛其轨迹。这一过程被称为月球捕获，这就好比在宇宙中进行一次精准的太空刹车。为此，我们进行了三次精心计划的近月制动。第一次制动，我们将卫星从相对于月球的双曲线轨道上减速，使其成为一个大椭圆轨道。第二次制动，我们再次对大椭圆轨道进行减速，使其成为一个中椭圆轨道。第三次制动，将其再次减速，调整为绕月球两极、高度约200千米的极月圆轨道。这就是我们嫦娥一号的工作轨道，又称之为使命轨道。通过这一系列精确的操作，我们成功的使嫦娥一号成为月球的一颗卫星，为进一步的探月任务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挑战，探测活动。当嫦娥一号进入了它的使命轨道，我们装备了8台高科技装置，帮助收集关于月球的宝贵数据，进行月球探测。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让这些装置适应恶劣的空间环境？月球没有地球上的电离层保护，宇宙射线可以直接照射到月球表面，有可能损坏设备。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能够承受这些极端条件的元器件。第二，如何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绕月轨道与地球的距离并非地球上那种可以轻易穿越的间隔，而是涉及深空的遥远距离。当时，我们尚未构建起深空站和深空通信网络，面临着测控通信信道余量不足的挑战。想象一下，有一个完美的圆形天线，但其中一小部分有所缺失，形成了一个凹陷。这个凹陷的部分就像是天线的压口。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它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的发射功率下，某些区域的信号会比其他区域弱。压口问题直接导致通信余量不足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动员了多家单位，提出了6种技术方案。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选择了提升卫星天线的性能，并在地面建立一个直径为18米的大型天线，来增强信号接收能力。这能够确保，即便是通过压口部分发射的信号，也能被地面站清晰地接收。这个方案就像是给地面通信系统增加了一只大耳朵，让它能更清晰地听见来自月球的微弱信号。这一方案不仅成功解决了通信问题，还推动了低密度校验码通信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努力，我们不仅克服了环境和通信的挑战，还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奠定了技术基础。嫦娥一号仅仅是一个起步，相对于后续的月球着陆和样品返回任务，嫦娥一号的任务算是相对简单的。打卡点二，逆袭的替补，嫦娥二号。在嫦娥一号的研制过程中，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科研团队的工作，询问我们是否还存在任何让人担忧的地方。我们称，目前只有一箭一星，即一套完整的发射系统和一颗探测卫星，没有备份。这意味着，如果发射失败，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于是，中央随即做出决策， 批准增加一箭一星，作为嫦娥一号的备份，其代号定为 CE1B， 这就是嫦娥二号的诞生。然而在嫦娥一号取得圆满成功后，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嫦娥二号的任务既不是简单重复嫦娥一号的工作，又不需要对其进行大幅度改造。经过大约一年的深入研究和论证，我们决定将嫦娥二号用作探月二期计划的先导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着陆任务获取预选着陆区域的高分辨率图像，并进行其他基础试验。嫦娥二号成功完成了绕月探测任务，获得了红湾地区的高分辨率图像，因为它还拥有充足的推进剂和强大的运行能力，我们决定为它规划更多的拓展任务。拉格朗日点，在数学上，这涉及限制性三体问题的解。太阳地球系统有五个拉格朗日点，而地月系统也有五个不同的拉格朗日点。L2 在穿过两个大物体的中心的线上。嫦娥二号的第一个拓展任务是前往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进行科学观测，这个位置大约距离地球150万千米。在那里工作了大约半年之后，我们又为它设定了第二个拓展任务，前往距离地球约700万千米的地方，与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交会探测，最接近时距离仅为3.2千米。我们成功拍摄到了图塔蒂斯小行星极为清晰的光学影像，因此嫦娥二号实际上开展了对月球、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和图塔蒂斯小行星这三个目标的探测活动。选择图塔蒂斯小行星作为探测目标，是因为在2012年12月，这颗小行星与地球非常接近，被视为具有潜在风险。图塔蒂斯小行星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土豆，其大小约为4千米长和2千米宽。我们使用的是嫦娥二号的监视相机，而非高分辨率立体相机进行拍摄，因为后者不适合这种特殊场合。令人惊讶的是，监视相机竟然能够捕捉到如此清晰的图像，这一成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打卡点三，嫦娥三号与玉兔月球车。嫦娥三号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二期的标志性月球探测器，由着陆器与玉兔月球车及巡视器两部分构成。2013年12月2日，随着长征三号乙加强型火箭的成功发射，嫦娥三号探测器顺利升空。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表面，并顺利完成了着陆器与巡视器的分离任务。12月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实现了互拍成像。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嫦娥三号不仅首次实现了中国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与巡视探测，更是中国航天领域技术最为复杂、实施难度极大的空间活动之一。嫦娥三号任务涉及在月球表面实施着陆和巡视探测，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安全着陆、平稳移动和月夜生存。第一个挑战，安全着陆。月球没有大气层，着陆器无法使用降落伞减速着陆，只能依赖火箭发动机的反向喷射来实现减速着陆。考虑到随着推进剂的消耗，探测器自身质量会发生变化， 科研团队研制了一种变推力发动机，这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推力，来确保着陆过程的平衡和安全。若不采纳当前方案，而是选择组合发动机策略，将多个具有固定推力的发动机并联使用，例如同时启动五个发动机，则可以实现逐个启动或关闭的灵活性。然而一旦关闭其中一个或两个发动机，推力将发生突变，这会对着陆器的姿态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若我们无法有效控制这种干扰，可能会导致着陆器姿态失控，进而失去与地面的联系，并以灾难性的后果坠毁在月球表面。此外，我们还开发了多种着陆敏感器，用于测量与月面距离、速度以及姿态等信息。当着陆器距离月面仅有100米时，启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来测量表面的石块、坑等障碍物，以便选择一个安全区域控制着陆器，使其缓慢降落到月球表面。第二个挑战，平稳移动。月球车的行走方式需要选择适用的移动方式，如履带式、腿式和轮式。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的移动方式。履带式虽然在爬坡能力上表现出色，但存在被石块卡住的风险。腿式的最大问题是，一旦陷入松软的表面，脱线将非常困难。经过综合考虑，轮式移动方式被选定为最合适的方案。我们设计的月球车采用了六轮驱动，其中前后左右四个轮子可以独立转动，而中间两个轮子没有转向功能，这样可以实现原地转弯功能。车轮外圈采用了不锈钢丝编织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使沙子能够轻松穿过，还能够防止石块卡入，确保月球车的行进不受影响。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peline，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 It wa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

猎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 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 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 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十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中华文脉的更续，从来离不开一个个家族的坚守，而家与国的连结，也藏在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里。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东汉。东汉年间，一位女子以学识逾越性别界限，以坚守扛起家族与时代的使命，她就是班昭。她用一生的付出，诠释了女性在文化传承与家国守护中的独特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她的人生，看她如何以笔墨叙史，以智慧立身，读懂东汉世家的文脉坚守与家国情怀。
2: 中国人常说家国天下，再大的国和天下都是由家组成的。家是个象形字，包括了人住的房屋和人圈养的猪，象征一个有稳定食物储备的定居之所。有了家，定居的人们就不必迁徙，可以精耕细作，可以安居乐业。国字呢，最早也是象形字，表示有武力守护的人口与土地。家和国一脉相连，可以说中华大地上，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
3: 公元93年的一天，洛阳皇宫的妇道上出现一个女子的身影。她叫班昭。这条道路上行走的女性，或是踏入深宫的皇后嫔妃，或是即将踏上和亲之路的公主。而这一天，班昭以一种全新的身份来到这里。班昭要前往的东观是皇家的藏书阁。东汉王朝学识最渊博的人才有机会进入的地方。东观向来不对女子开放，而班昭是一个例外。这次是汉和帝下诏，特许班昭进宫，继承哥哥班固的事业，续编《汉书》。
4: 《汉书》的编写最开始只是班氏家族的私人行为，但是私修，并没有官方的授意和支持。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啊，他的时间节点呢，是写到了他活着的西汉武帝时代，武帝后边的西汉的事儿呢，他没写了。所以班昭呢，先是延续了《史记》，完成了后传。
5: 班固在此基础上对《汉书》进行了撰写，经过努力获得了当时的皇帝的支持。班固是被请到东观啊，就是请到国家的藏书阁 去撰写汉书，这是班氏家族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3: 班昭原本以为在兄长班固手里，家族修史的使命必定会完成，没想到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公元92年，班固遭遇了一场致命的不幸，因为朝中势力的内部斗争被无辜牵连。
5: 他确实为外戚家族，尤其是窦宪效力，但是班固只是窦宪身边的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跟谋反这些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原本呢，他只是被罢了官而已。而洛阳县的县令啊，因为曾经受到班固的家奴的侮辱，所以乘机报复，啊，私自将班固逮捕入狱，啊，最后班固呢就死在了监狱。
3: 班固的死几乎击垮了班昭。自小班昭便跟随在兄长班固身边，对他而言，班固是兄长，更是良师。
4: 班固的先人在西汉的时候原是边地的豪富，后来这个家族成了儒学的世家，所以班家的子弟可以在浓厚的文化气氛中成长。
6: 汉代恰恰是一个父系母系并重的时代，甚至包括财产继承上，女性也不是全无机会。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它是在家庭之中传承的，有的时候是爸爸在给哥哥们请老师，女儿在旁边听到了，做了个旁听生。那么还有的时候儿子女儿是放在一起教的。班昭能够有这样高的文化水平，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3: 14岁那年，班昭嫁给同郡人曹寿。20多岁时，丈夫早逝，班昭只好独自撑起了一个家，为家庭日夜操劳。公元63年到92年，将近30年的时光，史料中对班昭的记载几乎无迹可寻，只留下寥寥数语。兄长的突然离世对班昭是劫难。
4: 当时啊，满朝上下无人能接替班固续写汉书，因为这部书卷纸浩繁，阅读难度远大过史记，甚至有些红学大儒呢，他都很难以读懂。后来汉和帝听说啊，班昭知识渊博，而且呢一直在参与这部书的编纂，就下诏让他到东关藏书阁，皇家藏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呢去续写这部书。
3: 班昭是班氏家族第二位踏入东关的人，编撰汉书是父兄的遗愿，更是对汉朝历史和文化的赓续。
4: 汉书原稿当时呢已经是散乱不堪了，以至于呢莫能宗理啊，没有人能够把它梳理好。班昭呢进行重新的梳理排版和纠错等等工作，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素材资料里面，还是尽心尽力的整理，细致入微的挑选。
3: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几年，他领受了深夜静室的清寒，饱尝了寂寂无人处的孤独。
5: 史记是开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的第一步。24史一组是史记，一宗就是汉书。
3: 班昭发现，在东关，在兄长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还有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自己。
6: 儒家的教育，被这个教育所化的人，无论性别，他都会获得对这个文化的精神内核的认同。而这个认同，当他有机会去修史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很自觉的，就会流露在他的笔端。
4: 班昭能够逾越性别界限， 进入到男性主导的文化和政治领域。其原因呢，并不只是说班昭的能力，他续写汉书所做出的贡献也被视为是一种孝行啊，肩负了家族的使命，而不是个人名望的追求，是一个符合主流社会的理想女性。
3: 班昭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朝廷上下，年轻的汉和帝对他极为赏识。公元96年，汉和帝还多次下诏请班昭教授后宫女子天文、历史、义理等方面的知识。
5: 班昭学识广博，德高望重，在宫里面人家称他为曹大姑啊，也就是这个曹氏家族的大姑啊。这个大姑呢不是姑妈啊，是指当时对有名望的人一种尊称。
4: 班昭编撰了汉书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也教导了包括皇后在内的宫廷女性，但是他从来没有获得朝廷授予的官衔。
3: 公元102年，班昭的人生正在开启新的可能。在他所教的后宫女子当中，有一位贵人被册封为皇后，她叫邓绥。
4: 邓绥在成为皇后之前，班昭已经是她的老师，他们是亦师亦友。他们之间呢，或许有一种大学霸和小学霸之间的惺惺相惜。邓绥啊，他6岁就读史书，他家里人就调侃他说：“你这啥正业也不搞，难道你是要当女博士吗？”原话是：“汝不习女工以工衣服，乃更勿学，宁当举博士也。”当班昭来到邓绥的身边，邓绥的事业也就有了新的可能。
3: 4年后，汉和帝驾崩，皇后邓绥扶立刚满百日的婴儿刘隆即位，同时开始了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
5: 出于对班昭的信任，邓绥在成为皇后乃至成为太后之后，都把班昭作为自己的老师。无论是国事家事啊，邓太后总是征求班昭的意见，而班昭呢一边伴随左右寄心辅佐，一边完成他的汉书的写作工作。
6: 像邓太后这样的女性，她进入到那个文化当中，这个时候我其实觉得她们身上的文化属性是大于性别属性的，她们成为了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一个维护者。
3: 邓绥凭借自己出色的知识，在东汉的政坛上发挥才能。然而，作为大权在握的太后，她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
5: 邓太后可以说是一个勤政的执政者，但是呢，在名义上，这仍然是一个后宫专权的局面，朝廷上下呢已经颇有微词，更何况邓氏家族成员陆续进入东汉的权力系统，发展成为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
3: 公元110年，邓太后的兄长邓挚主动上书朝廷，请求退职回乡守孝。朝中对外戚干政的非议不绝于耳，兄长的请退实则是为了避嫌。邓太后找来班昭征求他的意见，班昭清醒看到其中的厉害，他于是上书邓太后支持邓挚隐退的请求。
5: 他说现在邓挚辞官还能赢得贤女，等到太后不再掌权，如果邓挚还在朝中，他们犯一点小错都可能成为别人的 借口，邓氏家族呢就由此覆灭。邓太后原本担心啊，权力落到彭家之后会出现一些问题，犹豫不决。听到班昭此言，他豁然开朗。
3: 班昭奉命虚实，直到年过六旬，终于有一天，班家两代人接续努力完成的汉书在班昭的手中完成了。在中国二十四史的正史编纂者中，女子修史的案例除了班昭之外绝无仅有。班昭看见文脉传承的价值，却不在乎自己是否留名青史。
5: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总共100篇，80多万字，叙述了西汉230年上下的历史。尤为可贵的是，汉书虽然出自班彪、班固、班昭和马叙四人之手，但是读起来先后媲美，如出一辙，原文和续写的部分十分和谐，因此汉书在东汉时代便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后世史学家也称赞汉书是言该事备，文善事详，啊，足可与史记齐名。
3: 这一年班昭迎来了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奉邓太后之命，班昭在东莞为儒生们讲学。汉书多有古文训古，措辞深奥，鲜有人懂。朝廷选派10多位才能之士伏于阁下从昭授读，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学者马融。
5: 马融是当时的大学者，为了求教，他放下身段，跪伏在东官阁下，来听班昭解读汉书，可见当时文人对汉书这部书的重视和对班昭学识的钦佩和尊重。
3: 汉书这部艰深的史学巨著，经过班昭的讲解得以广泛传播。受到班昭的影响，东莞成为集文献教刊、史书编撰和经学传授为一体的学术场所。邓太后更是提醒贵族以文德教化子孙，防祖辈德行，恪守忠孝。120年，秋风萧瑟，草木摇落时，班昭离开人世。
5: 在中国二十四史的编撰当中，班昭是可考的唯一的女性。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是中国女性博学、温文尔雅的这个代名词。
3: 邓太后为班昭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身穿素服为其举哀。就在班昭去世后的第二年，邓太后病逝宫中，结束了她长达16年的摄政生涯。
6: 像邓太后，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班昭她的名字随汉书而不朽。当女性也能够为这个文化所化的时候，她本身就成为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2: 不朽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口中是一种最高级别的颂扬，它是对生命有限性的终极突破，对时间维度的绝对征服。作为女性尚能划入中国文化， 进而守护它，可见中国文化深得人心。到了东汉末年，还有一位蔡文姬，很多人从文姬归汉的故事里听说他的坎坷经历。他不止在文学和音乐上造诣很高，还凭记忆默写了400余篇古籍。战乱的局势下，文化典籍往往面临遗失风险，蔡文姬能精确默写诸多名篇，可见一个家庭对文脉传承的重视。这些为人称道的国之才女，往往出身于儒学世家，都有一个重视家风的父亲。
1: 从踏入东莞藏书阁的那一刻起，班昭便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家族的使命，时代的托付，也为中国女性在文化与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始于在修史之路，她耐住清寒与孤独，让汉书得以完整问世，既延续了班氏家族的文脉传承，也为华夏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典籍。班昭的坚守是对家族的孝，更是对国家的忠，而他的存在也印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从无性别之分，只要心怀坚守，人人皆可成为文脉的守护者。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我们中国人。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3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1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okay.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7: Innovation.
1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0: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

0: 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借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2: 当两只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重磅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跨越千年时光，从东汉班昭的笔墨叙史，到宋代李清照的金石藏心，中华女性从未缺席文化的传承与家国的守护。宋代词人李清照以一身才情打破世俗偏见，将个人的悲欢、家族的相守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在婉约词章与金石文物中书写着独属于女性的家国情怀，也诠释了耕读传家的文化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李清照的人生，看她如何从西亭少女到乱世志士，读懂藏在笔墨与金石中的家国情怀。
8: 李清照的《如梦令》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宋词佳作，词中的溪亭日暮、藕花深处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9: 在李清照所处的宋代，有更多的士大夫家的女儿是有机会得到教育的，但是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教育是有一个总体的规范的，在司马光的家范之中，它就体现为女性应当研读经史，相对而言比较娱乐性的，

0: 学天赋，他的词作水平更是一枝独秀。18岁那年，李清照与赵明诚结为连理。赵明诚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与李清照的结合可谓志趣相投。李清照的词从内宅流入市井酒楼，歌妓乐女们竞相传唱。新婚的李清照以婉约的词句写下她对丈夫的爱慕之情，她的词句看似挑战礼教规范，实则守护了中国人自先秦以来的文化精神。一年秋天，两人分隔两地，恰逢重阳佳节，赵明诚收到了妻子的来信。李清照在信中说，我在东篱边饮酒，饮到日头落山，袖中溢满淡淡的菊花香，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默念妻子新作的词《醉花阴》，离愁之中却也萌发了一番勃勃兴致。李清照与赵明诚志趣相投，二人在灵魂深处有着高度的契合，尤其痴迷于金石碑帖与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公元1107年，他们在汴京的平静生活出现了变数。赵明诚的父亲在党争中失利，赵明诚与李清照受到牵连，被迫离开汴京，回到青州的乡下老宅隐居。李清照于诗词歌赋的创作之外，又沉醉于金石铭刻的古雅世界。
1: 对李清照来讲，回到了青州老家，在归来堂中共同整理金石的时代，都是他生命之中最美好的时光。
0: 公元1127年初，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宗室、后妃、大臣等3000多人被俘，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1: 他是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他知道他即将面临着丧失，但他还是希望能够持有，能够保护住他夫妇两个辛勤搜集整理下来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0: 靖康之变后，荆州危如累卵，李清照与赵明诚守着毕生收藏的金石碑帖，在战火迫近中陷入两难。携带千卷文物难逃乱世，弃之则文化血脉断绝。荆州不保，赵明诚的母亲恰在此刻于江宁去世。收到噩耗，赵明诚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南下奔丧。考虑到北方战事紧急，他想就此机会将家中最珍贵的文物运往江宁。
1: 奔丧应该夫妇两个一块儿去，那赵明诚为什么会留下李清照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舍不得，舍不得他们的收藏。
0: 15车金石的运送，先由陆路再转水路，一路辗转前往江宁。李清照却没有同行，

0: 是冒着遭遇战乱的危险，独自留在了荆州。
1: 这是一笔巨大的收藏，我觉得可以今天填满一个非常大的博物馆了。丢来丢去，最后还剩了15车，留下李清照要看着这些东西，所以李清照就在战乱之际被赋予了一个这么大的责任。
0: 然而谁又能想到，即便他们夫妻做了如此大胆而且周密的安排，荆州的文物最终仍未能保全。公元1127年12月，处在动荡局势中的荆州忽然发生兵变，收藏在荆州10余屋的文物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了。独守荆州的李清照从家中逃出，艰难地踏上了南下流亡之路。
1: 李清照从荆州一路南逃，一路丢，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文物的，比如说蔡襄的神庙帖，当初赵明诚花了20万钱从东京一个张姓人家买下来的。逃难的时候李清照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甚至包括他在镇江遇到强盗的时候，这个帖也没有丢掉。他是为中华文化所化的人，他对于那些器物所承载的所代表的东西，他是有着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
0: 李清照独自护送视为生命的文物渡长江南下，终于在1128年的春天抵达江宁城，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李清照不仅路遇劫匪，还险些丧命，好在最后侥幸逃脱。李清照是以一己之力保住了珍贵的文物。
1: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故宫文物的难度，所有这些文物的收藏者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对于文明火种的保留，这些器物上承载的那些历史记忆，包括文字，包括器物本身，它是构成我们民族文明一非常重要的证据。
0: 记忆中满是家园被毁、颠沛流离的经历，国破家亡，被迫南下流亡，多年苦心收藏的文物毁于一旦。清照在江宁的那段日子，常常远望赋诗，将满腹愁绪倾诉于文字之中。他的词风俨然与曾经的婉约之意大相径庭。
1: 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坤。所以南宋是一个秦岭淮河以南的完全意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南方国家，那些在华夏文明史上最具象征意味的土地，中原，孔子的故乡，都丢掉了。两个皇帝做了人家的俘虏，对于所有的宋人，包括李清照，那都是一个无比巨大、无法弥补的创痛。
0: 中原的陷落令宋人惊心动魄，中国文化的传承失去了一块祖宗之地。经历北宋变故的李清照期盼南宋朝廷能够逆转偏安江南的弱势，重振山河。

0: 了跌宕起伏，李清照生活的全部也随之动荡不安。公元1129年三月，赵明诚和李清照离开江宁，二人开始沿长江向西流亡，金石等文物也再次被打包送往南方。他们急需寻觅一个新的归宿。然而何以为家？他们依然陷入迷茫。滚滚长江，古往今来，浪花中多少英雄的身影闪现。赵李二人逆流而上，在长江的旅途中经过了一段名为乌江的水域，而江的对岸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项羽兵败自刎之处。
1: 乌江是长江的一段，位于南京上游，当时项羽已经落败，逃至乌江岸边。他深知自己的功业有赖于江东义士们的拥戴，他们曾经年纪轻轻就追随自己，结果他们却成千上万的客死他乡。纵江东父老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骨。说完这句话，他就自刎而死。项羽的英雄气概与宋氏的仓皇难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0: 由北往南，这样的退却和流亡，李清照无法接受。联想到项羽的英雄气概，李清照触景生情，作下五言诗一首。在生死进退之间，这位婉约派词人展现出他心中的铿锵铁骨。
2: 袁杰，这是汉高祖对于张良、萧何、韩信的称呼。鬼雄呢，则出自屈原的《离骚》，子魂魄兮为鬼雄。在这短短的20个字当中，是包含了三个故事，三组历史人物：不肯过江东的项羽，汉朝的开国君臣，以及永远热爱着楚国、为楚国而死的屈原。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对于宋朝的爱，对于自己国家的爱。金石是什么？金石承载的是文化。而在夏日绝句当中，李清照所表达的是收复北方领土的决心，一个是实实在在的那片土地，另外一个是那片土地和它过去历史所承载的文化。
0: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不只专属于士大夫们。李清照历经的文化守护，有个人气节，有家庭担当，更关乎国家的文脉存续。乱世的洪流中，那批他毕生守护的金石文物最终都散佚殆尽，但他的词与文作为穿越时代与战火的文化瑰宝，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永恒的生命。
2: 中国文化在延续和传承上，它是多面向的。通过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李清照也成为了华夏文化所化的之一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弹性，是它了不起的生命力。
3: 中国文化在更续中生生不息， 所以现代中国一直处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要了解中国，就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解答。这就像了解一个人的性格，要回看他的童年和家庭一样。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国人讲修身，就是看重人这本中之本。班氏写史把国之文脉嵌入他们的家族基因，李清照和赵明诚在残破的金石里守护家国。是啊，细细的笔端，斑驳的文物，何尝不是家国之所在，是天下之所在呢？

0: 从西亭日暮的婉约少女，到乱世流亡的爱国志士，李清照的一生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紧密交织，也是文化传承在乱世中的坚守与绽放。他生于书香世家，得家风滋养，成为宋代词坛的旷世才女，与赵明诚相知相守，以金石为媒，将小家庭的生活融入华夏文脉的守护，让耕读传家的精神有了更生动的诠释。而他也用一生证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士大夫的专属，而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The world in
1: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0,000辆电动汽车和100,000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

0: 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阅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

尺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0: 剪纸。安史之乱的爆发让颠沛流离的杜甫备尝艰辛，他携老小一路北逃，满目荒凉，看不见人影，也得不到食物。孩子饥饿时只得用手捂住他的嘴，以防他的哭声吸引附近的虎狼。直到在周家洼遇见昔日老友，杜甫一家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好友不仅安排食宿，安慰勉励，甚至剪纸招我魂。这大概是一种民间风俗，为受惊者剪人形纸，召唤魂魄以定神。这首杜甫事后感念好友的诗作《彭衙行》，是目前所知的记载剪纸一词最早的文献。当然，远在杜甫之前，剪纸已风行于世，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商朝的时候，人们就将薄薄的金箔和绢帛进行雕刻裁断，做成类似剪纸样式的物石。剪纸，意为剪，意为纸，就从字义而言，也得到汉代才有实现的可能。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剪刀是广州淘金坑发掘的西汉铁制剪刀，最早的纸则是西汉的麻纸，经蔡伦改革后才普及于世。与雕刻相比，剪显得更为精细，纸也代替金箔以降低成本，制作剪纸才得以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按李商隐的诗词《剪彩为人起劲风》，剪纸风俗大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这也是纸张渐渐取代竹简的时代。两晋重视人日，也就是正月初七纪念女娲造人的日子，当时的人们会剪彩或镂金箔，做成人的形状佩戴在头发上做装饰。这里的彩或许是指丝织品。其余节日也有剪彩习俗，立春剪燕子，五月初五剪小虎，盂兰盆节剪佛花来装饰礼堂。剪纸真正有实物证明是从唐代开始的，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曾出土了连体纸人和圆形团花，大概与杜甫的故事类似。莫高窟也有佛教相关剪纸。这个时候，纸钱经宰相的推广，进入官方祠祀和民间街巷。立秋剪秋叶的习俗逐渐形成，盛行后世的宋朝、明朝、清朝，男女都会将秋叶、花瓣、石楠红叶裁成花样，并佩戴于顶。晚唐两宋时期，吉州窑创造了剪纸贴花瓷，即将剪纸的花纹作为纹样刻于瓷器。宋代之后，剪纸进入鼎盛时期，年番、春盛、春花、华盛，样式繁多。走马灯里的骑马人物、深闺巧娃、三国鼎立、楚汉相争，都通过剪纸的形式应于灯纸。同时也出现了专门剪纸的手艺人，他们往往聚集于首都的天街，能随心所欲剪出各式花样。有位名唤于敬之的可以剪名家书法，之后又有个少年甚至可以在衣袖中剪字和花朵，技艺高超，可以比肩杂技。元代时还出现了扫晴娘，剪纸为女形，手上提着扫帚，挂在屋檐下祈祷晴天。后来日本的晴天娃娃正是从中国的扫晴娘演化而来。明代时点色技术成熟，可以对剪纸的各部分进行染色，当时的人们也因此改进了扫晴娘，给她添了红绿衣服。清代时剪纸在贵族、文人、平民中都有所发展，满族本就有剪纸风俗，后来引入了皇宫大内更为流行。诗意文艺剪纸也很兴盛，文人以剪纸的形式临摹古人书画，而类似欢乐图的生活民俗类剪纸也在当时大行其道。古代的剪纸不只具有装饰作用，也含有一定的文化寓意，在医学中也常用到剪纸。李时珍便写到过一种巴豆纸，是小儿腹泻时贴花纸于眉心， 这或许是在实践中起到一种安慰的效用。随着清末现代商埠的开放，剪纸匠人走出自己的作坊，来到更大的地方谋生，将剪纸融入报纸、海报、贺卡。新中国成立前后，政府大力征集剪纸，聚集分散的剪纸匠人，组织合作社。早年的动画片制作者甚至从剪纸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了不少新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的猪八戒吃西瓜，到80年代末的牛鸢，甚至包括熊猫百货商店这样的水墨剪纸动画。不过近年来，早期的匠人退出了舞台，新人难以为继，不知下一个剪纸的辉煌时代何日到来。剪纸的工序，陕北阿婆郭佩珍用剪纸长卷述说人生际遇。郭奶奶是一位曾创造出20000多幅窗花和长卷剪纸的匠人，她为我们仔细述说了剪纸的工序。第一步，磨剪刀。在剪纸前，首先要将剪刀磨锋利，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磨的时间长了，剪刀就会变短，久而久之就磨完了，这时就需要更换。剪纸还需要不同样式的剪刀，剪曲线要用刃比较短的剪刀，剪直线呢要用刃长的剪刀。第二步是画手稿，需要将剪纸图案画在手稿上，有些是传承下来的图案，有些则是匠人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只要有水平，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故事都可以通过剪纸手法模拟出来。第三步，剪纸，将手稿、薄膜和彩纸从上到下依次落好，并用线缝在一起，便可以根据手稿进行裁剪了。其中薄膜就是一张简易的塑料薄膜，其有利于固定手稿和彩纸，由于其表面光滑，也利于下一步的拆封。第四步就是拆封，将纸和薄膜进行拆分，取出手稿和薄膜，就可以看到经过裁剪的彩纸，这便是最终的成品了。匠人周克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500多部动画片，也是葫芦兄弟的出品单位。周克勤是以剪纸艺术演绎动画片的导演，以刀代笔讲故事，造出一代经典。在制片厂工作时，周克勤和他的伙伴们坚持创作，每一部动画片都能抓住观众的心，让人沉浸于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如果说陕北阿婆是用剪纸诉说着她一生的故事，那么周克勤则是用自己的一生让传统剪纸发扬光大。动画片《葫芦兄弟》从1986年开播至今，已经有40年了。周克勤退休10多年以后，还在忙着审片修改，即便到了晚上，也还在为动画忙碌。葫芦兄弟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但在一些人心里，这份情感仍然是进行时。当年与周克勤一起并肩创作的伙伴有很多已经不在了，但往昔的战斗岁月依然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而这部国产经典动画片也在观众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系列片，还是唤醒童年记忆的一种情节。葫芦兄弟是第一次使用剪纸用系列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的动画片，当时一共拍了13集，总长度达到130分钟，困难之大难以言表。一段对话的镜头长短要提前设计好，依靠导演手中的秒表进行预估，并标注到分镜头里。7个葫芦娃，每个人物都有他不同的本领，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或生气或欢笑，要画10几种甚至更多才能满足要求。因为工作量很大，起初电影厂的所有人都很担心， 但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葫芦娃被拍出来，所有的焦虑和担忧都变成了喜悦。葫芦兄弟的动作设计沈如东老师当年是跟周克勤默契十足的创作搭档，动画人物的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源自真实生活，因为两个人都坚信只有亲自去体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形态。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大院里，他们有时候会趴在窗台上观察窗外的人走路，每个人的姿势都不一样，他们就模仿这些姿势来充实动画人物。沈如东老师甚至会在设计表情时在眼前摆放一面镜子，便于随时观察脸部的细微变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电影厂的同事们也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拍出一部比原先动画片还要好的剪纸片出来。当时的导演甚至提出，谁能想出一个好主意就奖励一只老母鸡。如今沈如东等人精心设计的每个细节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回忆。三娃没料到软刀子时的动作，蛇精得意时眼珠子的转动，都是在反复的讨论中迸发的灵感。不要模仿别人，不要重复自己，这就是周克勤等电影制作人的信念。葫芦兄弟的配乐则是当时电影厂里的前辈作曲家吴英巨老师完成的，这部片子里的一些电子琴弹奏的音乐就是吴老师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电子琴在国内刚刚兴起，他便想尝试一下。自从影片放映以后，这首《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流传至今，也传唱了40年。现在已经很难想象纯手工年代动画制作的复杂，登高爬低的摄影机，1秒24格画面，几秒时间，镜头长短全看导演手中的秒表，动作和背景层的每次变化即使再微小都要做好标记，稍有差池就要重新来过。周克勤在审查样片的时候，每次看到自己的片子里面的人物都会提心吊胆，担心不能一次成功。有时候好不容易用了3天把一个镜头拍完了，结果发现有穿帮的地方，就不得不再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再来一遍。每集仅仅7万元的预算，50多个人2年时间完成。这部中国独创、被一代人奉为经典的动画片，是每一位参与者倾注全力的心血之作。尘封的胶卷投影出一个渐渐远去的动画时代，但剪纸动画所承载的文化自信和独立依然可贵。在过去的岁月里，手艺是历史，是根；在如今的潮流中，手艺是生机，是下一段即将续写的传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影视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三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2: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 另有三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里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

0: 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借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

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守义》里的中国。

有着几何、狩猎或是凤鸟的图案。从它们精湛的制作工艺来看，应该已经经过了长年累月的发展。也许正如朱启前《丝绣笔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自上古帝王唐尧开始，人们就染五色丝织以为锦。四川是织锦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闻名遐迩的蜀锦，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无法分离。气候温暖湿润，蚕桑叶兴盛。李白诗词中蚕丛及鱼凫的开国蜀王蚕丛的名讳便来源于此。三星堆遗址中也出现了陶仿轮，有学者研究说蜀这个称呼也和蚕有关。在《说文解字》中曾写道，蜀魁中蚕也。甲骨文中的蜀字就是一只呈曲曲状的突眼野蚕。与此同时，四川又有西南部的岷江水系和东北部的沱江水系作为依托，两河发达的水系为蜀锦创设了发达的生产资源和便利的水网交通。唐朝诗人高骈《锦城写望》这样形容：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民间植户在清澈的江水里涤洗蜀锦，并挂在树梢上晾晒，好一个绮丽的锦官城。锦官城，成都的另一个名字。看来四川的种种都已经和织锦不可分离。得名始自战国时期，秦国灭亡蜀国，并在成都设立了专门负责丝织生产的锦官。蜀锦既能引进大批技艺高超的北方移民，又能输出蜀锦至于四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丝绸之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对蜀锦颇为喜好，后来的汉朝统治者就顺水推舟，赏赐了不少锦缎刺绣，而丝绸之路则发现了不少锦绣文物。20世纪初，英国人发现了沙海之中的尼雅遗址，也因此见到了大量丝绸织锦。知名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护帛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这是一句占卜词，中原联合精绝国，现在新疆昆仑山一带，共同对抗南羌，大概当时正好占得五星出于东方锦绣，由此取得大胜，便把这面护帛送给了精绝国。有学者指出，这是蜀锦，当时官方的织锦生产地唯有四川锦官城，且其中的五星衬羽和鸟兽纹分别与成都的道教文化及鸟崇拜有关。更直接的证据是，经线提花的织造方式是蜀锦所特有的。自东汉已降，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寒冷期，北方的丝织业不断南移，到三国时期则彻底被成都所取代。诸葛亮就曾说过，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蜀国对抗北方的强国，靠的就是蜀锦出口带来的资金。彼时的江南吴国，丝织业才刚刚起步，未能与蜀锦相媲美。而作为蜀国敌人的魏国也颇喜爱蜀锦，曹丕就赞叹于蜀锦的种类繁多，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锦就这样独领风骚，掌控了自东汉至两宋的时装风潮，市场上供不应求，即使机杼相和也要日夜赶工，正所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织锦的样式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动植物和几何纹，到汉代的吉祥铭文和加金技术，再到隋唐时广结西域，融合波斯的珠圈纹和球鹿纹，又到唐代宗教的莲花和宝相花。直到宋元之后，江南的宋锦、云锦兴起，四川又苦于战乱，这才形成了三大名锦平分秋色的局面。

0: 锦运用彩色经线来显现花纹，也就是经锦。总体花纹也是简单适用，但略带飘逸。而宋锦和云锦则起于唐代发展而来的围锦，花纹更为华丽。云锦代表了中国古代围锦的最高技术，且着重发展了蜀锦所发明却不曾重视的织金技术，从而更适合元代贵族穿金戴银的奢华品味。压垮蜀锦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明末的蜀中大乱。清初重建蜀锦之时，织工主要来源于江南和云南，且在技艺上采用了经锦和围锦结合的方法，已经不再是传统蜀锦的经线起花了。不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联合众多的分散作坊，在杜甫草堂临近成立了联合的成都蜀锦厂，数百种传统蜀锦样式在匠人的集体努力下重获新生。蜀锦的工序，要想拥有织出一片精美蜀锦的功夫，在平时就要多加练习了。从首饰到设计，再到最终的上手，每一步都不可或缺。第一步，甩手。跟所有传统手工技艺一样，学习是从枯燥的重复开始的。甩手是匠人初入蜀锦门槛的三个月中必须集中练习的一个技艺，当然以后也是要天天锻炼，不能半途而废。甩手要甩种，坚持的越久，功夫便越深。甩种以后再慢慢的消炎，经过这样一段痛苦的练习后，头缩挽花的时候便能形成肌肉记忆。第二步，设计。做蜀锦前得要先设计要制作的图形，而现在蜀锦的设计人员严重缺失。蜀锦的设计者不是朝夕就可练就的，需要通过复制古代蜀锦纹样，慢慢对蜀锦织造技艺进行了解，最终才能运用自如，有所发挥。第三步，点意匠。再美的纹样设计都要落实到工艺操作上，将设计图绘制在有格子的纸上，并且着色，这个过程叫做点意匠，目的是把设计图翻译成生产可以用到的图纸。第四步，挑花结本。一根花钩牵引着五颜六色的纺线，挑花工或挑或提，将色彩、位置、结构的每个信息都挑制为花本程序，形成一个个绳结。这是蜀锦行业自己的结绳记事。20厘米的纹样挑花，熟练的匠人需要60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第五步，过花本。比挑花结本更难的是过花本。如果说挑花结本是编程，那过花本就是程序装载的过程，这是织造的准备工序中最关键的一步。当年外国友人来参观，惊讶于蜀锦的精美绝伦，因此将织机的所有部件都复制回去，却不明白如何将花本过到织机上。第六步，打结。由于常年累月的摩擦和撞击，丝线断裂是频发的故障，将断线一根一根重新结合急需耐心。第七步，挽花。经过6个月的漫长梳理，织机上的经纬线一一归位，匠人终于可以正式上花楼，进入织造阶段。上花楼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步骤，5米高的大花楼必须两人同时操作。上花楼如猴爬树，下花楼如鹰抓兔，动作必须要敏捷利落。每一匹蜀锦的诞生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犹如一座冰山，隐藏起来的部分其实更为巨大。花楼上下的配合是技艺学习最后的难关。 经历长期的磨合，互相配合的匠人可以练到不需眼看，只需耳听仓响，也就是仓子撞击纬线发出的声音，就可以衔接的天衣无缝。即楼上的人撞击两下，先撞一下打紧，再撞一下代表他推仓准备发缩，这时楼下者便要唱到帮帮一拉高些。第八步，头缩。挽花是控制图案，头缩则是控制颜色。楼上的挽花工用合适的力度，在一万多根线中拽出需要的部分，而头缩工则需要依照既定的顺序，把两斤重的梭子在经纬细腻的丝线里流畅地甩出来，每只一厘米就要头缩120次。织锦是个体力活，挽花工每次换耙的重量大概50斤，一天最多完成24耙，每工作一小时就需要休息一小时，不然体力是吃不消的。匠人贺斌，蜀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织锦，以工艺复杂和贵重难得而闻名于世。在电视剧《甄嬛传》中，宫里的娘娘感叹织锦漏花的蜀锦，十人绣3个月方能得一匹，一寸之价可比10斗金。工艺的复杂，人工的奢耗，古今没有什么变化。浣花溪边，昔日工房遍地的繁盛早被风吹雨打去，但仍然有人在坚守此道。如今精通全套手工蜀锦织造技艺的大师已经不多了。匠人贺斌从小在蜀锦厂里长大，见证了现代蜀锦行业的兴衰起落。对贺斌来说，培养徒弟是他现在的头等大事。培养一位织锦匠人需要的时间是11年，这也是现在蜀锦传承之难最大的原因。贺斌对蜀锦的热爱源自1985年，他被厂里派去美国进行蜀锦表演和文化交流。当同伴们把当场织好的锦缎正面翻出，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位美国老人把贺斌从舞台上喊下来，想看看他背后有没有电脑。贺斌当时解释自己没有电脑，只是用传统手工把整个纹样过到上面，就织出来这般模样。那次的经历让他之后的人生跟蜀锦再也无法分开。即使在2003年蜀锦风雨飘摇的时期，贺斌几经挣扎，最终也没有离开。蜀锦的技艺并不容易掌握，传统手工蜀锦主要包括实打工艺，最难学最耗时的就是织造技术。这个技艺从古至今没有一本书用文字形式记载它的传承过程，都是靠师傅带徒弟时的口传心授。而工坊时期的蜀锦织造分工精细，老织工们大多只会其中的部分工艺。贺斌想要弄懂全套，就只能去向各个工序的老师傅发问，记录下他们的经验。那些笔记成为后来他复原手工织锦工艺最重要的资料。不断的讨教和练习，让贺斌的技艺有了提升。他开始有能力掌握蜀锦的复杂工艺，刺绣是单兵作战，进退自如；蜀锦的纹样则是需要熟知纵横排布的兵法，指挥千军万马，调度之难可想而知。而调动的兵马就是这经纬丝线，经线和纬线的数量是9600根。连接控制它们的纤线有11520根，每根丝线的粗细只有1毫米。在常人看来，线组错综复杂，但对贺斌和他的徒弟们而言，却是根根分明，丝毫不乱。他的作品也显现出了蜀锦特有的美感。手工织锦在灯光的照射下，不同的角度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和质感。那种圆润饱满， 是机器织锦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的。经历过机器化生产，如今的人们再一次发现，手工织造永远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现下，全球能够生产蜀锦的六台传统织机都在赫宾现在工作的蜀锦博物馆。除了向公众普及织造工艺，他身上还有创作蜀锦新作的任务。一方面，他在尊重每个设计者的同时，也会提醒他们，蜀锦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需要去传承这种美。另一方面，赫宾也会和国内外的设计专家对接，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为蜀锦助力，努力把每一项传统工艺融入作品中，展现出更惊艳的效果。现在，赫宾正走在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上，他希望100年以后，现在的所有尝试都会变成蜀锦在这个时代特有的面貌。在他看来，技艺是在按部就班中训练到位的，但最好的器物绝不是按部就班就能得来的，从规律中突破才是真正创物的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peline，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 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

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打卡点五：灵活的太空手臂。在太空中，像巨型太阳能帆板拆卸安装这样的大型作业，如果仅靠航天员显然是无法完成的。2022年11月3日，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设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事件，梦天实验舱成功完成了与核心舱的轴向对接及后续至关重要的舱段转位操作。这一壮举的实现离不开转位机械臂的精准操控与天地间的无缝协作，它如同太空中灵巧的手，完美执行了复杂的空间移动任务。中国空间站装备了这一关键性的转位机械臂，包括一款长达10米的大机械臂天河机械臂，安装在天河核心舱外，与一款5米长的小机械臂及问天机械臂，安装在问天实验舱外，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大机械臂可承载25吨的重量，成为空间站外执行重物搬运、设备安装等重任的主力军，而小机械臂则以3吨的承载量和更加灵活的身姿，专注于精细作业与辅助支持。两者均拥有7个自由度，确保了操作时的精准与灵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机械臂系统还具备一项创新技术——集联组合，即大型机械臂与小型机械臂能够首尾相连，形成一条长达15米的组合机械臂，极大地拓展了作业范围与灵活性，为空间站舱外的各种复杂任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机械臂的研发之路并非坦途，它要求我们在高度复杂的控制系统上取得突破，同时克服地面环境难以完全模拟太空条件的难题。作为中国首次自主研发的大型机械臂系统，其具有超高品质与可靠性，能真正实现其在空间站建设与运营中的价值，让中国在空间站技术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航天员出舱工作。我们空间站配置了3个功能各异的气闸舱，以确保每一次出舱活动的安全与顺利。核心舱内的节点舱凭借其多功能的特性，不仅作为空间站的关键连接点，还兼任气闸舱的角色，在早期的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为航天员的出舱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技术验证平台。而问天实验舱上的第2个气闸舱，则是专为高效频繁的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它将成为未来航天员探索宇宙、执行科研任务的主要出口。其设计充分考虑了航天员的舒适性与操作便捷性，与节点舱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一道坚实的太空防线。至于第3个货物气闸舱，则专注于货物的快速安全传输，极大地提高了物资交换的效率，为长期驻留的航天员团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当航天员准备踏出空间站，迈向浩瀚无垠的宇宙时，他们首先需要经过这些精密设计的气闸舱。在这里，随着舱内气压的逐渐降低，航天员将经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减压过程，以适应舱外近乎真空的极端环境。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件至关重要的装备必不可少，那就是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不仅是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更是他们在太空中的第2层皮肤。它质量达120千克，宛如一个小型航天器，提供氧气，调节温湿度，
并有效抵御辐射与微陨石撞击等威胁。此外，它必须绝对密封，以防止施压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采用了40千帕的纯氧压力制度设计。起初，鉴于技术挑战与进度考量，我们曾考虑引进国外航天服务。然而，考虑到自主研制的重要性，我们决定为中国人的首次太空出舱活动量身打造国产舱外服“飞天”。神舟七号航天员的成功出舱，对我国空间站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成功实现了中国首次太空行走的历史性突破，还证明了自主研制决策的正确性与重要性。2021年7月4日，神舟十二号乘组的首次出舱持续了7小时之久，从最初的20多分钟到如今的6至7小时，每一次进步都为后续更长时间的太空活动奠定了基石。打卡点6：神秘的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以后，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在应用阶段，航天员会在舱内外空间进行大规模科学实验。中国空间站上分布了25个科学实验机柜，还有多个舱外载荷挂点。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通过审批入驻中国空间站。空间站里的实验有哪些奇特之处？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球约400千米的近地椭圆轨道上飞行，航天员所处环境的特点是微重力、高真空、温度高低交替，还有空间辐射。在地面所做的实验是有重力的，而近地轨道上面有一个持续的微重力。真正要做涉及有微重力情况下的一些实验，需要在天上来完成。真空对人的生存是个挑战，但也是资源。比如大气层是地球的保护伞，避开了很多宇宙射线对地面生物的影响，但也妨碍了我们观察宇宙。而真空环境没这个问题，所以太空是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研究空间天文非常有利的一个场景。还有一类资源是辐射，比如太阳能。在近地轨道空间，太阳能是保证航天器正常工作最重要的资源。空间站的很多科学研究就围绕着这些资源来布局，比如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中的水稻和拟南芥等。这两种植物的种子在太空中经历了120天的空间培育生长，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发育的全过程。其中所收获的水稻种子是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的。空间站值得期待的科学设备：巡天空间望远镜。它的口径是2米，分辨率和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视长角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300多倍，能够观测约17500平方度的天区范围，约占全天区的42%，可实现大面积超深场观测和太阳系外行星探索。我们将利用巡天空间望远镜研究宇宙加速膨胀机理、暗能量本质、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行星系统的演化机理、宜居地外行星探索等重大科学问题。空间站也是开展新技术试验和太空产业化研究的理想场所。通过货运飞船上行试验载荷，航天员或者机械臂在轨安装，航天员和地面协同操作并开展试验，可以实现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迭代，验证新方法、新体制、新技术，拓展空间应用的新领域。未来的空间站，
空间站设计寿命

10年，此后将通过维修升级进一步延长服役寿命，并可进一步扩展。中国空间站现在已经建成了3舱构型，未来计划将其扩展到4舱10字构型，甚至进一步发展为6舱干字构型，达到180吨的规模。当然，扩展并不简单，它牵涉到停靠的节点、能源的扩展、信息的扩展，以及环境、姿态和轨道的控制等整个系统。相信通过中国空间站这一在轨平台，中国空间科学必将获得更多推动力量，进入全球领先行列。第二站，探索月球，最近的宇宙邻居。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像鸟儿一样自由地在空中飞翔，从地球出发，以超快的速度穿梭在宇宙之中，我们首先会遇到的就是月球，地球最近的邻居。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太空时代的开始。紧接着，在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600人踏入太空，体验了这场奇妙的太空冒险。如果继续往外走，下一站就是月亮。1969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通过阿波罗11号任务，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这不仅是个人的一小步，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但是，我们对月球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我们探测月球，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和智慧。它可能成为我们新的生活空间，充满了无限可能。中国月球探测工程，20世纪，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了月球探测的先期研究。21世纪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召集了中国最顶尖的航天专家和月球科学家，共同商讨如何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他们提出，人类月球探测可分为探、登、驻三步。对于探，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即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为什么要这样分步骤进行呢？首先，绕就是发射环绕月球南北极飞行的探测器，对月球进行全球性遥感探测，就像侦察敌情一样，我们需要了解战场。然而，远距离的观察很难做到特别清晰，想要深入了解，就必须脚踏实地。这就是落的意义，让探测器或者宇航员亲自去月球表面进行实地考察。但是，因为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科学仪器都带到月球上去。这时，回就显得至关重要。将月球的样本带回地球，利用地面上更先进的设备进行详细分析。2004年，中国正式开启探的阶段。从2007年10月24号嫦娥1号成功发射开始，嫦娥2号、嫦娥3号、嫦娥4号相继发射运行。2020年12月17号，嫦娥5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为探月工程绕、落、回收官。2024年6月25号，嫦娥6号发射并采样返回，工程有序推进实施。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中国探月工程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3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
工程推进了。

0: 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工程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深化对月球成因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也将会进一步推进人类对月球形成、地月系统乃至太阳系的全面认识。打卡点一，探月先锋嫦娥一号。2004年，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启动，首个任务是发射嫦娥一号。它不仅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开端，也是中国深空探索的重要里程碑。这个项目的目标非常清晰，实现绕月飞行，最大限度地获取科学探测数据。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三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实施如此复杂的工程，需要强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中国成立探月工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工程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两个关键职位，这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实施的主要力量已经就位。这个中心负责协调和管理探测器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与回收系统和地面应用系统等五大系统的研发，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系。嫦娥一号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研发和测试的单位超过500家，涉及的科研人员超过10000名。这个庞大的团队共同编写了上百万条的软件代码，并制定了80多项故障预案，以确保任务的成功。

问题。卫星同时受到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作用，涉及两个大质量物体对第三个物体的影响，计算变得极为复杂。第一个挑战，轨道设计。设计嫦娥一号的轨道，就像是在太空中绘制一条精确的路径，让它既能离开地球，又能顺利接近月球并绕月飞行。设计者采用了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即在火箭发射后，卫星首先进入绕地飞行的地球转移轨道。该轨道呈椭圆形，具有两个焦点。卫星在轨道的近地点时，与地球的距离非常近，而在远地点时，则与地球相隔遥远。正是椭圆轨道的这种特性，使得卫星在脱离地球引力同时，最终能够接近并环绕月球运行。在这一轨道上，我们进行了三次近地点加速，逐步抬高远地点，最终使其达到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这种地月转移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就像是在跳高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借助跑道上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高度。嫦娥一号也需要在这个轨道上通过几次加速，逐步提高其轨道的远地点，直到接近距月球38万千米的位置。飞向月球的路途非常遥远，一点小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巨大的错误。正如谚语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缺乏经验，科学家们担心轨道设计的可实现性，故组织了多家单位进行复核和复算。结果证明，设计师的轨道设计确实是可行的。在整个绕地飞行的调向阶段和地月飞行阶段，计划都实施得非常精准，使嫦娥一号准确地从地球奔向了月球。第二个挑战，近月制动，逃逸速度，这是离开任何天体表面进入宇宙空间所需达到的最低速度。对于地球，这个速度是7.9千米每秒，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速度，卫星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束缚，开始它的太空之旅。嫦娥一号以超过月球逃逸的速度飞行，如果不减速，它就会像一颗流星飞过月球，而不是围绕它旋转。因此，当嫦娥一号接近月球时，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减速，逐步收敛其轨迹。这一过程被称为月球捕获，这就好比在宇宙中进行一次精准的太空刹车。为此，我们进行了三次精心计划的近月制动。第一次制动，我们将卫星从相对于月球的双曲线轨道上减速，使其成为一个大椭圆轨道。第二次制动，我们再次对大椭圆轨道进行减速，使其成为一个中椭圆轨道。第三次制动，将其再次减速，调整为绕月球两极、高度约200千米的极月圆轨道。这就是我们嫦娥一号的工作轨道，又称之为使命轨道。通过这一系列精确的操作，我们成功的使嫦娥一号成为月球的一颗卫星，为进一步的探月任务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挑战，探测活动。当嫦娥一号进入了它的使命轨道，我们装备了8台高科技装置，帮助收集关于月球的宝贵数据，进行月球探测。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让这些装置适应恶劣的空间环境？月球没有地球上的电离层保护，宇宙射线可以直接照射到月球表面，有可能损坏设备。

0: 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能够承受这些极端条件的元器件。第二，如何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绕月轨道与地球的距离并非地球上那种可以轻易穿越的间隔，而是涉及深空的遥远距离。当时，我们尚未构建起深空站和深空通信网络，面临着测控通信信道余量不足的挑战。想象一下，有一个完美的圆形天线，但其中一小部分有所缺失，形成了一个凹陷。这个凹陷的部分就像是天线的压口。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它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的发射功率下，某些区域的信号会比其他区域弱。压口问题直接导致通信余量不足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动员了多家单位，提出了六种技术方案。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选择了提升卫星天线的性能，并在地面建立一个直径为18米的大型天线来增强信号接收能力。这能够确保即便是通过压口部分发射的信号也能被地面站清晰地接收。这个方案就像是给地面通信系统增加了一只大耳朵，让它能更清晰地听见来自月球的微弱信号。这一方案不仅成功解决了通信问题，还推动了低密度校验码通信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努力，我们不仅克服了环境和通信的挑战，还为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奠定了技术基础。嫦娥一号仅仅是一个起步，相对于后续的月球着陆和样品返回任务，嫦娥一号的任务算是相对简单的。打卡点二，逆袭的替补，嫦娥二号。在嫦娥一号的研制过程中，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科研团队的工作，询问我们是否还存在任何让人担忧的地方。我们称，目前只有一箭一星，即一套完整的发射系统和一颗探测卫星，没有备份。这意味着，如果发射失败，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于是，中央随即做出决策，批准增加一箭一星，作为嫦娥一号的备份，其代号定为 CE1B， 这就是嫦娥二号的诞生。然而，在嫦娥一号取得圆满成功后，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嫦娥二号的任务既不是简单重复嫦娥一号的工作，又不需要对其进行大幅度改造。经过大约一年的深入研究和论证，我们决定将嫦娥二号用作探月27计划的先导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着陆任务获取预选着陆区域的高分辨率图像，并进行其他技术试验。嫦娥二号成功完成了绕月探测任务，获得了红湾地区的高分辨率图像，因为它还拥有充足的推进剂和强大的运行能力。我们决定为它规划更多的拓展任务。拉格朗日点，在数学上，这涉及限制性三体问题的解。太阳地球系统有五个拉格朗日点，而地月系统也有五个不同的拉格朗日点。L2 在穿过两个大物体的中心的线上。嫦娥二号的第一个拓展任务是前往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进行科学观测，这个位置大约距离地球150万千米。在那里工作了大约半年之后，我们又为它设定了第二个拓展任务，前往距离地球约700万千米的地方，与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交会探测， 最接近时距离仅为 3.2 千米。我们成功拍摄到了图塔蒂斯小行星极为清晰的光学影像。因此，嫦娥二号实际上开展了对月球、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和图塔蒂斯小行星这三个目标的探测活动。选择图塔蒂斯小行星作为探测目标，是因为在2012年12月，这颗小行星与地球非常接近，被视为具有潜在风险。图塔蒂斯小行星的形状类似于一个土豆，其大小约为4000米长和2000米宽。我们使用的是嫦娥二号的监视相机，而非高分辨率立体相机进行拍摄，因为后者不适合这种特殊场合。令人惊讶的是，监视相机竟然能够捕捉到如此清晰的图像，这一成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打卡点三，嫦娥三号与玉兔月球车。嫦娥三号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二期的标志性月球探测器，由着陆器与玉兔月球车及巡视器两部分构成。2013年12月2日，随着长征三号乙加强型火箭的成功发射，嫦娥三号探测器顺利升空。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表面，并顺利完成了着陆器与巡视器的分离任务。12月15日，嫦娥三号着陆器与巡视器实现了互拍成像。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嫦娥三号不仅首次实现了中国在地外天体的软着陆与巡视探测，更是中国航天领域技术最为复杂、实施难度极大的空间活动之一。嫦娥三号任务涉及在月球表面实施着陆和巡视探测，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安全着陆、平稳移动和月夜生存。第一个挑战，安全着陆。月球没有大气层，着陆器无法使用降落伞减速着陆，只能依赖火箭发动机的反向喷射来实现减速着陆。考虑到随着推进剂的消耗，探测器自身质量会发生变化，科研团队研制了一种变推力发动机，这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推力，来确保着陆过程的平衡和安全。若不采纳当前方案，而是选择组合发动机策略，将多个具有固定推力的发动机并联使用，例如同时启动5个发动机，则可以实现逐个启动或关闭的灵活性。然而一旦关闭其中1个或2个发动机，推力将发生突变，这会对着陆器的姿态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若我们无法有效控制这种干扰，可能会导致着陆器姿态失控，进而失去与地面的联系，并以灾难性的后果坠毁在月球表面。此外，我们还开发了多种着陆敏感器，用于测量与月面距离、速度以及姿态等信息。当着陆器距离月面仅有100米时，启动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来测量表面的石块、坑等障碍物，以便选择一个安全区域控制着陆器，使其缓慢降落到月球表面。第二个挑战，平稳移动。月球车的行走方式需要选择适用的移动方式，如履带式、腿式和轮式。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的移动方式。履带式虽然在爬坡能力上表现出色，但存在被石块卡住的风险。腿式的最大问题是，一旦陷入松软的表面，脱线将非常困难。经过综合考虑，轮式移动方式被选定为最合适的方案。我们设计的月球车采用了6轮驱动， 其中前后左右四个轮子可以独立转动，而中间两个轮子没有转向功能，这样可以实现原地转弯功能。车轮外圈采用了不锈钢丝编织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使沙子能够轻松穿过，还能够防止石块卡入，确保月球车的行进不受影响。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bsidy， subsidy 补贴。近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 subsidy 补贴政策。印尼政府认为，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政府正在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印尼当前的电力供应存在一定产能过剩，推动交通领域的电气化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的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的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 subsidy 补贴。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敌方目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也未对重要设施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阿方表示，作为对2026年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阿联酋国防部重申，阿联酋保留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全部权利。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号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来电致歉，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正在核实详情。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斯莫特里赫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19号在巴黎会见阿联酋国防国务部长马兹鲁伊，双方续签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国称将推迟打击伊朗，伊朗表示要开辟新战线。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沙特媒体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各方表态如何解读？军事行动是否仍箭在弦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局势。我们想解读一下各方在近期的表态。首先呢，美国这边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有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呢，说这个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这是18号的报道。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自己有表态说，美国的原计划是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在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那我们其实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方现在这个表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之前的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实际上他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打击，没有下战略上的决心。这次到底是不是他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是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这是美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伊朗方面呢，也是在18号有表态说，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说谈判目前仍在继续。同时，伊朗的总统的表态是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上任之后的首份声明，这里有一点哈，想让您解读一下，就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这个新战线指什么呀？
3: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那个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他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 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2: 那接着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核问题。特朗普称说，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然后沙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他们有望达成妥协吗？
3: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活动的要求。最近几天就有报道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材料转运到俄罗斯。那么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伊朗也是这样做的。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同意伊朗维持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运作，这也是2015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2: 要看双方国内政治的情况，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像以色列肯定不希望达成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续双方的谈判，您觉得可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是多大的？
3: 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的立场差距很大，能够达成妥协的空间就很小。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和美国都要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在谈判期间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美国如果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就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0: 意大利抗议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克罗地亚拒绝接纳你派驻的以色列大使，以色列还可能提前解散议会。为何当前以色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内政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内政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呢是日前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应该说凸显了他们国内政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就是那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

0: 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1: 所以现在这事儿还不确定哈，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有听众问，如果议会解散了，解散之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会受影响吗？
0: 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的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是他内部面临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下，就是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外部的压力加起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先说外部。这两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啊。此前呢有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底是在希腊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的军舰拦截。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看意大利在日前全国20多个城市在18号的时候再次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就是以军的相关行动。然后再看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的总统表示说，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使命。这两个外交事件其实可以说让以色列的外交进一步承压。您觉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那我们看到在今年四月底，以色列是在公海拦截扣押了载有意大利等国公民的支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的全球坚韧船队，也引发了意大利高层的谴责和国内的罢工抗议。之后呢，克罗地亚政府也是斥责以色列的政策，并拒绝接收以方的新大使，还暂停了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但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

0: 定居点，以及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现在呢，以色列确实是内外交困，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想关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之所以给他压力，是希望他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以色列如果在困境当中，政策会改变吗？
0: 以色列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那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但目前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决策逻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来深度的捆绑的。也正因为如此，那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继续执政，还是换上所谓的中左翼政党，以色列当政者呢，恐怕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做出与当下以色列社会民意相悖的其他政策选择。那大以色列主义的许多主张恐怕仍然会得以进一步的实践和推广。真正的政策纠偏呢，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经济被长期的战争动员来拖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社会撕裂进一步的加大，或是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3: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44%。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哈。有记者问到一个问题，说据报道呢，今年以来中非合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呢，有媒体人士呼吁斯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4: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五月一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立夏节气以来，冷空气势力偏强，我国中东部地区平均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本周开始，北方晴多雨少，气温迅速回升，预计23号之前，北方地区天气以晴热为主，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不断扩大。预计到23号，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广，夏天的最北端可能拓展到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哈尔滨、沈阳、呼和浩特、北京、济南等地气温或将创下近年来新高。未来3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低于常年同期平均的水平，江南、华南大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0: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9号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累计死亡人数达880人，受伤人数达2605人。另外，加沙救援队伍还从废墟中挖出776具遗体。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爆发了更大规模疫情。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差伦沃拉宫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宣布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此次高层换届中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加沙冲突目前仍未解决，法塔赫是否有能力重新进入并实际管理加沙地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 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宣布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的结果，我们会就一些情况让专家展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如果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该组织十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次举行代表大会，然后此次的高层换届当中啊，注意到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那首先我们想问问专家，这样一次选举对于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0: 那这一次被外界赋予厚望的换届选举呢，对法塔赫来说是一次于内强化权力运行，于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 94% 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改变的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呢释放了一定的变革信号。但是虽然信号清晰，最终效果能否如预期，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这种新老交替，一方面可以来引进新鲜的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既往的党内高层传统权威被大幅削弱，新的力量呢还不成气候，那对于法塔赫内部的权力分配，核心领导层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来增加核心领导层的控制力。那短期内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强化西岸政治治理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歧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但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有一个点，有听众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说看到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那阿巴斯目前呢是有91岁的高龄，那怎么看待法塔赫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问题呢？
0: 考虑到阿巴斯本人的高龄，这一次选举为接班铺路做准备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塔赫作为老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后备力量呢，或许正陷入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窘境当中。那么在老一代的元勋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中生代的领袖要么被以色列囚禁，要么遭到边缘化的当下，法塔赫的核心领导层呢，把如何的来确保现有政治架构稳定列为了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但这样的政治选择恐怕会和巴勒斯坦内部其他派别以及民众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目前一些热门的人选呢，其实他在政治根基、军功威望、民意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那恐怕是很难服众。强行上位有可能会引发内部派系更为激烈的博弈，甚至呢不排除会加剧不同政治路线的公开对抗。那么这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后续实践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
1: 那我们也会继续观察目前他们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还有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这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那么加沙地区代表的重大更迭呢，其实代表了法塔赫希望全面接手加沙未来政治治理的一次尝试。当然呢，这其中也包含了法塔赫对于在当下及过去20年间对于加沙治理失控的这样一个焦虑心理。那么在过去20年间呢，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留在加沙本土的法塔赫官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所谓在地抗争的色彩，也就是部分人呢和哈马斯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务实合作，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这在法塔赫与西岸的高层看来其实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呢，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加强对于加沙的控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确保西岸对于巴勒斯坦全局的绝对话语权是法塔赫高层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样的大规模替换可能会切断法塔赫高层与加沙基层民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和沟通渠道。 新当选的官员呢，能否去反映加沙的实际情况，并且来帮助西岸的法塔赫高层与加沙民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实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号。那么对法塔赫来讲，要进

0: 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入并且实际管理加沙地带呢？那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确实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 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 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 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1: 凯文·沃什即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六月议息会议首秀，沃什会采取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凯文·沃什呢是将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接替的是鲍威尔。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就是特朗普一直说对鲍威尔不满，然后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的，而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参议院确认投票当中，多数民主党的议员投反对票，为什么？担心
2: 说这个沃什没有办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他能保持独立性吗？让这个机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伯南怎么说。我认为现在沃什上任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确实与以往几年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因为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那么现在这个美伊冲突还在持续。 而且这个关税战啊，也造成了现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外部的干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政治的干预。那么现在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 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拟定的诉求，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这个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他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他要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个沃什本身来讲，他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的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 这个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
1: 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这样一个框架。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国这个通胀压力，能看到是持续升温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1月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50%。那您觉得沃什在

0: 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 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就比如说美国现在CPI达到了 3.8%， 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它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对美国经济如果 这个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
1: 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这个我们再继续去观察哈。然后有分析说呢，沃什的上任其实不光是人事的变动，而且还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其实还是有挑战的。就是您觉得他会推动美联储从一个危机应对型转向
0: 竞争力提升型的转型吗？我觉得相对来讲，从这个华尔街自身，因为长期是做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业务的这种操作的，所以他对美国的一些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看得也比较清楚。所以他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 战略转型，我觉得它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 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但是刚才谈到的，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被行政或者说对过度的这种外界的这种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它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 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球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鲍威尔呢，他的主席任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会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留任期间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沃什的政策理念有没有可能会有摩擦和不一样？
0: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 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 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美联储这个团结的角度来讲，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做一个高度统一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独立的 政策的这样一种决策者的这种形象，我认为即便有内部的一些决策的分歧或者是一些意见这个不同意，但是也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或者是 完全破坏落实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波折，但是从这个建制派到未来的这种改革派的这样一种改革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整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一鸣发回的报道。
3: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4: Everyone recognize one thing, China will be soon or maybe probably it is now.
5: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5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3: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6: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3: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4: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7: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4: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to grow AI and develop it.
3: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8: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 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合作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3: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北京报道。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peline Pipe 管子 Pipeline 则是管道。日前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联酋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新管道。据阿联酋政府的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阿联酋将加速推进西东管道的项目建设，以期在2027年前将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目前这一 pipeline 管道已在建设当中。据了解，阿联酋已经拥有一条管道通到富查伊拉港，总长420公里，输油能力达到每天150万桶。然而，这还不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通常出口量的一半。目前，只有阿联酋和沙特拥有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外运原油的 pipeline 输油管道，而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和巴林则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世界在你之间。
1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8: 你好吗？
2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9: Ladies and gentlemen，
2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0: 环球资讯广播。
31: 从耳边到指尖，
30: 分享世界，
3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2: 环球这一刻。
3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5月19号晚，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0: 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 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苏丹西部西克尔多凡州基拜什市一个市场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8人死亡，逾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截至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17岁以下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他们比美国援华飞虎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领空，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寄希望于欧美的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
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

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
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机沉机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100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在中国，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故事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却是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也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之后就可以正面宣传了。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是苏方的有意掩饰，使得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3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21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15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度。重庆多云，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26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27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11: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
0: 美国副总统称，美伊谈判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启军事行动。伊朗议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专家认为，双方妥协难度加大，时间窗口缩短。
12: 巴勒斯坦法塔赫宣布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结果。专家认为，换届选举难消内部积弊，法塔赫接管加沙面临巨大阻力。
0: 凯文·沃什即将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专家认为，沃什将着眼于美国现实问题制定政策，外界期待其重塑美联储。
12: 时隔22年，中国17岁以下男足重返亚洲杯决赛。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0: 5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1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2: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
0: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当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后向媒体表示，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而美国也在调整其军事力量部署。
12: 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基拜什市一个市场19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8人死亡，约25人受伤。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富尔受害者援助组织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由苏丹武装部队发动， 截至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政府尚未作出回应。
0: 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包括数名高级指挥官。
12: 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据了解，感染者为一名美籍医生，其在刚果金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感染病毒。此外，6名与其有过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员也将被送往德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万斯在当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他表示，伊朗内部立场复杂且存在分歧，美方目前仍难以完全判断伊朗是否会最终达成协议，但他强调，美国的核心红线始终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万斯表示，美国已成功削弱伊朗的常规军事能力，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他称，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只有两条路径可选，一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二是重新开启军事行动，继续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美国目标。当被问及特朗普此前称伊朗战争将持续约6周，而目前已持续11周03天时，万斯回应称，真正的活跃冲突阶段大约只有5至5.5个星期，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火和外交谈判阶段。万斯还强调，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对伊朗行动仍属于短期行动，并强调美国不会陷入无休止战争。
2: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伊朗议会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未主动发动战争，也从未离开谈判桌。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一名伊朗议会成员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美谈判应建立在尊重以及承认伊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他说，不希望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战争会对基础设施和民众造成损害。但如果发生战争与对抗，伊朗有能力以同等甚至更强力度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开展的外交斡旋，并认为相关努力展现出严肃态度，有助于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解决方案。他还表示，卡方将继续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但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
0: 当下，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再次强调，美国的核心红线始终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据沙特媒体18号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在核问题上有望达成妥协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

0: 多，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1: 后续美伊双方的谈判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推进？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立场差距很大，能够达成妥协的空间就很小。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和美国都要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在谈判期间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美国如果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就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2: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3: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4: 最为严重的
5: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2: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当天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本次大会选举投票率为94.64%，共有59名候选人角逐中央委员会18个席位，450名候选人角逐革命委员会80个席位。
1: 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其当选主席已提前预示本次大会的选举走向。
8: 据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这是该组织10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次举行代表大会。此次高层换届中，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仅有阿巴斯亲信艾哈迈德·希莱斯一人留任。
1: 本次选举对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这次被外界寄予厚望的换届选举是法塔赫一次对内强化权力运行、对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
9: 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94%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改变的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呢释放了一定的变革信号。但是虽然信号清晰，最终效果能否如预期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这种新老交替一方面可以来引进新鲜的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既往的党内高层传统权威被大幅削弱，新的力量呢还不成气候，那对于法塔赫内部的权力分配，核心领导层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来增加核心领导层的控制力。那短期内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强化西岸政治治理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歧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那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

0: 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1: 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2007年，法塔赫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
2: 再次当选法塔赫主席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国家统一仍然是应对挑战和结束分裂的坚实基础。
1: 李子欣分析表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面临着重重挑战。
0: 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2: 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
1: 沃什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在参议院确认投票中，多数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担心沃什无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沃什上任后能否在特朗普的政治压力下维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他此前公开主张降息加缩表的政策组合是否会在上任之后受到白宫意志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对于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的一定的诉求，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他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他要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个沃什本身来讲，他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的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
2: 有分析指出，沃什的上任不仅是人事更迭，更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可能涉及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沃什是否真的会推动美联储从危机应对型向竞争力提升型转型呢？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3: 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

0: 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它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 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但是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 被过度的这种外界的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他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球促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 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1: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沙特举行的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里，中国队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重返该年龄段亚洲顶级赛事决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详细报道。
2: 此前，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波折，以及对球队精神的巨大考验。小组赛2连败以后，他们末轮击败了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惊险晋级，摘得U17世界杯的入场券。紧接着，在对阵东道主沙特队的8强赛里，他们在先失1球的情况下连中3元，上演了3-1的大逆转。 这些充分展现出绝境求生的韧性，而相比之下，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半决赛中，这支年轻队伍又展露出大气稳健以及捕捉机会的强大能力。半决赛上半场派出442首发阵容的中国队，在边路表现相当积极，制造了多个角球，不断给澳大利亚队施加压力，并由赵松元、帅维浩、万象等球员获得了多次射门机会。虽然没有进球，但中国队也验证了战术的有效性，并在下半场很快将进攻优势转化为得分。 下半场第49分钟，周雨诺在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帅维浩得球后单刀赴会，在禁区内面对门将镇定的推射破门，打破了僵局。对手失球后发起了强势反扑，中国队体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形势危急。 不过，球员们表现得冷静而顽强，不但熬过了困难阶段，还由替补上场的谢晋再进一球，锁定胜局。 纵观全场，和对阵沙特队一样，中国队采取了放弃控球、主打效率的战术，在关键区域限制对手的进攻空间，并利用抢断后的快速攻防转换，打击澳大利亚队高大球员身后的空档。从实战来看，这套战术非常有效。中国队全场控球率只有 34% 却收获了12次射门、7次射正，并打进2球，进攻效率完全碾压对手。 中国队上次闯进U17洲际大赛的决赛还要追溯到2004年，那一次由王大雷等人领衔的中国队最终一举夺魁。本届赛事，邝兆雷、帅维浩、秦子牛和思凡等球员同样获得了为中国争夺冠军创造历史的机会。他们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开打的决赛里迎战日本队。
3: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 19号在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比赛中， 成都蓉城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成都蓉城遭遇本赛季首场失利，深圳新鹏城主场1-1战平大连英博，青岛西海岸主场1-1与北京国安握手言和，天津金门虎主场1-2负于河南。
1: 葡萄牙男足19号公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7人名单，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领衔，这将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
3: 北京时间6:5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light 航班， 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6: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国际人士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外国媒体认为，普京访华凸显中俄深化双边关系意义重大。
1: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沉重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说若再遭侵犯将开辟新战线。 专家表示，美伊双方如果都不妥协，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很大。
3: 从议会拉锯到外交遇冷，以色列内政外交面临诸多挑战。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3: 联合国报告称，中东冲突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承受最沉重冲击。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金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19号，针对美方称伊朗南部米纳卜市此前遭空袭的小学位于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内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回应称，该说法毫无根据。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1: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1: 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
3: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3: 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包括数名高级指挥官。
1: 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多个非洲国家加强边境监测、医疗防控和应急准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此次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17岁以下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最后的冠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通报了向美方提交方案的重点内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19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美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方面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次打击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9号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我们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目前我还不确定，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间曾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伊朗问题会议，并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报道称，此次会议距离特朗普宣布暂停原定于19号实施的对伊朗打击仅数小时。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朗战争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表示，伊朗距离达成外交突破只剩几天时间，最后期限可能是本周五、周六或下周初。尽管特朗普近期多次在停火期间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却未真正实施，但美国官员称，此次军事简报显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军事行动。不过，报道也指出，许多美国官员对特朗普当前真实立场感到困惑。一些人认为，即便近期外交没有突破，特朗普也可能再次推迟军事决定。此外，19号晚，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晚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推迟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是近期优先选项？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 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19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表示，如果敌对势

0: 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那么伊朗提到的这个新战线到底是指什么？对目前伊美对峙局面、谈判僵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就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它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它是有这个能力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3: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0: 日前，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北部杰巴利亚难民营遭到以军空袭。加沙卫生部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天以军袭击共造成加沙地带3人死亡、4人受伤，废墟中仍有被困人员。目前，以军尚未就两次袭击作出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19号当天，以军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马瓦西地区实施空袭，炸毁了多处流离失所家庭的帐篷，留下了巨型弹坑，供水主管道也在以军的空袭中严重受损。汉尤尼斯流离失所者哈特姆萨卡说，
5: 以军预警导弹来袭后，人们向西撤离，差不多19号凌晨1:30，我以为以军只是虚张声势，就靠近帐篷坐在旁边，结果以军导弹精准落在了这片区域。以军声称此次袭击目标是地道，可我们查看后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地道，被炸的是供5万居民使用的供水管道，马瓦西地区所有居民都依靠这条管道取水。
4: 与此同时，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建筑也在以军近日的空袭中严重受损。杰巴利耶居民乌姆曼苏尔说，
6: 我们亲眼看见邻居的房屋倒塌，嘴上说着冲突已经停歇，实际上战火从未平息，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只要轰炸袭击不停，这里就没有安全可言。大多数人流离失所，住在帐篷里，一颗石子都能伤到我们，我们哪有安稳生活可言？我们该怎么办？又能去哪里？
1: 日前，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该议案可能将在5月20号提交表决。此举凸显以色列国内政治存在的矛盾分歧。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各方就提前解散议会逐渐达成共识，但政坛博弈激烈，局势仍存诸多变数。
7: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 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1: 议会解散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是否会受到影响？李子欣分析称，如果议会真的解散，以色列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看守政府状态。
7: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地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同时，以色列对外关系也频繁遇挫，以色列在外交领域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4月底，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两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18号，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中东多家媒体18号报道说，因为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拒绝批准以色列新任驻萨格勒布大使的任命。此外，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但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此前有消息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斯莫特里赫和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
1: 近日发生的多起事件是否会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地区政策产生影响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面对抗议和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 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

0: 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现场集会参加者表示，
3: 我坚决反对，因为我认为正是由于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被卷入战争，这一点是有现实成果作为依据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本身，无论是粮食自给率还是其他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完全独立生存的国家。既然如此，却要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依赖国际社会合作的国家，而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开，反而会减少这个国家未来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是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现在却还要推动武器出口去做死亡伤人那样的事情，我也认为非常可怕。
4: 高市政权做了很多绝对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放在以前，这些事情本来早就足够让高市被立即逮捕了，或者让政权被迫解散了，但高市政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些荒唐事。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而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根本不行。过去的人们可是拼上性命才深刻体会并学会了这一点，但高市却什么都没有学到。难道只要能赚钱就什么都可以吗？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愤怒。
5: 昔の日本の総理大臣は、
6: 以前的日本首相曾经说过，

0: 误的。日本在战后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今却要把这一切抛弃，转而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通过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1: 对于高市政权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持续推进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强烈担忧。
2: 我觉得高市政权已经明显偏离了迄今为止政府的一贯路线，我认为这很危险，几乎已经接近失控了。即便是过去自民党的那些人，我觉得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但现在在我看来，高市政权已经有点过于自负，做得太过头了。
3: 日本在战败之后有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此后八十年来一直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如今却突然出现了推动修宪的动向，以及针对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作为日本国民，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
1: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有上百处地点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4: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8: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9: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7: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1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

0: 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 你好杨明。
1: 昨天北方的雨已经是停了，南方还在下，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会继续下雨吗？
2: 今天冷空气南下之后，南方的雨水呢也会继续的往南转移，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部分地方呢还会下起大暴雨，不少区域呢将会伴随着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华南地区的朋友们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警，尽量别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出门。要是在户外遇上强对流天气，要赶紧躲到结实的房屋里面躲避，也尽量不要去山区、河边这类容易发生灾害的地方。那从明天开始，我们国内又会迎来一场南北大范围的降雨，不过这一次强降雨不多，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小雨到中雨为主。杨敏，
1: 原来后面还有雨天啊，那再来和大家展开说说具体情况。
2: 那么预计21号到23号这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一带呢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普遍是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那同时呢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再加上后期副热带高压偏北并且稳定不动，那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将会进入雨水集中时段，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杨敏，
1: 雨水这么频繁，那气温肯定也会跟着受影响是吧？
2: 没错，接连不断的冷空气再加上持续的降雨，接下来北方气温起伏变化比较大。像今后四天降温的区域呢是比较偏北的，会陆续波及新疆东部、内蒙古还有东北一带。之后23号开始又有新一股冷空气率先影响新疆北部，之后24到25号的时候呢将会继续的向东影响到北方的大部分地方了。那未来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比常年同期要偏低一些，大多是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上来说整体比较舒适。但是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居多，但是气温整体偏高，尤其是在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慢慢增多。23到24号，像是海南、湖南、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敏。
1: 好的，感谢李欣。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0: 美国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沉重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说若再遭侵犯将开辟新战线。专家表示美伊双方如果都不妥协，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很大。
1: 从议会拉锯到外交遇冷，以色列内政外交面临诸多挑战。
0: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国际人士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外国媒体认为普京访华凸显中俄深化双边关系意义重大。
0: 联合国报告称中东冲突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承受最沉重冲击。

0: 5月19号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表示，
4: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表示，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吸引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高度关注。报道认为，中俄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意义重大。而在短短一周之内，美俄两国元首接连访华，也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莫斯科时报报道称，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随行人员包括多位政府部长，以及俄罗斯大型国有和私营企业的负责人。报道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表态称，俄罗斯在代表团的构成方面不存在与任何国家的竞争关系，俄方正在与中国发展独立且多方面的合作关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期望。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普京总统希望在多个领域扩大同中国的双边合作。阿塞拜疆新闻网站报道称，普京此次访华向世界传递了多个信息，对全球市场而言，俄中经济合作保持稳定并不断深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联盟之外的其他全球伙伴关系正在加强。孟加拉国商业标准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本月北京成为全球外交焦点，在短短一周内先后接待美国与俄罗斯两国元首到访，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以此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 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全球大国元首接连访华，在后冷战时代极为罕见，折射出中国外交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美联社报道称，普京此访将受到密切关注，中国在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的同时，也保持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韩国 AJP 新闻通讯社发文称，从表面上看，此次中俄领导人会晤只是两个传统伙伴间的又一次例行峰会，但美俄这两个大国元首接连访华，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凸显出北京在全球秩序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老挝时报网站发文指出，就在普京此次访问前夕，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双方就贸易紧张局势、战略竞争及地区稳定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磋商。近几周来，中方还接待或会晤了多位外国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官员。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异常密集的外交日程反映了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外交中心，能够同时统筹协调与各个大国及地区伙伴的关系。
0: 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报告指出，目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也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2.8%。稳健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韧性的消费需求，以及部分经济体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贸易与投资，将提供一定支撑。但此次下调也反映出全球经济原本已疲弱的前景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此次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其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

0: 成本可能导致农作物减产，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李军华表示，中东危机正在加剧发展中经济体的压力，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资本外流压力卷土重来，可能进一步加深债务脆弱性，并在这一关键时刻限制可持续发展所需资源。
1: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莱斯屈尔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 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一天前，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瓦尔济斯·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
3: 据路透社说法，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即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
4: 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2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6%，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 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 2025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20%。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 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万个零部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钢材、铝材及各类贵金属价格。 丰田预计2026财年原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此外，中东市场是日本车企继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1: 韩国言论振兴财团媒体研究中心19号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77%的韩国人因中东战事延宕 而在经济方面感到不安， 约72%的受访者为此缩减开支，改变消费行为。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韩联社报道，该媒体研究中心4月对年龄在20岁至70岁之间的1000多人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77.8%的受访者在接触中东冲突相关信息后感到不安， 主要原因是担心油价及物价上涨和经济更低迷。从对实际生活的影响来看， 88.2%的受访者切身感到物价上涨， 72.8%的受访者缩减开支、外出就餐、旅游、自驾等均受影响。 近期能源价格高企，令韩国经济社会出现诸多连锁反应。韩国民众的消费行为正在改变，石脑油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以及塑料制品的关键原料，其供应短缺波及韩国多个领域。 韩国一度出现

0: 建专用垃圾袋抢购潮，部分大型超市和便利店采取涨价限购措施，塑料制成的注射器、输液包装袋等医疗物资以及农用相关物资面临短缺。出行方面，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韩国中长途航线出行需求明显减弱。截至本月十号，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
1: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赔索，索赔要求挪威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超过 2.5 亿美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哈利德说，这笔赔偿包括马方承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前者包含马方已经支付的近 95% 的合同款，大约 1.47 亿美元。哈利德说，马方还将向挪威索要涉及训练人员和拆除导弹配套装备的额外损失。2018年，挪威康士博集团军工业务部门与马来西亚海军签订合同，向马来西亚出售一款反舰导弹系统，用于装备马方6艘滨海战斗舰。双方后续补签一份订单，为另2艘舰船配备该导弹系统。今年三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系统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按照挪威方面的说法，这一决定与挪威收紧特定技术出口管控有关。据路透社报道，挪威临时砍单令马来西亚措手不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挪威单方面撤销出口许可的决定不可接受，将严重影响马来西亚军队战备状态，并损害欧洲防务供应商的信誉。他已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表达了马方的强烈反对。挪威政府暂未回应马来西亚的索赔要求。
3: 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19号，在韩国政府斡旋下，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展开了新一轮谈判。这是双方在薪酬和奖金问题上陷入僵局后，为避免这家科技巨头遭遇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而进行的最后努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谈判调解人士表示，在韩国政府与各大企业团体的压力下，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均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谈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席19号早些时候表示，双方正在缩小部分分歧，目前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也不排除谈判会延长到20号。据韩媒报道，由于工会方面预告的21号总罢工临近，本轮由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持的事后调解会议被普遍视为劳资双方在罢工前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次谈判机会。目前劳资双方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这场罢工可能会因扰乱芯片生产而损害韩国经济并波及全球供应链。韩国国务总理此前警告称，将通过紧急仲裁介入以解决这一危机。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中国 U17 国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U17 亚洲杯展开了两场半决赛的较量。其中中国 U17 国少依靠帅威浩的进球以及谢晋替补出场后的破门，2-0淘汰澳大利亚，从而挺进本次 U17 亚洲杯的决赛。那我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将是日本队。那对于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中国 U17 国少应该说并不感到陌生。那我们在一年前的呼和浩特四国赛上曾经与他们有过交手，当时我们5-2击败了这个对手。那虽然两支球队现在的人员变动都比较大，但国少的小队员们还是在那场比赛当中积累了一定心理上的优势。那这场比赛当中呢，下半场我们的持续逼抢应该说收到了应有的回报。那周雨诺前场抢断助攻帅威浩，首开纪录。其实中国队半决赛的这个对手，相较于我们本次 U17 亚洲杯前面所碰到的四个对手呢，是截然不同的。那前面的四个对手呢，整体上来说都是擅长脚下控球，并不太擅长身体对抗的球队。 但澳大利亚呢，则是名副其实的力量型球队。那面对这个对手呢，就需要国少的小伙子们通过积极的跑动、积极的拼抢，去破坏对手的传球路线，不断的去撕扯对手的防线。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我们的技战术发挥呢，取得了应有的成效。那在决赛当中呢，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队。其实，在小组赛呢，中国队在第二轮曾经1-2输给过这个对手。所以这次的决赛当中呢，也希望中国国少的小伙子们能够汲取上一场比赛的经验教训，能够在决赛当中为国人制造惊喜。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来看一下中国球员征战法网资格赛的消息。昨天法网资格赛来到了首轮的第二个比赛日，又有6位中国球手登场亮相，其中王希雨和高新瑜分别以2-0的比分击败了各自对手。那加上前天赢球的郭涵玉，中国女网共有3人挺进法网资格赛第二轮。而随着布云朝克特和周毅在昨天纷纷输球，那中国男网参加资格赛的3名选手全都止步于首轮。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第13轮先赛4场，那其中领头羊成都蓉城坐镇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吞下了赛季首败。那这场比赛是中超的半程冠军和卫冕冠军之间的较量。那本赛季两支球队的状态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海港却在比赛当中踢出了高效务实的足球。那全场比赛的射门比，海港是3-14落后，射正数则是1-8，也就是说海港全场唯一一次命中门框范围内的射门便换来了进球。那成都蓉城射手王菲利佩的因伤缺阵对球队进攻端的打击太大，那少了这样一个桥头堡的牵制，成都蓉城进攻端的效率降低了不少。那海港通过一次防守反击，由李新祥打入全场比赛的唯一一粒进球。其他几场比赛当中，天津金门虎主场1-2不敌河南，仍然积分排名垫底。那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博，青岛西海岸1-1战平北京国安。最后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那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葡萄牙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大名单，41岁的 C 罗再次入选。那在连续参加5届世界杯，并连续5届比赛都取得进球之后，那 C 罗将创造连续6届征战世界杯的记录。总体上而言，主帅罗伯特·马丁内斯的这份大名单并没有让人意外的地方，只是带了第四门将作为备用。那本次世界杯，葡萄牙身处 K 组，同组的对手有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队。
7: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8: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北京时间7:55，直播世界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新宇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线下触底和丰富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9: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1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6: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6: 张。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